国道五号北上时定出口匝道的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稍早在国道四号西向清水端出口匝道自小客车跟连接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9.6公里五股一前内线车道有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台68线东向8公里过了新竹二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2: 小林，放假了，我们出去逛逛啦。
3: 好，每天都好热哦，我哪里都不想去。
2: 那晚上的活动总可以吧？
3: 啊，有那种晚上举办还很好看的表演吗？
2: 有啊，礁溪乡公所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啊。
4: 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定于7月28日晚上7点在礁溪国小办理，有热气球光雕秀、即将成真火舞团、法国剧团、西班牙空中芭蕾舞团四大特色展演。礁溪乡长张永德邀请全国的朋友一起来。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好，8:10，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啊。先前在国五北上石碇出口内侧，不是有一辆故障车啊？这个已经排除了。然后我们看一下国五南下，在14出口匝道内侧这边有移动式的清扫哦。好，这个主要是从台北方向下来的朋友们，如果去走14匝道才会碰到这个状况啊，所以这个参考一下就可以了。那另外国五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的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了。刚刚为什么会有点迟疑一下，因为突然发现我们垫在底下的这个垫子边边有一点翘起来，奇怪耶，这么大的垫子还会边边会翘起来，很奇怪。所以我刚刚只是手在摸它，确定一下是不是翘起来了。可能给它转个方向哦，让它另外一边压着，可能就会比较好一点。好，没事，可能大家不晓得我在讲什么，就我们在底下有垫了，就是我们的混音器底下垫了一个垫子，然后顺便可以当两个滑鼠的那个滑鼠垫，然后就突然发现这个边边的地方靠近我们主持人的那个身体的这个部分，怎么感觉上有那个边边有点翘起来，就有点不太行。

习惯哦。好，那其他市区道路部分我们没有接到任何的状况，有路况再麻烦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好，继续我们来关心新闻，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现在关心的是有关于这个宜兰礁溪的一个礁溪一下的活动哦，因为这是在今天晚上哦。好，礁溪乡公所举办2026夏练礁溪礁溪一下，28号就今天晚上7点会在礁溪国小举行，那有4项非常精彩的活动演出。乡公所表示呢，因为活动会场就在省道旁哦，所以呢为了因应人潮车潮，礁溪国小的地下停车场今天晚上会开放免费停车，另外也规划了机车停放区，请民众呢依照动线的指示来行驶。好，这个夏练礁溪礁溪一下呢，也是礁溪乡的一个年度大型活动，尤其都是在暑假的时候举办哦。那今年活动安排有这个迷你热气球的光雕秀来打头阵哦，搭配节奏音乐跟炫耀的光影呢，重磅开场。接着是曾经获得全国火舞比赛冠军的即将成真火舞团来演出，另外也首度邀请到来台湾的这个法国奎达姆斯剧团，这个奎达姆斯剧团呢，它是结合了戏剧、舞蹈跟马戏艺术的一个表演哦。最后面呢，精彩压轴的是来自西班牙的泽尼特空中芭蕾舞团哦。这个舞者呢，几乎在无重力的视觉情境下来展现芭蕾跟高空特技哦，在数十公尺的空中呢，会展现惊人的平衡控制跟合作默契。好，这个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哦。好，那礁溪乡公所也协调礁溪国小的地下停车场，今天活动期间从傍晚5点到晚上11点呢，都是免费停车。如果是骑机车的朋友们，机车停车请从那个信和医院旁边的礁溪路4段跟礁溪路4段113巷的交叉路口进入哈，请游客呢配合交通指引来停放车辆哦。

好，另外我们来看一下财政部公布了115年5到6月份的统一发票中奖号码哦。这个全家便利超商的话呢，这一期开出了8张的100万元以上的大奖，还有1张1000万元的特别奖哦。那其中呢，这个门市的部分，我们宜兰有哦。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宜兰的这一家开出至少我看一下这是多少200万元的特奖哦，原来还有200万元哦。好，那这个奖项是落在宜兰市的新泰山店，那应该是在泰山路上哦。新泰山店，如果你曾经来这边消费的朋友们哦，可以呢回去赶快找一下你的发票，或者是看看你的电子发票哦。啊，所以那个特奖还有200万元的，我以为只有1000万跟100万哈，原来还有200万元这样的一个奖项哦。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这是又有我们台湾的这个青年合唱团呢，台湾代表队呢获得了国际大奖。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由中保科技旗下基金会投入的艺文教育跟人才培育，传出了相当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哦。由基金会支持的泰雅学堂勇夺了东京合唱大赛的总冠军哦。好，这个泰雅学堂青年合唱团跟泰雅之声合唱团组成的台湾代表队呢，7月22号呢到日本去参加2026第八届东京国际合唱大赛哦。那这个比赛呢，汇集了全球12个国家45支的顶尖队伍，大约有1200名的合唱精英。经过激烈的竞争，成军不到3年的泰雅学堂青年合唱团，以精湛的实力跟深厚的

化底蕴的脱颖而出，一举夺下了青年组金质奖的第一名，还有当代组金质奖的第一名，最佳文艺复兴歌曲诠释奖，还有当代组指定曲最佳诠释奖，以及最高荣誉的大奖，大奖赛总冠军等五项大奖哦。然后这个指挥呢，许维远更是荣获了最佳指挥奖的肯定，让世界再次听见来自台湾山林的纯粹天籁。好，那泰雅之声的团长呢，高文良校长他说，这个合唱团多年来征战海内外，最核心的价值始终如一，除了凝聚团员情感、精进实力之外，更重要的是透过音乐让世界看见台湾，听见泰雅。那泰雅学堂的校长陈志明也说，其实这个青年团成军才短短三年，在这个指挥呢许维远的带领下呢，征战新加坡跟日本等地，那这一次能够在东京国际大赛大放异彩，除了团员们全心投入日夜苦练之外，更需要社会各界的一个慷慨挹注，所以梦想才可以实现哦。所以这次远征到日本也有许多的一些热心的团体来帮忙，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中保科技之外，还有这个文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健同文教基金会都有大力支持跟经费挹注。好像是由中保科技的创办人林孝信总裁全新成立的林孝信文教文化基金会，相信在我们宜兰大家也不陌生，因为这个基金会呢也致力于推展并且提升宜兰文化艺术，培育专业的艺文人才，也计划将这片美丽的土地变身为音乐殿堂。那首项推广计划呢，就是将展现人生魅力的阿卡贝拉音乐呢注入兰阳的音乐血脉。

好，8:20，再来我们来看有关于这个交通建设部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铁路高架的部分哦。其实宜兰争取铁路高架已经有30几年了。交通部呢，昨天到宜兰会刊交通建设简报，铁路高架呢预计2037年完工哦。不过参与的与会者都直呼这个工期实在是有够长啊哈，到底还要等多久？立法院交通委员这个会的赵伟李坤泽表示，就高架来说呢，做11年哦，也真的太久了。他也举例高雄。从铁路地下化工程位在市区，主体工程花7年就完成了，因此他要求交通部能够缩短到7年完工。好，事实上宜兰县的全县的铁路高架化的建设呢，是采分段施工。行政院今年3月核定宜兰罗东的铁路高架化，从礁溪四城火车站以南到东山乡的排水桥以北，全长有15.85公里，总经费呢是501.51亿元，预计消除4座路桥跟9处平交道，那4座车站呢要重盖高架，另外增加1处县镇中心车站，预计施工呢要11年才能完工。好，当然昨天的这个简报呢，大家听了之后都希望能够把工期给缩短了哦。尤其是行政院今年3月同意新建宜兰铁路高架建设，但是已经好几个月过去了，完全没有看到任何的动静。所以呢，希望能够了解到底内容规划是怎么样的情形、招商状况以及工程进度。那交通部铁道局及台铁则表示呢，这个案子3月核定新建后，铁道局办理细部计划采购发包作业，那因为涉及到4个车站要高架改建，其中宜兰火车站跟罗东火车站周边规划，县府分别在去年10月跟今年4月把都市计划变更案提送内政部都委会，内政部都委会6月30日召开第一次小组审查。台铁表示呢，设计建造技术服务的南段标呢，预计8月5号开。

标，那北段标预计7月27号，就昨天呢，办理公告哈。那完工前五年，也就是2032年，就要提早招商。未来宜兰火车站呢，将发展定位成为都市商业及生活中心，以及生医产业基地，还有西北的观光门户。那罗东火车站的发展定位呢，是都市商业跟生活中心、新农文创产业基地，以及西南的观光门户。是啊，这个铁路高架真的是等很久了齁。好，不过据这样的一个行程的话还要11年，然后看看能不能有时间有机会可以缩短哦。好，8:23，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台。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他决定暂停攻击伊朗，以保留另一个谈判机会。不过他也强调，若外交努力失败，可能会恢复并扩大军事行动。另外，川普并未理会外界对美军历经五个月战事后弹药库存下降的疑虑。美国与伊朗暂停交火并重启谈判，使中东局势缓和之际，华尔街股市主要指数今天收盘涨跌互见，国际油价今天大幅下跌。交通部公布，今年一到五月交通死亡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42人，机车、高龄者、酒驾、行人及儿少死亡人数都下降，而毒驾造成17人死亡。另外，交通部也公布听障驾驶统一识别标示。记者杨欣报道。
2: 交通部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交通死亡人数较112年同期减少187人，而各县市今年一到五月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除了新北市增加21人、新竹市增加2人以及国道增加5人外，其他县市都呈下降趋势。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说，
3: 在酒驾、还有儿少的部分、都是有超过一半的降幅。那在酒驾是分别是降了 56.3%，那在儿少的部分是降了60%啊。过去以往降的比较少的部分就是机车的死亡，那我们在这一次也看到机车死亡也是减少151个人，相对的降幅也是达到18.3%哦。这个都是跟过去比较不一样，而且有显著进步的部分。在行人也是降了15.4%。那另外比较遗憾的就是，最近因为毒驾的事件大家比较关注哦。那一到五月毒驾整个死亡人数是17人，那在17人里面，真正吸毒者是有4个人。
2: 另外，为避免各地听障驾驶识别标准不一，交通部公布全国统一识别标示，让其他用路人、执法人员及救援单位都能及时辨识。未来遇到听障驾驶，路人可以用灯光代替按鸣喇叭，并采取适当的辅助或礼让措

0: 施，打造更友善的行车环境。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名范姓女子因为轻信虚拟货币高额获利话术，被骗走530万元。警方获报后协助设局，当场逮捕前来取款的梁姓车手，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接获报案，范姓女子在网络交友时不慎落入假交友、假投资诈骗，期间诈骗集团诱骗被害人下载多个投资 APP， 并且要求面交现金，前后八次共交付530万元。直到范姓女子想要提领获利时，遭到客服以触碰风险管制、需负担保金等理由推脱，才惊觉上当并报警求助。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周庄派出所所长陈宏俊说：“
3: 一名女子遭假投资诈骗530万元。”经与警方联手配合面交，当场逮获诈欺车手，讯后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2: 后续警方成立专案小组，提供30万元的耳钞，由范姓女子赴约面交。埋伏员警趁车手现身收款时，当场将人逮捕，并查扣作案用手机、电磁记录等证物。专案讯后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湾士林地检署侦办。警方呼吁切勿轻信高报酬、稳赚不赔之投资讯息，民众如接获疑似诈骗讯息，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有民众拍下南投县草屯地区一名男子骑乘电动独轮车行驶道路的影片。草屯警分局表示，目前在一般情况下，电动独轮车不得行驶道路，违者最高可处3600元罚锾。记者陈韵涵报道。
4: 草屯警分局表示，网络社群流传一名男子骑乘电动独轮车行驶于草屯南投交界碧兴路穿梭大小车阵画面，引发民众关注。草屯警分局交通小队长赖启文说：“
5: 电动独轮车为个人行动器具，属其他慢车，应遵守《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9条第五项，需依直辖市、县市政府所规定规格，指定行驶路段、时间、速度限制、安全注意及其他相关管理事项办法之规定，实得行驶道路，违者可处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之罚款，并禁止其行驶或使用。”
4: 草屯警分局呼吁，电动独轮车目前只适合在特定场地或私人场所使用，切勿违规骑乘上路，以免处罚受罚，也避免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交通安全宣导，提醒民众遵守相关法令。警广记者陈荣涵南投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板早，我是今天第一天上班的工读生。
2: 哎，欢迎欢迎，先把你的基本资料给我，我帮你办理加保跟提缴劳工退休金。
1: 哎，我只有暑期工读两个月，也要保哦？
2: 当然要啊，不管是正职、工读生，还是部分工时员工，雇主都要在劳工到职当天加保，也要提缴劳退，才不会违法哦。
1: 哦，我以为这里才几个员工，就没有这些保障耶。
2: 只要雇用一名员工，就要参加就业保险跟职灾保险，也可以自愿参加劳工保险。如果雇用五名员工以上，就一定要参加劳工保险。另外啊，不论员工几人，劳退都一定要提缴的。
1: 原来工读生也有完整保障，真好哎。
2: 对呀，我现在啊都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报，快速又方便。
3: 暑假雇用工读生或部分工时员工，记得于到职当日申报加保并提缴劳工退休金。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你知道吗？超过60%的交通事故都发生在路口，想平安回家，请牢记三步骤：
5: 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左右查看，注意转弯 A 柱死角和行人；停，遇停标志、闪红灯或行人过马路，务必完全停让。
6: 下车后，我们都是行人，多一分礼让，少一分遗憾。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8:40，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宜兰外侧移动式清扫已经开始在进行喽。

0: 好，白冰冰演唱的歌曲叫做《无题》哈，《无题》就是无题的意思，没有题目啊。
1: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2: 金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的林雅春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警员。
3: 大家好，
2: 今天要来分享的是有关于虚拟游戏诈骗。
3: 嗯，因为暑假到了嘛，就是很多人都喜，尤其是青少年放暑假，就是他们就很喜欢在网络上面玩那个线上游戏。
2: 以前我那个年代啊，放寒暑假，大家都要到网咖去，哎、欸，
3: 真的假的？
2: 那网咖就挤爆一堆人啊，又冷气吹，又有电动可以玩。
3: 可是你不觉得网咖有一个味道吗？
2: 就是一个烟味这样子。
3: 哎、欸，对。
2: 但是那个烟味又不好不香，有些烟味老实说闻起来还不难闻。
3: 嗯。
2: 但有时候就是有一个
3: 就很复杂的味道，我觉得那里面有一个很复杂的味道。
2: OK，、嗯、好。但是我们那个年代是的确要到网咖去，你才有办法打电动、啊。
3: 为什么人家没电脑吗？
2: 家里有电脑，但速度不快啊。
3: 哎、
2: 欸，
3: 真的，家里的电脑速度好慢哦、喔，我都只能玩那种史莱姆。现在他们应该不懂什么是史莱姆，
2: 史莱姆的什么游戏天堂什么的，是不是？
3: 啊对啊，很好玩啊，
2: 那种单机游戏，
3: 这个对啊。
2: 但现在手游非常方便，其实你只要有手机，不管你在哪都可以玩。
3: 对对对、嗯。那除了就是透过电脑，当然是手机也可以玩嘛。对、嗯，那就是在玩这些线上游戏的时候，也会透过这个游戏的聊天室或者是社群平台买卖这些游戏账号啊、虚拟货币。
2: 嗯，
3: 对。那诈骗集团就是假冒这些买家，那以高价要收购诈骗为诱饵，然后再搭配假交易的平台啊、假客服，一步一步会去诱导诱骗被害人去汇款。
2: 嗯，
3: 对、
2: okay。
3: 那我要分享的这个案例呢，是我们分局发生的。那这个被害人呢，他在这个手机游戏，
2: 嗯，
3: 《鬼面之刃》。
2: OK， 可能什么正版手游授权之类的、
3: 嗯嗯。对，然后他就是收到一名玩家就是私讯说，他想要用20000块收购他的游戏账号。
2: 那代表这个被害人他本身玩游戏蛮高调的哦。
3: 为什么？
2: 不然的话，他干嘛？怎么会有忽然

0: 另外一名玩家哦，要私讯
1: 他
0: 买，
1: 他应该是有 PO 说他想要买
0: 哦、oh,，OK，
1: 所以人家才会来说他想要买这样子
0: ，OK，好，
1: 对，然后呢，并要求呢这个买家、这个玩家就说他可不可以改用 LINE 联系，
0: 又来了又。

0: 人他就依照指示完成注册，那平台上面就显示对方已经付了20000块了，对，那款项呢也显示为代提领，然后呢，所以被害人他就想说好，那他就要去提领嘛，就提领到最后呢，平台却显示说银行账户资料有错误，对，所以导致这个款项遭到冻结，也就是说这个20000块目前是被冻结的，
1: 就是
0: 领不出来，
1: 就是我是被害人的状态之下，我是这个卖家的情形，我是领不出这20000块。
0: 对对对，我看得到我的这个，就是我不是有下载就是这个他说的交易平台吗？对，但是呢我最后这个20000块是冻结领不出来的，对，那之后呢他就跟这个平台的客服人员表示说，哎，他被冻结了，然后这个平台的客服人员就跟他说，那如果说你要解除冻结，你就是必须呢先处置跟你提领金额相同的款项作为验证，也就是说你要先处置20000块进去，就是作为验证这样子，
1: 莫名其妙，
0: 对，然后呢这时候呢这个假的这个就是刚刚要来买这个游戏账号这个玩家，他还就是假好意，就说，哎，那我可以跟你分摊部分费用呐、
1: 啊，
0: 对，要降低这个被害人的戒心，
1: 就是你出一半，我出一半，
0: 对，就啊，我们一人一万呐、啊，这样子，
1: okay,
0: 反正最后反正我们就先解决，就是眼下的问题，就是要让他解除冻结，
1: 是，
0: 对，那被害人他就哎，就是相信的，就是，而且他呢还去跟朋友借钱，
1: 是，
0: 对，然后而且还把金项链送到当铺去借款，
1: 这个被害人年纪应该
0: 比较轻
1: 吗？哇，拿到金项链去，
0: 可是因为你看嘛，20000块怎么可能，如果说你有在正常工作的话，其实20000块的话、哦、你有一点储蓄的话，其实是没有到你需要去跟亲朋好友借钱，然后还要去当你的黄金，
1: 对啊，
0: 对
1: ，OK， 好，
0: 对，然后呢，反正他去借钱之后嘛，然后之后他就依照客服指示呢，然后透过这个电子支付还有点数储值的方式，陆陆续续投入大笔的金钱，对，然后呢每完成一次的认证，平台又会说啊，账户未认证，然后或者是说提领方式错误，然后或者说哎、欸，金额又再次冻结了这些理由，然后反正就一直持续呢要求这个被害人出资更多的资金，然后甚至说呢，你只要再投入20000块，就能一次领回80000块。
1: 那所以他真的已经投入到60000块了，
0: 对，
1: 对不对？
0: 他就陆陆续续
1: 变数学，数学课，
0: 对，
1: 再投入20000块就可以领把80000块全部领出来，这样子。
0: 是的
1: ，OK。
0: 然后直到被害人他就是真的，哎、欸，也没有钱了，都亲朋好友也都借不到，所以他就去派出所问一下警察，然后之后一问之下才知道说，原来这整个交易啊，然后什么平台啊、客服全部都是诈骗的。对，
1: 所以他是没有钱了，他才发现
0: 说。对，他是没有钱了，他才去求助警方。
1: OK，
0: 对。
1: 哦，如果早一点的话，就不会后面这么多事了。
0: 啊、
1: 好 ，OK。
0: 所以这个其实是还蛮典型的假游戏交易平台诈骗啊。对，诈骗集团会在游戏里面寻找玩家哦，然后再以就是像刚刚的案例，就是会用哎，我要高价收购你的游戏账号啊，然后接着引导被害人到假的交易网站，然后接着就是利用哎账户错误或是账户冻结这一些话，然后不断要求被害人汇款，
1: 是，
0: 然后让被害人越陷越深。
1: OK，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其实他一开始说要到那个游戏交易平台的时候，我个人是觉得还 OK， 但是是对方指定的。如果你本身有这个第三方的平台的话，就是
0: 你就按照你自己习惯的就好，你不要就是被这些就是玩家买家牵着走。
1: 对啊，
0: 对，
1: 这个交易都是相对有风险，我不能说它绝对是假的，但它风险其实是蛮大的，甚至之后还有一些冻结的情形出现的时候，原则上要及时止损才对啦。
0: 对
1: ，OK， 好，所以最后提醒大家的部分呢，
0: 就是买卖游戏账号啊，或者是虚拟的这些宝物或者是装备，就请大家要透过合法有保障的交易平台，你不要去相信陌生人提供的网站。对，你就用你自己习惯就好了。
1: 对，
0: 对方如果提供，你也不用照的话，你就不要卖给他就好了。
1: 对啊，就找另外的人来买就好啦，對對對，拍卖不掉吗？
0: 你真的不要去相信对方提供的任何的连结，
1: 是，
0: 对，然后呢，任何交易平台都不会要求你先汇款、储值啊这一些，或者是认证费才可以就是提领这些款项，
1: 是，
0: 对，所以只要听到呢账户被冻结了，好，这些话你就不要紧张，因为很多人看到账户被冻结就开始紧张，那紧张就没有办法冷静的思考，对，这些都是诈骗的高风险的警讯。
1: OK，
0: 对，所以因为像现在暑假是青少年上网跟玩游戏的高峰期啊，那其实也是游戏交易诈骗案件频传的时期，对，所以如果说家里孩子有在玩那个游戏的话，也要提醒他们一下。
1: 是 ，OK。以前我们暑假上网都是半小时。

0: 就要关机。
1: 哎、欸，对啊，真的
0: 不知道为什么是半小时，家长们是不是自己彼此之间有共同的默契？但现在根本不可能，
1: 啊、而且还要跟就是兄弟姐妹一起平分，就是可能我玩完之后换就是我哥哥要玩，然后他可能就在后面说快点换我了。
0: 而且哥哥应该会用比较多时间吧，妹妹通常吃亏吧，
1: 就是都会偷玩呐、啊。哎、欸，我们以前都会趁爸爸妈妈出去的时候偷玩、欸
0: 對啊，
1: 你们会吗？
0: 当然会啊，
1: 对啊，这时候就是然后而且我们还要在那个就是窗户偷看爸爸的车子回来的
0: 那，那会不会就是？就是吹电风扇让电脑比较冷之类的、
1: 欸，不会。但是有一次我们就被抓到，因为我妈妈去摸那个主机，
0: 对
1: 呀、啊，是烫的，
0: 对呀、啊，
1: 对呀、啊，真的是
0: 被抓到也不会怎么样，只是玩个电脑而已，妈妈不用太生气吧。OK， 好，反正现在这个，因为现在整个时代不一样嘛，虚拟游戏的诈骗类型，还有它的这个游戏的多元化、哦，很多在这个手机上面就可以运作了。那还是提醒家长要多关心一下家里面的小朋友哦，多做一些良好的户外休闲活动。
1: 对，
0: 那如果遇到了这样子的买卖情形的时候，还是可以多注意小心，好、哦，不要把自己的积蓄通通都投入在里面了。
1: 是的，
0: 今天呢也再次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的林雅春警员，
1: 谢谢，
0: 跟我们分享的是有关于虚拟游戏的诈骗。
1: 谢谢大家。
2: 好，8:54，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宜兰外侧移动式清扫，目前正在进行。然后台九线北上在 152.2K， 这是在中仁隧道，说有辆小客车然后故障停放在机车道哦，主线还是可以通行，但机车道可能会受到影响啊。相关单位已经赶紧派员去协助处理啊。这个是我们刚刚才接到的讯息哦，是请用路朋友要稍微注意一下，这是在台九线北上 152.2K 中仁隧道花莲往宜兰方向哦，有这个小客车故障了，这个情形留意一下哦。来，我们看一下国道五号，目前南北双向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市区道路的话啊，目前没有接到有什么路况讯息哈，有路况在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然后今天在宜兰市，我们看一下哈，是在环市东路宜壮桥南端这边有在进行慢车道，有在进行相关工程，所以慢车道部分会有受影响啊，这个留意一下下就行喽。刚推错轨了，难怪想说奇怪怎么没声音。好，来自黄奇斌演唱的《老朋友》，这黄奇斌就是那个什么，那一个之前那个合唱团的主唱。糟糕，我突然想不起来。嗯

冷，伊对我的好是算不清，好事歹事不免讲，伊拢知。这款的缘分可

大家好，我是江建瑜，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167.7 公里，过了中丰交流道、外线车道以及路肩有轮胎皮。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60公里在埔顶一隧道的路肩有厢型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以及北上木栅休息站到新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北上 152.2 公里中仁隧道的机车道有自小客车停放。稍早在台七十四线东向 34.7 公里草湖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十九甲线北上 31.8 公里在新市前路面有油渍。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哦，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1: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哎。
0: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真想超车。
1: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路石掉下来了。
0: 哦，刚刚真的好险呐！
1: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2: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会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你顺风，我顺风，大家都顺风。你平安，我平安，大家都平安。欢迎收听
1: 交通顺畅我最行。

0: 好，时间早上的9:10，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刚刚听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彭佳慧演唱的《甘丸》哈，《甘愿》。那先前我刚刚讲说，那个黄奇斌这个歌手是一个团体的那个主唱哈，我一时想不起来。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跟我讲说是茄子蛋，对，是茄子蛋。大家也觉得很像茄子蛋主唱的歌声哦，对，后来茄子蛋那个什么解散了哈，好，现在主唱呢单飞了哈。好，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有没有接到什么讯息呢。好，国道五号先前南下疑似入口匝道的一个移动式清扫结束了，现在改北上，所以如果你从疑似匝道呢要上去国五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目前在那一侧车道有移动式清扫。然后再来我们看一下国五南下头城到宜兰外侧的移动式清扫也还在进行哦，这个留意一下。先前台九线北上152.5K 在中仁隧道小客车故障的状况已经排除了。好，目前的话除了这个情形之外没有其他的状况，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好，又到我们一个月一次的交通顺畅我最行单元，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独立山公路段段长洪世奇洪段长。段长早安。
1: 大家早，佳慧姐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0: 好，段长，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些公路上面的一些资讯，对不对？
1: 是。
0: 我发现可能很多人可能不太会看看一些牌面包含我自己也是，有些时候觉得这个牌面看起来不飒飒。好，今天我们就好好的来了解一下一些公路上面的一些牌面的一些相关资讯，它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1: 好，那其实独立山公路段在上半年度我们有加强检视了跟提升我们用路人资讯相关的一个牌面，会针对我们的一些重要的一个路口，那主要的一些决策性的一些路口，那公路段这边会在路口处会设置三道的一个提示的一个牌面，那从较远的地方开始会有一个预告牌面，然后再来会有一个行动牌面，再来一个确认牌面。对，在这个路口之前，因为你到这个路口可能左转可能会到哪个地方，直行会可能会到哪个地方。
0: 所以他在这个路口的之前就有这个牌面告诉你了。
1: 对对对。
0: 大概是多远啊？
1: 大概通常都会1公里500公尺300公尺。
0: 都有啊。
1: 都会有这

0: 可有时候设置的地点会看我们那个道路的一个设置的一个适不适合在这个地方。
1: 哦，
0: 那最后一个在确认的牌面就是在这个路口的前面，这边就会看到这个牌面。哦，
1: 它有一点像我们那个什么高速公路那个要下匝道的时候，就会有倒数啊，300、200、100，好，这样的意思，对不
0: 对？
1: 就是提早告诉用路人，哎，前面的路口，比如说，哎，你可能右转是往哪边啊，直行往哪边，左转往哪边，这样子的意思。
0: 对对对，没错。
1: 对啊，这样子我觉得会清楚很多哎，哈。
0: 是。
1: 不然你知道吗？像如果说假设我们在本地呀，哈，我们可能我就算不是那么清楚，但是我大概方位我可能就会知道。
0: 对。
1: 可是今天我如果到外地去啊，那根本完全搞不清楚。那有些时候像我们我就是，哎，最怕到就是我们到底最怕的就是你路不熟。
0: 是。
1: 然后现在有很多可能如果在郊区可能还好，因为车子不会那么多嘛。可是如果在市区的话，你没有先提前变换好车道，你根本过不去啊。
0: 嗯。
1: 要不然就是你发现的时候来不及了。万一你在最内侧车道，但是你要到最外侧车道去的话，你根本没有时间去变换的哈。
0: 对 对, 对。
1: OK， 好，所以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牌面的一个路口之前的一个牌面的一些
0: 指示
1: 告诉大家。
0: 对，
1: 是。那还有一些什么？那我们这个有没有说有几个路口是这么做的？
0: 其实，在我们独立山公路段的辖区啊，就盘点有五处的一个路口处，那会在像台七丙线的天颂陂这个路口，那以及台七丙线的林 K 牛豆桥这个部分，那以及台七线的99.7K 就大同加油站这附近，以及台七甲线的林 K
1: 大同加油站那个是不是太雅桥的那个？
0: 对，太雅大桥这个路口。
1: OK， 好。
0: 那以及台七甲线有两处，就林 K 跟3.6K 的白涛桥跟嘉园桥。
1: 白涛桥跟嘉园桥。
0: 对。
1: OK， 好，白涛桥我比较知道。嘉园桥就比较不清楚在哪里，因为白涛桥就是那个台七线跟台七甲的那个。
0: 从宜兰往上的话，可能就直行的话会往南山，那右转的话就会往明池这个方向。
1: 是 OK， 好，所以这几个路口都有做这样的一个牌面了，对不对？
0: 对
1: ，OK， 好。那还有一些什么可能标志标线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地方？
0: 好，那针对道路的一个强化行车的一个安全，那公段这边也针对在车道上面的两侧画设一个建密的一个白色的方块，那这个是称之为视觉化的一个减速标线。
1: 哦，是，
0: 对，
1: 哦，
0: 那该减速标线的话就是有营造出那个视觉上的一个收缩的一个效果，那使驾驶人可以本能性的一个减速慢行的一个动作。
1: 对，那你会觉得好像车道变得窄了，
0: 对，比较窄一点
1: 了，大家就会比较小心一点。
0: 对，提醒用路人就是经过这个，我们主要设置的会在可能聚落啊，或是学区的范围，以及下坡路段或是急弯的路段来提醒用路人。
1: OK， 然后我以为台七线、台七甲线。好像我们辖区内比较少有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啊，还是有啦，有些时候会经过一些
0: 行政，
1: 可能对，或者是
0: 大同公所这个行政中心的这个地方，
1: 是，或者是刚好这边聚落的地方，人会比较多的地方，好，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提醒驾驶减速慢行哈。
0: 是，
1: 好，那还有吗？
0: 那公段这边的话，一些的一个施工的一个管制，那目前公段可能在八月份，我先预告，先提醒用路人，在我们台七甲。
1: 哎，我们现在公务段，我感觉上好像最近的施工比较少了，对不对？边坡施工比较少。
0: 应该说，我们之前有管制，可能一个小时或是两个小时的管制，那现在已经初步的一个稳定的一个边坡，然后通常都改成机动性的一个管制的通行。
1: 像那个我最记得最清楚，就明摩登路段，有蛮长一段时间都是比较严格管制，但是最近已经很少听到说有严格管制了。
0: 是是
1: ，OK， 好，
0: 好，
1: 那所以我们八月份又会有做其他的道路工程吗？
0: 是有，那在我们台七甲线零 K 到十五车，也就是说在白涛桥以上一直到思源窑口这个路段路容的一个维修的一个工作，也是采那个机动性的一个管制。
1: 这个是例行性的，还是说有什么特别去做什么？
0: 这个部分的话，我们现在安排就是我们可能山坡的一个5米高。的一个净高避免影响我们道路行驶一个的安全性。
1: 哦，所以就是如果说像边坡有一些路树啊比较低矮的话，我们就要去修剪了。
0: 对 对, 对。
1: 哦，那这个就会有影响哦，对不对？哈，因为它会占用到道路嘛。
0: 对，会占用到道路。
1: 哦，所以我们山区都是5米高以下的会去把它处理。
0: 对，会把它修剪。
1: 是因为大部分如果说比较大车子，
0: 对大客车或是像大货车，可能就会有影响到他们的一个高度。
1: 哦，是，不然我们一般自小客车是没有到那么高的。
0: 对对。
1: OK， 但是因为我们尤其是台七甲线比较常会有那种大型货车会经过，
0: 对，是，
1: 所以就需要做这些处理哈。OK， 还有像哪一些呢？

0: 那还有台七甲线的22到24K、嗯、也就是四季平台这四季的路段、啊、那办理那个边坡改善的工程，也是以采用我们机动管制的方式通行、
1: 哦、是这四季路段，四季路段这边是不是也蛮长一大段，然后算蛮长一大段？
0: 对,
1: 對、欸、那这边那个住户有集中吗？
0: 这边其实算一个当地的一个农务种植高丽菜的一个区域、
1: 哦哦、所以还是会有一些进出的人员跟车辆，对不
0: 对,
1: 对
0: 还是会
1: 哦。这边都是种些什么、
0: 啊、高丽菜，主要
1: 是
0: 高
1: 丽 菜,
0: 高丽菜、
1: 哦 okay、
0: 高丽菜为主。
1: 这边我记得之前好像还是县政府还是什么有在这边做了一个好像那种示范的一个农作的地方，但是种什么我忘记了、
0: 哦、之前他们有规划就是花卉、啊、
1: 哦，对对对对，是花、哦、OK 现在不晓得还有没有秩序，然后 OK 好，大家如果有经过的话是可以稍微看一下、哦、那另外呢还有吗、嗯、
0: 那最后的话是在台七甲线的 35.9K 米摩登这个路段跟、嗯、思源窑口44.3K 这个路段是办理边坡的一个、嗯、施工的一个管制，也是采机动管制、
1: 哦、是这个是现在就已经有在做的，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对，就是下个月还会持续、哦、
0: 对，持续的，
1: 那一样是机动管制，
0: 对
1: 对，我刚刚突然想到，对哦，今天已经7月28了，哎，八月份很快就到了OK 所以大致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道路施工了，没有再过更多了，
0: 是
1: OK
0: 没错，
1: 所以这样的话八月份其实还是算在暑假期间啊，应该就是对车流来影响来讲并不是那么的大，对不对？
0: 对
1: OK 好，那个暑假期间可能会去尤其是像现在又是夏天啊，
0: 是
1: 很多人会想要去往山上走可以避暑，哎、欸、我那个哎、欸，昨天吧，听狸猫山我们另外主持人在讲，因为他才刚从清境回来，他就说哦，真的是到山上去真的很凉快，都不用吹冷气，
0: 海拔比较高，
1: 应该是晚上不用吹冷气的，白天搞不好还是一样，因为我记得我上次去的时候好像还没那么热，我上次去好像几月份，4月份吧，好、嗯哦、那个时候。好像还是得要白天还是挺热的，因为山上其实有时候太阳晒的也是挺热的，对不对？
0: 日夜温差大，
1: 是那晚上是真的不用开冷气，不然的话会冷哦。OK 好，那最后那个段长有没有什么要提醒我们的地方呢？
0: 好，那提醒用路人，那在近日我们宜兰山区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的一个短暂阵雨的一个天气形态，
1: 是
0: 那山区道路难以的掌控，以及我们现在是在汛期的一个期间，可能会有比较多的一个台风的一个生成、
1: 嗯、
0: 那也后续也是依气象属的这个如果有发布大雨特报的时候，那请用路人行驶前先做好相关的一个行程的规划，
1: 是
0: 那非必要的话那尽量避免进入到山区公路。
1: OK 好，就是你要走山路的话大家真的要很注意，那其实除了要注意可能会下大雨情形之外，另外还有自己车况要很注意哦。刚刚我在跟段长讲说我上次去亲近那个车辆那个引擎、欸、那个是什么，就是引擎温度拉高的事情，然后现在想想真是捏一把冷汗，然后所以你自己的车子的状况也要特别的注意，还油啊够不够啊，你不要开着没油了，那个真的很麻烦、哦、啊现在有些人是电车啊，对啊，你车子要有电才行、哦、好，不管如何呢，行前的一个准备啊、哦、充足是非常重要，要不然好歹你也得把一些什么一些什么紧急联络电话啊要搞清楚要记起来、哦、千万不要以为说哎、欸、没事、哦、有些时候你真的搞不好就有机会用得到。好，那今天我们的交通顺畅我最行单元呢也非常谢谢我们独立山公路段段长洪世奇洪段长，谢谢你。
0: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

好，蔡依的演唱的《咱一定会赢》，哎呀，那讲咱一定会赢，应该较有力。那你干嘛唱了无什么有力嘞？吼，好，九点半了，现在关心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晶片股走势疲弱，今天亚股开盘重挫，韩股暴跌超过 7%， 再度触发熔断机制，日经指数下挫超过 4%， 台股开低800点，跌破42000点关卡，最低来到41815点。赖清德总统接见中华民国第66届中小学科学展览会第一名作品师生，肯定获奖同学展现创意、细致的观察力以及探索科学的精神，并鼓励同学们善用 AI， 透过创意与创新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成为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指出，全国中小学科学展览会从1960年举办到今年已经第66届，目的是鼓励同学对生活产生好奇，对科学产生兴趣，勇于探索各种方法，积极尝试不同可能性，并透过创意与创新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从所有同学的作品中看见满满的创意、细致的观察力以及全心全力的付出。
3: 像是今年的作品，有同学研制记忆合金热引擎，取名为热来运转，有同学研究用废弃鱼鳞做出具有实用强度的环保容器，取名为鱼润有余，还有作品名称是同学麦克困难了，以上课打哈欠作为指标来研究高中生的课堂疲劳行为。
2: 总统表示，人工智慧带来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鼓励同学们善用 AI， 把 AI 当成学习能力的放大器，而不是替自己思考的替代品，并多元接触，跨域学习，让想象力成为真正的超能力。总统也期许同学们保持好奇，现在心中的每个小问题都有可能是未来改变世界的大答案。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暑假期间，青少年接触网络游戏跟游戏平台一定要小心。高雄市警方就发现有歹徒以赠送免费账号为诱饵，让学生差点沦为诈骗人头。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方日前接获报案，有学生在知名社群平台抖音上遭歹徒以免费赠送热门游戏高级账号为诱饵，随后透过通讯软体层层设局，一开始都会先点击对方提供的不明连结，然后加入假冒的官方 LINE 账号。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预防组侦查组庄玉令说，
5: 假客服谎称手机绑定操作时触发防盗

0: 机制系统认证需要验证码及手机实体 SIM 卡，尝试骗取被害人门号资讯，并要被害人至超商寄送 SIM 卡。被害人产生迟疑时，另一名假冒警方办案人员则会恐吓门号已涉刑案，不配合交出实体 SIM 卡作为证物，将被逮捕送办。
1: 受害学生因为涉世未深，在歹徒言辞恐吓的心理压力下惊慌失措，最终听从歹徒指引，把自己的实体 SIM 卡寄出，落入诈骗集团的双重套路。高雄市警局呼吁，实体 SIM 卡就是你的数位身份证，如果依照对方指示寄出卡片，等于把门号送给诈骗集团，发送诈骗简讯或成为洗钱的联络工具，被害人因此变成涉案嫌犯，后果不堪设想。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湾美食展将于7月31号到8月3号在台北世贸一馆登场，今年以风土酝酿为主题，集结全台特色美食、米其林必比登名店及五星饭店。4天的展期将带来超过100场厨艺秀，邀请民众品尝台湾美味。记者杨欣报道。
3: 今年台湾美食展集结中央、地方及各地业者，呈现特色农产品、客家美食及各地观光圈的在地风味。宜兰、嘉义、屏东、台南及台北也都带来各具特色的地方美食。台湾观光协会会长简于燕说，
4: 2026年的台湾美食展，我们的策展主题是风土酝酿。今年的4天的台湾美食展，我们集结了青农、小农、主厨、专家，现场切磋、较劲、互相学习，每年我们都有新的惊喜。
3: 另外 YouTuber 厌世甜点店 Nanako 也将现身展场，带来精彩的甜点示范。
5: 把刚才讲的我们的主题风土酝酿两个食材用甜点的方式把它结合在一起，我们这个菜名呢叫做乌鱼子柿饼雪花酥，提供了2道台湾非常知名的食材，
4: 对，
5: 我们是用甜点的方式把它结合在一起。
3: 展场更汇聚至少14家米其林绿星及必比登推荐餐厅，并打造蔬食主题展区。此外，詹姆士、吴定佑等名厨将轮番登场，带来破百场不间断的视觉及味觉飨宴。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水某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1: 想忘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我是你的曾孙，来自22世纪。由于你不好好节约用电，导致我们家未来已经没有电可以用了，所以我特别搭乘时光机来纠正你的用电状况啦。
5: 这是什么穿越剧吗？我平常应该没有很浪费电啊，不然你检查看看啊。
4: 吼，这种灯泡不够省啦，要选择 LED 灯泡，不但能源效率高出60%以上，平均寿命也比传统省电灯泡更久哦。
5: 原来是这样，我晚点就去换 LED 灯泡。
4: 哎呀，总，你上完厕所怎么没有关电灯呢？节电不能只靠换设备，还要维持随手关灯的好习惯啊。
5: 哎呦，我刚刚只是暂时忘记了，我之后一定会记得的。
4: 阿座，我要搭时光机回22世纪咯，希望你之后都能记得节约用电，未来的子孙才有能源可以继续使用哦。
6: 选择 LED 灯泡，节电又耐用，维持随手关灯好习惯，节能减碳一点也不难。以上广告由台湾

0: 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9:39，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哈。刚刚提到疑似匝道，我刚刚看了一下，现在变成是双向哦，疑似匝道外侧有移动式清扫哈。再来，国五北上宜兰到头城外侧，目前也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先前南下头城到宜兰的移动式清扫结束了，现在改北上宜兰到头城外侧有移动式清扫。再来，国五北上30到29公里，这是过了头城路段大客车专用道又进行施工，然后有封闭哦，所以驾驶朋友经过这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

0: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老师帮帮忙》。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1: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有关于那个职场霸凌防治措施的准则哈条文部分，这是正式条文哦，跟之前我们讲的草案是其实有一些差别的，对不对？好，我们要尽量进入那个第八条嘛，对不对？
1: 好，我们上一集谈到就是第八条是申诉的一个方式啦，那接着我们就来看哦，第八条的这个

0: 第二项以后哦，嗯，那就提到就是说，那你的这个申诉书哦，嗯，大概要有哪些个内容哦？所以他提到就是说，前项这个书面哦、延迟或者是对电子邮件哦做成这个记录哦，嗯，应该要由哦申诉人哦签名或盖章，然后记载下列的一个事项，所以。嗯，公司正式的一定要有申诉人的一个签名或签章嘛，哦，所以当然你用延迟或者是电子邮件，哦，不能说不行，哦，只是说公司因为流程的关系，我必须请你，哦，就是改成这个书面的，哦，当然有些人就不想再写，嗯，
1: 那这个负责的单位，欸，有可能是人资单位，就要重新帮他写，
0: 欸，对，承办人员你就必须帮他就是，嗯，写成记录成这个书面的部分，然后对着他朗读之后，嗯，哦，那或者是让他阅览之后，
1: 是，哦，
0: 那你就请他
1: 签
0: 名
1: 盖章，
0: 哦，对，嗯，那你的内容哦，申请书的一个内容哦，嗯，就应该要包括，就是说第一个申诉人的基本资料，嗯，所以姓名啊、服务单位职称啊、嗯、住所啦、啊、联络的个电话，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日期，嗯，申诉日期啊，哦，因为他有一个所谓的期限嘛，
1: 啊，
0: 所以申诉日期一定要写，
1: 哦，
0: 好，再來第二个就是如果，嗯，哦，他不是本人，嗯，哦，所以他或者是他可能这个年龄的关系，嗯，哦，所以他如果有法定代理人，哦，嗯，或者是这个委任这个代理人的话，哦，一样哦，法定代理人、委任代理人的名字、居所、联络电话，哦，嗯，那都要写清楚。如果是委任的话，嗯，还要附委任书。
1: 是，嗯，哦，
0: 那第三个就谈到嘛，申诉的一个内容，哦，你的事实的一个内容的部分，那相关证据的部分，哦，嗯，那这个都要在我们的这个申诉书里面，哦，要写清楚，嗯
1: 哦。是。
0: 那再来就提到那申诉的期限，哦，嗯，所以它也有期限哦，嗯，那这个期限的部分哦，他就提到了，从这个职场霸凌的这个终了时开始啊，那超过三年就不予受理啊。那如果是属于啊利用权势的啊，那可以是在离职日起啊一年内哦来申诉啊。但如果依照哦两个嘛哦比较，如果有较长的一个申诉期的话，那就从其规定。所以这个有点。我觉得这里有点就是说灰色地带的部分，因为利用权势者，所以当然上对下嘛，嗯，哦，利用权势，哦，嗯，那如果是就是同人同才之间的，或者是下对上的，嗯，那基本上他就不太会是利用权势，嗯，那基本上他应该就只有一个期限哦，就是这个三年内。
1: 哎，所以这个跟原本草案有点不太一样，是不是？
0: 草案的一个部分哦，也差不多是这个一个内容，只是说之前因为草案还没有确认哦，那我们就当然没有特别的去提的很完善，因为毕竟法规可能后面都还会再改哦。但是因为这个部分哦，它已经有正式的一个，就是说这个草案不再改了，所以这是一个正式版本。那其实不管是这个草案还是正式版本的，是两个都一样，都有一个这个但书的部分。就第一款是提到自职场霸凌行为终了时起，那逾三年者不予受理，或者第二款是提到职场霸凌事件发生时劳工是这个在职者，那他可以在离职之日起一年内申诉。但我们正式版本是讲说，如果是这个被申诉人是属于就是利用权势者，那就可以在离职之日起一年内申诉，跟我们的草案里面是不一样的。他只有草案里面是讲说，被霸凌的这个劳工如果还在职，嗯，那他可以在离职后的一年内来提出。但我们这里他是限说了，嗯，如果他是权势者，嗯，那你才可以在离职日一年内提出。那等于跟草案确实的
1: 有一点落差
0: 了，他把它分得更清楚了，嗯，就说既然不是这个上对下嘛，嗯，那你就不用去担心啦，啊，那你应该就直接提出来了，
1: 是干嘛要说什么还要离职一年内？
0: 对对对，因为我们在草案里面其实他是讲到说，如果你还在职，嗯，那你可以是离职后提出，嗯，但是其实法规里面准则里面他讲那如果是这个被申诉人他是利用权势的，你就可以在离职的那个一年内提出。
1: OK，
0: 所以其实两个已经有差别了。

0: 好，
1: 那整个处理的一个过程啊，当然还是不公开，
0: 是
1: 哦，那但是要把哦，就是期限的部分哦，一定要清楚，如果只是同人之间的一个申诉，那基本上就是三年内了啦，嗯哼哼哦。

0: 人啊，那任意性别的一个比例啊，不可以少于三分之一。好，我这里就要先讲哦，三成以上它是设置哦处理单位，那我们后面会再谈哦，不一样的这个公司规模，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在三成以上的一个事业单位哦，他说你要设置就是说申诉处理单位成员至少有三个，但在这里哦，他并没有特别强调一定要有外部专家介入。他只有提到是你要有成员三个，所以内部处理哦，是可以的。
1: OK， 好的，
0: 好，那这个申诉处理单位哦，就要协助雇主哦处理下列事项哦，第一个受理这个申诉的一个事件，然后第二个通知哦申诉人哦是否受理其申诉的一个结果，然后第三个哦就是依照中央主管机关公告的一个内容以及方式哦登录系统，然后包括哦这个受理申诉还有申诉以及申复的一个处理的一个结果，然后第四个哦就是办理这个协调的一个程序，然后第五个就是调查或者是审议哦调查协小组的一个调查的一个报告哦，然后做成申诉成立与否的一个决定，然后第六个哦就是提供这个惩戒或其他的一个处理的一个建议啊，那第七个就是召开申复的一个审议会议，然后第八个就是通知这个申诉人以及被申诉人哦，那这两个我们就都称为了哦，他说以下就称为哦当事人哦，好，那这个申复人与这个申复事件相对人的一个申诉结果以及申复的一个决定哦，好，那其他哦这个应办理的一个事项，所以我们在第九条是强调三十人的做法哦，他要设立就是申诉处理单位。哦，那至少要有三个人以上哦，那要求只有一个哦，性别比例哦，不可以低于就是三分之一的部分。
1: OK， 好，老师，我们先讲到这儿哦。好，时间早上的9:51，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 9334100，那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就可以咯。

0: 好，时间早上的9:55，我是佳慧，
1: 我是慧玉。
0: 我问你哦，你昨天睡觉有开冷气吗？
1: 有啊，都要开冷气啊。
0: OK， 你知道吗？我看到一个那个，就网络上面讲说啊，哈，你关冷气之前要先做一个动作，然后可以让你的冷气比较，它能够得到比较好的一个保养。
1: 是不是什么防霉啊？它会在那边自己清洗10分钟这样？
0: 不是，是说你要关冷气之前不要马上关
1: 啊，
0: 你要先把它切成送风，就是送风，它就冷气的压缩机不会再继续
1: 没错
0: 压缩了嘛，哈，它就是只有单纯送风，然后它就会把里面的那些湿气把它吹掉。
1: 哦，这样。
0: 可是你知道吗？现在我记得有一些电那个什么那个冷气，它已经有这样的功能了。
1: 对啊，
0: 就是你按关机之后，它会再吹一段时间，
1: 没错，它会吹个10分钟这样，它才自动关起来。
0: 啊、真的、啊，吹那么久哦？
1: 对，我那一台是这样。
0: 难怪我有时候都以为是它没有，
1: 你以为它没关到？
0: 对，所以我就会再去给它按关一次，它就关起来了。
1: 对，然后它就没有在里面做清洁了。
0: 哦，那所以我意思是说我得要给它等久一点。
1: 你要等它，你让它自己处理就好，你就可以出门了
0: 啊！真的哈、
1: 只要蛮久的，
0: 只要你第一次按有听到它有滴的声音就可以了。
1: 你看到你的荧幕上面写停止。
0: 哦，
1: 就是你按停了，它上面也写停止，它代表它就是冷气没有。
0: 我跟你讲，我知道，因为我们现在眼睛都不好啊，那荧幕那么小，所以看的不是很清楚啊。我就要了解、所以如果说假设你们家的冷气还是属于比较旧型的，它没有这个功能的话，你也记得哈、就是要关冷气之前，先给它转到送风啊，你说吹个10分钟左右，这样它就会把那个里面的湿气把它吹干，所以就可以降低产生霉菌啊、异味啊等等这些，或者是说你可能排水会去回流，会去堵住的机会，这样子。
1: 真的，这个讯息还不错。所以，但送风要送多久啊？那我们要等到它送风完毕，再记得再关上。你还有一个关的动作。
0: 对啊，所以你变成说你要提早啊，
1: 所以你不要着急就要出门。
0: 你不能说哎呀，我出门啊，紧那个那个。对，
1: 阿内比赛，
0: 对对对，
1: 阿内。
0: 啊，不然你就是给他，比如说假设你出去也没很久，可能半个小时就回来，那就 OK 啊。
1: 对，再看一下，
0: 你回来再关也可以。
1: 像半个小时你就
0: 半个小时回来，
1: 你会关冷气吗？
0: 不会，因为我们家现在是变频冷气，我大概就不太会关。
1: 对，不然它重新启动还电费更贵。
0: 对，
1: 我是听说这样、啊。
0: 是的，是的，没错。就像我们常常讲说，随手关灯有没有？我跟你讲，随手关灯的目的是在于它的意义是在于你要出去很久。你如果等一下又要回要过来，你就不要随手关灯了
1: 啊！真的，我是随手关灯的人。
0: 其实这个跟冷气是一样的意思，
1: 真的、哦。
0: 对，我跟你讲，你一直在啪啪啪，它每一次开关，它那个电压都会突然间会比较高，
1: 瞬间启动，
0: 会容易让那个电器会容易比较损坏比较快。
1: 真的，
0: 对
1: 哦，好
0: 啊。你，我跟你讲，你那个灯能够有多少
1: 电？也没多少电。
0: 对呀、啊，你一个小时、
1: 5个灯泡的呢，
0: 耗灯几瓦？
1: 五个灯泡的呢，
0: 五个灯泡，你现在都省电灯泡啊？你搞5个灯泡，可能才一个以前的传统灯泡而已。
1: 哦、这样子、哦。
0: 对啊，它耗电量其实很低的，所以不要一直在那边关来关关开开，
1: 嗯
0: 哼，因为容易坏掉。对，
1: 是的，老一辈人说哎，休息，
0: 哇，你就是你一下子你又不是说那种要出去很久，比如说像我们要出来上班的啊，那当然就是灯关掉，
1: 对对对，
0: 或者是你可能可以改成那种感应灯啊，哎呀，对啊，哎呀，就不要在那边开开关关的好不好？
1: 所以你已经有这样的概念了。
0: 有啊，当然了。
1: 那有些人还不知道吗？
0: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啊，有些人就是很习惯，因为现在我想，现在因为那个在学校教育做的太好了，
1: 对，真的啊，就是随手要关灯啊，你现在讲。

0: 嘛，
1: 就说啊，里面关的好像很浪费，实际上你反而是在加速那个电器损坏的几率。
0: 那电脑也是一样喽。
1: 哎，电脑也对啊，像尤其是在我们宜兰呐、啊，因为湿度都比较高哈、嗯。像如果假设你有用一些延长线，嗯，然后它上面本身不是就会有一个开关，有没
0: 有？
1: 有
0: 个别都有开关。
1: 对对对，你电脑关机啊，你那个延长线上的那个
0: 总开关吗？
1: 总开关你不要关，你就让它维持有一点滴滴的电量这样子、嗯、会比较好。
0: 哦、
1: 对、
0: 哦，那如果说我真是来上班呢、啊？嗯回去才会再用的话，
1: 嗯，
0: 那是不是电脑就关了？应该是吧，
1: 你就关吧。
0: 嗯嗯，我就会关呐、啊，因为那么久的时间。
1: 我跟你讲，这个是我老公讲的，我也不确定到底对不对。
0: 我们还要再去问一下这样，再去 Google 一下。
1: 因为有一段时间，他老是我们家那个、
0: 嗯、总管，
1: 哎，就是那个就是小朋友都是常常电脑一直坏掉，一直坏掉、哦，他常常去修，他就会跟他说。哦拜托你那个电源不要关，
0: 不要一直关。
1: 对对对，然后你们家有没有在用除湿机的？你的电源不要关。嗯，我说的电源是指那个延长线那个电源不要关，不是说他的那个电脑的 power 不要关。
0: 是是是，
1: 对对对，
0: 所以电脑的 power 要关。
1: 电脑当然要关啊，
0: 插头的部分不要一直在拔来拔去。哦，是这样子，
1: 是的，嗯、这是他讲的啦，我不确定，
0: 他可能也是去了解过了。嘿，你老公是会去研究的人、啊，
1: 因为我们宜兰就是比较容易湿度比较大，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嘛。嗯、
0: 没错，
1: 对、嗯，好吧，跟大家分享一下哈。10点钟，赶快交给你啦。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时路况，给您即时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 27.1 到 27.2 公里，过了环北交流道的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40公里左右。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入口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四号西向丰市到台中系统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会摇，我是会摇，我就是会摇。拜一到拜五，每一天在10点到中到12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喽。

哇，今天呢是7月28号礼拜二哈，慧玉先帮朋友们来看一下呢目前国五的状况。好，国五呢我们先讲在双向，就是南下北上都有哈，在头城的疑似匝道的外侧现在有一栋是清扫哟。那北上的话呢，在宜兰到头城的外侧也有一栋是的清扫在办理的状况。好，那我再看一下速度好了。好，目前的速度情形我都跟朋友们讲，现在是这种假日的模式，因为是暑假期间，所以你要来宜兰就10点钟之前呢，我们看到速度都还蛮快的，但过了10点半之后就不是这样咯。10点半以后的话就可能就剩50多公里的时速，甚至40几公里的速度好，比现在的70左右那当然是差很多了。你看看现在我国五的南下，在南港到石碇再到平陵以及头城的话都有将近70公里的速度，那是不是快多了好，所以就是10点钟前就要赶快呢来到路上了不然的话真的来不及了。好，来北上的话呢，现在的速度有将近80的状况哦，北上当然没有问题。

好，如果讲气象的话，是不是应该配这个音乐看哈苏哈？好，电视台啊，好像每次在讲气象的时候呢，就会上这个音乐，叫做《微风小步舞曲》。

这个台风呢叫做白海豚，不是叫白沙豚哦，白海豚台风呢已经形成，目前是轻度，但是呢它在海面上，所以呢也会吸收能量了之后呢可能就转成为比较强大的台风了。它目前的形成离我们还距离蛮远的，而且呢方位上它会做一个呢往西北移动的这样的角度，所以呢对台湾应该没什么影响。好，比较靠近的时候我们再来观察了。好，这是目前的中央气象署的台风消息的部分，然后有告诉我们说轻度台风白海豚已经形成的消息。那再来我们看一下高温资讯哦，今天的天气情形呢属于是黄色灯号的状况的，有好几个县份哦，黄色灯号代表今天会有36度温度的油，在双北市啊，在桃园、台中、彰化、南投、台南、高雄、屏东，好，都是如此的情形。好，今天倒是呢没有陆上强风特报，所以陆上强风特报呢其实已经好几天的时间了，我们住在宜兰地区的朋友也感受到了强大的风力，那大概呢有2天3天哦，有3天的时间。原本呢昨天的早上有陆上强风特报把宜兰县包括在内，我就发现到说的确如此，可是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就把那个陆上强风特报拿掉哈。不过呢我在下班的时候呢还是感受到说风力也是蛮强劲的情形啊。今天呢全省各地呢都没有陆上强风特报的讯息被发布。

感觉上呢，今天的天气比昨天来得好哈。好，昨天的话呢，全面性的在我们各个测站的回报呢，宜兰的这个天气图腾呢，全部都是阴天的状态。好，但今天不一样了，今天虽然很多地方仪器还。

在调教当中，但是呢至少有几个地方我们有看到呢阳光的出现，都是在山头了，像太平山庄还有在北岭的部分呢，现在呢已经出现有阳光的状态了，但有更多的地方呢目前呢仪器调教中，所以都没有看到图面呢。好，如果有出现的话，大概在11点半过后会再更新一下天气的资讯，好，那时候呢我们再跟大家看一下状况如何。那目前温度的显示的部分呢，好，我们看到呢在头城现在 33.3 度，但罗东呢超过，好，罗东是 34.1 度了呢，哦，罗东已经这样做34度了呢，哦，我的温度算加管哈。现在过来看一下呢，在这三星的部分，三星的南阳分厂这边呢是32.1 度。

在其他乡镇的部分呢，大概看到就是32度哈，32度的左右哈，只有罗东呢是超过34度的状况啊。但这样的温度，我的感受上呢，也还是呢蛮热的情形哈。所以大家记得呢要防晒，以及呢记得多喝水。那至于说今天的降雨，其实没啥降雨啊，10%而已。那明天的话呢是10%啊，一样。所以呢看起来是天气蛮稳定哈。其实这个礼拜的天后的状况呢，你只有在礼拜五的时候啊，目前的天气图显示，只有在礼拜五的时候并没有阳光露脸哈，其他的每一天呢都可以看到大太阳的出现哦。在高温的部分呢，就是33度的高温，低温至少也有26度啊，所以呢这个状况啊，其实就是典型的夏季的天气了。看一下呢，在风浪方面的情形呢，今天的风浪是偏南5到6级，阵风8级，早上转4到5级，阵风7级，浪高大概是1公尺，属于小浪等级。好，那今天呢，从事户外活动的朋友，因为今天呢还是偏热的状况，所以请您适时的补充水分，避免过度的曝晒哟。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小林，放假了，我们出去逛逛啦。
2: 好，每天都好热哦，我哪里都不想去。
1: 那晚上的活动总可以吧？
2: 啊，有那种晚上举办还很好看的表演吗？
1: 有啊，礁溪乡公所2026夏恋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啊。
3: 2026夏恋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定于7月28日晚上7点在礁溪国小办理，有热气球光雕秀、即将成真火舞团、法国剧团、西班牙空中芭蕾舞团四大特色展演。礁溪乡长张永德邀请全国的朋友一起来。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4: 好，听到了这个插播哈，我们就再跟朋友们讲上，就是今天的晚上，他说7月28号嘛哈，都是今天暗时哦，7点在那打开国小家，要掐掉呢就老街嘞，哎，不管你是像那个迷你热气球光雕秀哈，会是打头阵，那再来呢，即将成真火舞团，会带来精彩的火舞的演出，还有西班牙的泽尼特空中芭蕾舞团啊，这是压轴的表演。那再来还有一个呢，是这个

0: 马戏艺术的表演呢，叫做法国奎达姆斯剧团，有戏剧、舞蹈跟马戏艺术的结合展哈，所以呢，感觉上呢是相当精彩的一场活动哈，我也想去看展啊。那大家停车的话，就停在它的地下室啊，礁溪国小是我们演出的场地嘛哈，它的地下停车场这边呢，今天的晚上是开放免费停车的哦，好，所以记得就在今天晚上的7点钟，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阖家光临哦。
1: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分局长詹敦茂。开车骑车赶时间，千万别拿生命开玩笑。变换车道不打灯，不看后视镜就突然切入，或是贪图方便直接在马路上逆向行驶，这些看似省时间的惊险特技，往往就是一秒内发生悲剧的致命主因。在路上骑车开车，请提早打方向灯，安全变换车道，绝对不逆向不鬼切，遵守规则才是最快速平安的抵达目的地。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王梦玲，来到好山好水好好玩的宜兰，一定要听最好听的金广宜兰分台。

0: 今天我跟你是家族会所带来天公伯啊，请听我心声。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慧玉报一报，
2: 慧玉妹妹开心报路况。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在公路局的部分哈，好，公路总局方面目前在塑化改的部分啊，我们看到这个是今天的白天，在五塔路段的部分有机电设备的养护作业，五塔隧道呢在127到128公里的沿线哈。好，那它的状况是到今天晚上的6点钟，北上线的部分受到影响是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的状况。好，他应该是这样子讲了哈，就是他本来是两线道哈，在这个五塔隧道的部分两线道，但有一线道的部分呢是它是封闭的关系哈，所以呢另外一线车道可以开放通行。是可以通过的，没有问题，但请您小心哈。这是到晚上的6点钟。那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在13号隧道的部分，台九线的159公里，好，159K 13号隧道呢也有隧道的照明系统的维修作业，那它是晚上的施工，从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5点钟啊，经过的时候是机动管制。

好，我们知道今天是礼拜二哦，所以呢，固定就是这样，在塑化改的部分，百米西桥高架道路，礼拜二的早上10点到11点，另外下午也有一个小时的时段呢，是2点到3点钟，在台九线的104到107公里的地方，百米西桥高架道路啊，就会办理这个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好，所以我们也请朋友们，您可能需要稍微等待一下喽，清扫工人在作业的时候，我们需要等他一下啊。好，那现场也有帮您做指挥啊，请您配合指挥小心通过，这样子就没有问题了。那120.7公里，这是属于南澳路段的部分，有边坡的保护工程，这个状况到8月17号啊。好，不过它是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经过南澳路段的时候，这边呢也是配合现场的指挥，请您小心利用这边踩机动管制的状况。

慧玉在提到一个是宜兰市的外环道有一座桥叫做一幢桥，一幢桥呢在台九线的83到84公里之间上啊。好，它的南端呢有人行道以及慢车道的改善工程在办理的情形，所以呢轻慢车道的部分呢会采取交通管制、机动管制放行的情形。好，这个状况呢到7月29号的明天，就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钟，您在通行的时候呢注意这个情形。

行了哈，好，这就是呢，在一幢桥现场会出现的情形。那再来，我们刚刚讲一幢桥是人行道的改善作业哈。那宜兰市的市区当中呢，在东港路还有在环市东路的部分，一样有人行道的改善作业哈，一样也是呢配合指挥通行，所以这一并呢让朋友们您知道啊，经过的时候都请要小心哦。现在时间快到10:30了。好，我们准备来进行新闻的联播，由路况记得再跟警广说咯，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室，警广宜兰分台的服务电话。

0: 警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随着现代家庭形态改变，手足特留份常引发争议。为了保障遗嘱自由，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民法修正案，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规定，新法自公布六个月后施行。记者林雨晨报道。
2: 现在的社会多以小家庭为主，手足之间的关系不如过往紧密。许多单身或顶客族过世后，部分的遗产需强制分给久未联络的兄弟姐妹，导致家族争产的纠纷频传。为此，立法院通过民法第1223条的修正案，删除兄弟姐妹享有特留份的规定。参与审查的立委林倩琪说，
3: 当事人自己最了解谁陪伴自己照顾自己，也最清楚谁在离世后财产要留给谁。那只要没有侵害配偶、子女、父母等具有密切抚养与生活依存关系的基本保障，国家就应该尊重个人的选择。今天的修法使我国在民法亲属保障与个人自由之间、个人自主之间建立更符合现代需求的合理平衡。
2: 根据现行民法规定，兄弟姐妹是第三顺位的继承人，在遗产上享有应继份及特留份，其中特留份为应继份的三分之一。由于这次的修法只删除特留份的部分，未来如果被继承人没有留下遗嘱，生存的配偶仍需跟被继承人的手足依法分配遗产。警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屏东县东港镇一名林姓妇人误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对方要求他到超商 ATM 存入3万元，店员利用手机扫描打诈一点通 QR code 传送简讯报案，员警及时到场阻止，拆穿这场骗局。记者宋玲报道。
4: 屏东县东港警分局接获超商店员利用打诈一点通 QR code 传送简讯报案，员警前往时发现林姓妇人准备以无卡存款的方式汇款新台币3万元到指定账户，详细询问汇款的原因，原来是林姓妇人认识网友，对方一番的嘘寒问暖之后，要求他转3万元到指定账户，要帮他投资。东港派出所所长黄义明说，
5: 员警见状立即请林姓女子挂断电话并终止操作，随后耐心向其剖析诈骗集团惯用的嘘寒问暖与投资获利等话术，成功揭穿这场骗局。
4: 在超商与警方共同努力之下，顺利保住妇人的辛苦血汗钱。员警也再次提醒，网络投资与交友务必要提高警觉，汇款之前一定要三思，并且拨打165或110求证。另外，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首创的打诈一点通简讯报案服务，在辖区内各金融机构及超商 ATM 都设有专属的 QR code， 民众或是行员如果发现疑似诈骗或车手提款，只需要低调扫描就可以精准报案。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国发会发布六月景气对策信号，连续第七颗红灯，分数增加2分，上升到41分，主要受惠 AI 需求强劲，带动相关产业销售动能及加班工时增加。另外，领先及同时指标续成上升，显示国内经济维持稳健成长。记者杨欣报道。
6: 国发会发布六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九项构成项目中，制造业销售量指数转成红灯，工业及服务业加班工时转为黄红灯，各增加1分。其他七项灯号维持不变。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说：“
7: 已经是连续第七个月的红灯了哈。那主要是加这2分，主要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工业跟服务业加班工时的变动率是由绿灯转为黄红灯，加了1分。那这个主要就是因为除了我们知道 AI 的需求还是很强劲，然后 AI 的应用也不断在加速中，所以对于我们晶片的需求或是伺服器的需求，包括资讯电子跟产品的出口也持续增加。那因为这些需求的增加，带动我们机械产品或是基本金属的一个产能也持续在扩充，所以这边部分就是在制造业的加班工时是在持续增加的。
6: 全球 AI 基础建设持续扩张，加以下半年进入消费性电子产品备货旺季，出口动能渴望维持。投资方面，国内主要半导体厂商调增资本支出，有助带动相关供应链产线扩增及升级。另外，国发会提醒，美伊冲突不断，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及美国关税政策持续演变，还是需要留意对全球经贸及通膨影响。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8: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那今天环境是吹南南东风，在台东恒春半岛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其他地方的话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在西半部地区及宜花的山区会有些局部短暂雷阵雨，那特别是在各山区对流发展较旺盛，还是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了。那再来是温度方面，各地还是高温炎热，像花东普遍32度，那西半部及宜兰则是33到35度，那在桃园以北及中南部的内陆地区可能会局部来到36度或以上。地中午前后紫外线仍然偏强，会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感觉上都是高温炎热哦，所以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未来这一整周天气都比较类似，虽然受到高压影响，但是还是会有些水汽，所以特别在迎风面东南部恒春半岛，那其他地方的话中南部可能是清晨会有一些零星的雨势，不过大多时间都是多云到晴，要注意高温的影响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五家乡长沈德茂，边高道上停看听，保护你我的生命。你这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1: 帅哥师傅，我家冷气不冷呢、欸，拜托赶快来救救我啦！
2: 你有定期清洗滤网吗？
1: 哈，滤网要洗哦。
2: 当然要啊，灰尘布满滤网，阻碍冷空气流通，不仅会影响冷气运作效率，导致耗电，电费还会跟着增加呢。
1: 啊，原来影响这么大。
2: 还有啊，你平常冷气都调几度？
1: 哎呦，就不凉啊，所以都调18、19度。
2: 建议你后调26到28，再搭配循环扇，让室内冷空气流通跟循环，将不止节电，还能让冷气陪你久一点。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先把滤网洗干净吧。
1: 好的，我马上去。
3: 日常节电小习惯，帮你省下电费、维修费。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绘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刚刚呢，慧玉播出的这一首歌曲是公馆青少年异乡人他们所带来的，叫做《请你离开》。好，然后这个部分有发生这交通的意外事故，所以朋友们特别注意哦，难怪哦，我看到了现在的速度呢又在变慢了。国五的南下在雪山隧道里头，雪山隧道里头三台车相撞的意外事故，而且是影响到内侧，影响内侧了，在南下的15.6公里的方位哦。好，那朋友们，我目前呢看到的状况呢，现在呢后方的车型呢比较不好通过，利用的关系

关系啊，速度剩下57，还会再掉下来哦。好，这个情形的话呢，请大家有心理的准备啊，因为前面的车子3台有撞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在讲说呢，在用路的过程当中呢，高速公路上嘛哈，所以呢，大家一定要保持行车之间的安全车距是50公尺，这样的话呢，前方有状况你才有办法呢，及时的停下来这样哈。啊，现在已经发生意外了，所以就请您在通过的时候。后呢，要特别的注意小心啊，特别的注意小心16K 多的位置哦。好，那我再来点一下摄录影机看一下。好，的确没错呢，现在我们看到在这个这个路段呢，甚至有停下来，就是平林到头城的路段。平林到头城目前呢，我看到的这支摄录影机是14.86公里的地方啊。好，甚至呢这两排的车型哈，现在呢就好多的车子呢在这边集结哈，因为前面呢不太能够动的关系，好，所以呢就车子呢只能慢慢的往前而已哈。好，那速度的部分呢自然就掉下来了，我们也请朋友们特别小心哈。刚刚我讲的57公里的时速，一晃眼哈才几秒钟的时间呢，剩下48公里的时速。好，不过呢前面跟后面的道路的话呢，只要通过了意外事故发生的点的话，就可以回到60多公里的速度了。那在经过后续再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哦。

再来跟朋友们讲啊，其他的像我稍早有跟朋友们讲到了说呢，国道五号的北上以及双向的部分呢，有移动式的清扫，现在呢全部都已经撤除了，就唯独呢出现车祸的这件事情，您要特别注意哈，不太好走。那国道五号的北上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国五的北上现在通行的情况也相当顺畅啊，大概是77到83公里之间的速度可以利用。

有朋友们想当这个空服员吗？现在呢，我看看哈，毕业的季节其实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但未必每个人都找到了工作哈。好，那现在呢，很多的这个朋友呢喜欢往国外去进行旅游，好，所以呢，这个空中的这个运量的状况啊蓬勃在发展了哈。好，我们看到呢，在台湾虎航的部分呢，说他们在2028年要引进呢第三代的机队哈，所以呢开放多个内勤的职缺招募之外呢，好，在昨天呢也宣布说启动下半年的客舱组的招募，就是空中小姐跟空中少爷的招募，他们要招募呢30名的客舱组员，而且内勤也有招募哈。那很多朋友说呢，我不想当呢空少，我不想当空姐哈，我当内勤的 OK 哈。所以这个部分呢，反正啊，他们现在呢需要的人员不少了哈。那朋友们可以关注这个讯息。您若家中或者是你的好朋友啊，他目前呢小孩正在找工作的话呢，您就可以呢注意这个消息啊。那台湾虎航他们的空服员呢，平均起薪呢月薪是7万块钱，但我觉得他们的工作是辛苦的哈。好，如果能够适应这样飞来飞去的生活的话呢，好，那您也可以呢尝试看看呢。当然就是你有这样的兴趣哈，好，想要当这空勤人员的话呢，您再来哈注意啊这个消息。那他们的招募时间，就是机组员的招募时间呢，是在8月3号的凌晨0点起正式开放，持续收件到8月16号的半夜的12点钟。经过呢初步的书面资料的审查之后呢，会安排在8月29号初试，9月5号复试，录取的话呢11月中就可以报到了。那会来办理呢相关的训练课程哈，那通过了训练课程之外，就可以正式成为他们的客舱组员喽。啊，这总是呢一个工作机会哈。像有些朋友说蛮喜欢的，就是我可以飞。

到国外啊，然后在那一边呢住个几天时间再回来这样哈。好，那也不一定可以了哈。反正我其实不太知道这个空勤人员啊，这个空少啊、空姐啊，他们平常的生活和工作的一个样态哈。但

必备其他的检定同等资格的证明。那你会讲日语会讲韩语的话呢，有这个绘画能力当然是特别好的了哈。那未来录取之后的工作地点呢，看公司的业务做安排。我们也知道啊，机场啊不是在桃园就是在高雄啊，所以呢你上班的地方可能就在这两处啊，这不错的工作机会哈，月薪7万块钱以上哟。好，那在要求的部分呢，我觉得就是这个语言的能力的部分呢。啊，其实很多朋友应该就是符合这个条件跟资格啊，当然看看您自己的兴趣如何，喜不喜欢这样的工作。

现在时间10:50，您所收听的是晴广宜兰分台的会议报一报节目。好，会议报一报，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30，我是节目主持阿优啊。好，阿优啊，要跟你讲哦，在这国道5号南下的这个雪山隧道里，哈，三台车相撞的意外事故，现在后方已经回堵了1.5公里的车阵了。所以呢，您如果还不没有上路的朋友，好，您再晚一点上来哈，这个还要处理一下，这样哈，目前的全面性的速度都掉下来了。南港到石碇呢，只有55公里的情形；石碇到平陵这里又更慢了，40公里的时速。那离开了平陵之后呢，到头城的方向，好，这边是57公里的速度。好，既然是发生了车祸，好，所以呢处理需要一段时间哈，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听到广播的朋友就知道说发生了什么情形，请您稍安勿躁。那平陵行控这边、国境九队这边，他们会尽速的来处理哈，请大家呢保持向前的这样的速度哈，记得维持行车的安全车距哟。

好，现在10:52，所以呢再过7分多钟整点啊，那我要跟朋友们讲到整点的时候可以放行的地方就是两处，一个是台九丁线的10公里靠近屋檐角观景休息一区的部分，另外一个是37.6的观音路段，这两处目前的施工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都是只有整点的时候可以通过，好，只有10分钟的时间，那转眼间呢待会儿再过大概7分多钟好，7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来进入了哈，这个我们跟您做预报了。那还有一个是9公里路段呢，台九丁线的8.1到8.14公里的地方，这边有在施工，好，所以您通行8K 的时候朋友们注意一下，这边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哟。

0: 你知道吗？超过六成的交通事故都发生在路口。想平安回家，请牢记三步骤：
1: 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左右查看，注意转弯 A 柱死角和行人；停，预停标志、闪红灯或行人过马路，务必完全停让。
0: 下车后，我们都是行人，多一分礼让，少一分遗憾。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3: 哦，你行啊，来了嘞！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2: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你在查什么啊？
3: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2: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

0: 哦，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1: 是哦，这么方便哦。
0: 对呀，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2: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陈仁嘉大队长，提醒大家，为了自身安全，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室内空间，应减少滑手机或戴耳机的时间，参加各类大型活动时务必提高警觉，注意周遭环境，避免前往过度拥挤或出入口不明的场所，若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刻远离并通报110，警方将立即前往协助。警管与宜兰县警局关心您。

刚听到的歌曲呢是冰球乐团所唱的请你跟我这么做。好，我们国道五号呢会一直在关心呢，目前呢在南下的雪山隧道里啊，好，那次车道的三台自用小客车的状况如何，现在已经排除了哪，哇，稍早的时候呢那回堵的车阵还有 4.5 公里的一个状况，所以目前呢还在消化当中啊。现在呢南下的话在雪山隧道里啊已经可以呢双线和双线的通行没有问题了，好，不过呢就是在消化车阵中你的感受呢还是慢的，好，现在已经掉到了石碇到平陵不过是26公里的状况哦。好，那更后方的话呢就是南港到石碇。

的话只有48公里的状况，但是呢马上就会好转了，因为事故车辆已经排除。时间快到11点钟，我们准备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咯。虽然说路况排除，但是现在呢车流量相当的大，所以朋友们务必保持警觉，跟前方的安全车距哦。

Hello， 大家好，乌尼娜美容美上，我是美容王洪恩。现实难免有一点不美丽，但要快不快乐由你定义。跟着我一起听景广的音乐，好好呼吸，好好生活吧。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144.6公里，过了铜锣外线车道以及路肩有小货车起火燃烧。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稍早在国道五号南下15.6公里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国道四号西向丰势到台中系统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虫虫唐虫胜，来到了好山好水好好玩的宜兰，当然一定得收听最好听的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睡哟。
1: 水妹，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2: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3: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1: 哇，啊我没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爬你的相片，应该给到5000哦。
2: 想忘想卖冰棒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3: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5: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3: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5: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3: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5: 疏浚防汛做在先，
3: 爱护河川每一天。

0: 屏广宜兰台 FM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101.3守护你。

听得出来是谁唱的歌吗？还是年轻一辈的朋友可能还听不出来哈，这一听就知道呢是过去的歌曲了啊。包正芳所唱的请你对我说不要隐瞒我，就是请你对我说。好，时间11:08了，所以呢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这两处哈一样的，目前呢正是您可以通行的时间呢。台九丁线的10.1到10.2公里的地方，靠近屋檐角的观景休息区，还有呢在37.6的观音路段，现在可以通行咯。好，那这一波的车子哈，在等待的车子通通通过了之后，道路会再次封闭起来，也请朋友们呢您可以把握可以通行的时间，都是在整点的时间里哈。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在台九线的部分哦。好，南澳路段哈，南澳路段是120.7公里的地方，这边呢边坡保护工程在办理，是采机动管制的情形，还有

大清水明隧道有明隧道的复建工程 159.4K 的地方，这边是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的。好，台九线呢在宜兰市的外环道，在宜壮桥的南端，好，这是83到84公里的地方，有人行道及慢车道的改善工程。好，所以呢通行的时候呢，我们请呢慢车道这边呢，因为办理机动管制的状况，那慢车道呢就是机车骑士呢您会利用的地方，那您通行的话呢，这边请配合指挥，好，特别注意要小心哦。好，礼拜二啊，礼拜二呢过了11点钟之后呢，我们要进行的是空中警网的和平守护者单元。

0: 好，我们的赖好友哈跟慧玉呢讲一个讯息哈，这个讯息说车祸的发生在那个罗东的监理站往罗东方向的中间车道的部分啊，和有行人呢站在这个路中间呢，这是很危险的状况嘞哈。好，现在监理站往罗东方向在车道上的车祸哈，站在路中间的这个人他并不是警察哈，好，可能就是车上的驾驶朋友，他已经下车来了，但我觉得你站在这边挺危险的呢，你在车内啊，联络这个警方，赶紧来进行处理就可以了。后方记得放这个三角锥哦，我看到你并没有放上三角锥哈，好，所以后面的车子呢要靠近你蛮近的时候呢，才发现到说哦，原来你停在这个车道上的原因啊，就是因为发生车祸的关系啊。所以朋友们车上是不是有那个红色的三角形的这个三角锥，这是故障的一个标志哈，所以呢请您记得车上有的这个东西，您在发生状况的时候呢一定要放在你的后方啊，我们要放在后方比较远的地方啊，跨在那个你的同一个车道上哈，这样的话后面的驾驶朋友通行的时候就会赶紧避开你了哈，这样的话就不会造成二次伤害了哈，这个状况呢请大家特别注意哦，那这个车祸已经发生了，所以您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要小心。好，由路况报警广，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和平守护者单元呢，是我觉得阿伯啊哈，一在山顶呢错的顺啊，结果呢该回来的时间没有回家啊，家人很担心哈，因为家人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说我人倒在竹林内啊，没有力气走不动哈，就问他说在哪里哈，其实连家人都不知道说爸爸的竹笋园哈在什么地方哈。好，那个阿公啊哈，他只讲说呢，我人在帮阿 K 火棍呐哈，帮阿 K 火棍往韩西的方向哈。其实呢，这可能是长一辈的朋友才知道说帮阿 K 到底在什么所在哈。那他的儿子也不知道哈，因为爹孙呐到底是什么位置哈，所以妈妈讲帮阿 K 一根本都唔知帮阿 K 是什么所在啊。问警察呢，警察嘛讲我嘛唔知帮阿 K 在什么所在哈。但是呢，这个远警接获通知哈，就是三星分局的韩西派出所的远警林立宏，他接获这个案子哈，他怎么样也要去看一看。他说呢，哦，人哦，这年纪大了，然后又说倒在竹林里哈，所以一定要去救他哈，所以赶紧呢就出发了哈。这个历程，我们就有跟林警员做电话连线哈，所以我现在呢播出我们在这个录音档哈，就是当时他所讲的这个救难的事件呢。好，那这一段呢，因为用这个行动电话连线的关系哈，他可能在山上，我们韩西派出所哈，所以呢讯号并不是挺好的，朋友你要仔细听哦。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今天的和平守护者的单元呢，我们要来跟三星分局的韩西派出所的警员林立宏林警。

0: 影员呢来了解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说在七月初的时候呢，有一天的晚上啊，林警员您有接到民众的这个请求的电话，说他的爸爸不见了，因为上山去砍竹笋哈啊，可是一直到晚上的时间呢都没有回来，所以家人当然非常着急哦。那当时呢就已经是报警了。那林警员，我们接到电话之后呢，我们开始有什么样的动作呢？
1: 那一天我刚上班，我记得是晚上八点，他的儿子打电话来请求说他爸爸去山上砍竹笋还没回家，然后我想说山上是哪一个山上，然后他说他也不知道他爸在哪一个山上砍，只说是在潭溪那边，潭溪啊东山那边，但是没有明确指出是哪一座山。
0: 嗯，
1: 然后我想说啊，那完蛋，那要怎么找？
0: 对啊，
1: 我们这边山那么多，然后我就装备就穿一穿，我就先开，我就知道一定要开警车，因为警车上面有巡逻灯
0: 哦，
1: 巡逻灯上面比较亮，
0: 嗯，
1: 它会闪，
0: 嗯，
1: 它有两段是一段比较慢，一段比较快速。然后我想说啊，不管，我先开出去。然后我问他爸他几岁，他说他爸差不多七八十岁。我说啊，你看七八十岁还在山上，
0: 嗯，
1: 我就立马我就装备穿一穿，我就出门。
0: 是，
1: 他出门我就先往我们潭溪部落那些小山先上去绕，然后我就有留他爸的电话，他那个老先生的电话，我就一边跟那个老先生联络。
0: 哦，老先生有接到你的电话哦，后刚才有炸电话呢。
1: 伊有接到我的电话。我再联络，我讲啊，你今麦人伫倒位啊？伫什么所在？
0: 嗯，
1: 哦，啊是你迄顺瓜多一边的山。
0: 嘿，伊安尼讲。
1: 老先生就讲，我伫。他好像有点喝醉酒，我听起来好像有点喝醉酒。他说：“啊，我是在帮他刷蚊子山
0: 哦，
1: 是我被蚊子叮到的那个蚊子。”他说：“啊，蚊子山哪帮他刷？啊，我在这现在就是那个路都一直礼拜，一直礼拜啊，我机车就停在外口啊，我就在这砍竹笋，
0: 嗯，
1: 做就顺，一路讲一路做就顺，
0: 是啊。”啊，林警员，你去帮我刷，一共帮我刷，你敢怎样帮我刷的？什么所在？
1: 然后我不知道什么叫蚊子山，你查上面去帮我。
0: 你们不知哦。
1: 我赶快用那个 Google 查，我就查，帮我刷，找到宜兰县有一个帮我刷是在东山乡，然后我怎么，那不对哎，离我那个离我潭溪啊，哈，过一段路，
0: 嗯，
1: 还有一段路，然后我就想说，啊，不管了，先找。然后我接下来我就一边开着巡逻灯，我就开最亮的，我就一边跟那个老人家问说，老先生，你看到我的巡逻灯在哪呀？他说他在那个马路旁边。
0: 哦，
1: 然后我就尽量往山里面开，我就开了好几条山路，开上去又开下来，开上去又开下来。
0: 嗯嗯，
1: 对，我就一直问他说，你有没有看到那个
0: 巡逻灯？
1: 灯在哪呀？
0: 嘿。
1: 就风波波波
0: 啊，
1: 波波波！我又想到说啊，那我可能要先做电话定位，然后电话定位就要交给我们那个勤务中心，勤务中心一下看我都做电话定位。
0: 哦，是啊，我定位掉吧。
1: 还没开始要定位的时候，我又持续跟那个老先生联络，我说，我就叫他走出来，
0: 嗯，
1: 我就走出来，伊讲伊伫迄个竹竿哪来？我讲啊，你走出来，你要有马路吗？啊，还有柏油路吗？
0: 嗯，
1: 伊讲有啊，柏油路真大条，啊，遐什么路名？啊，伊嘛唔知，伊嘛讲袂出。
0: 哦，哈哈，
1: 伊就讲讲啊，我你帮他说。
0: 哦，真嗨嘿，
1: 都没有那水气。
0: 是啊，
1: 对啊，我那个山顶塞去山顶，搁塞落，啊，搁塞另外一条山顶，搁塞去，搁塞落。哦，三四五条，
0: 四五条，啊，你也是安那找到的啊？定位来就知影晓。
1: 然后我一直在问讲，你有看到我的定位哦？伊就讲无，拢无看。
0: 啊，真嗨！
1: 我讲，安尼，我总要叫阮迄个，我总要叫因囝吼，把定位。
0: 嘿，
1: 因为爱上来，阮派出所报案。
0: 是。
1: 啊，佮因囝，我佮伊联络，因囝讲你路东。
0: 哦。
1: 啊，我咧，啊，佮一段路。
0: 是。
1: 结果我就去找，我就说啊，我想，因为我有在那个老伙仔问讲，啊，你手机还佫剩偌济电？
0: 哎，
1: 伊讲要没电啊，没电
0: 啊，系啊，真惊哦，找无人。
1: 对，然后我就来讲，安尼我想一个，我就先改，我先挂掉伊电话，我讲叫伊卖叮当。
0: 嘿，
1: 啊，我就

0: 就是我就继续坐，
1: 等
0: 时间，我就赶快去进来去坐东山，跟阮大同乡的交界的山，我靠那个老伙仔，我讲，我就问讲，伊边啊有啥物建筑物无？是伊要对大里边哦？
1: 哦，以前那几边的，
0: 啊，经过边有啥物厝，还是有啥物庙啊、土地公？
1: 嘿，
0: 伊讲哎呦，经过一个土地公，见我就回头看山子，
1: 伊
0: 原来咧看遐土地公。我哋讲嘛，贵也惊嘛，当真。结果我讲，你先行出来路面，讲哦，伊忝嘛，伊要滴一个哪来，要先困者。
1: 困者嘞。
0: 要先困者，伊讲伊马仔个路山，叫我卖来吹。
1: 哦，是哦。
0: 我讲你七八十岁，那边啊叫大沙场，喺山顶内底。
1: 嘿。
0: 嘿啊，那边啊发生大事，哦，这波浪我都负担。
1: 对对。
0: 加水我去吹。
1: 嘿。阿伯啊，你有看到土地公庙啊不？有看订单一间土地公庙啊不？
0: 我就讲找土地公庙啊，看看。后边我讲，哎、欸，阿你我去那个东山跟韩溪的交界遐去找看嘛。
1: 嗯。
0: 因为遐有一个，遐我遐个坐过，就伫大印遐。
1: 哦。大印遐。
0: 叫我坐，我就坐着条迄个联络道路。哎，联络道路的地形就差不多跟咱北宜公路过。
1: 嗯，
0: 伊讲，咱赛里边要一边边是山，一边路，一边就坎坷喔。
1: 是，
0: 我咧考试北宜公路，我唔知你。
1: 我行过，我行过。
0: 我咧边，我咧坐了一条联络道路，坐咧，因为遐拢无人，按迄联络道路拢无车，按民宿尔，嘛无路灯。
1: 嗯，
0: 啊，我咧嘿，我咧自己，我咧从啊，我坐看卖。啊，我有叫人家属一方面去抽这个时间去做电话定位，因为我今天老伙仔到时来接我电话。
1: 啊，因为根本就烦咧。
0: 啊，后边我就坐一条联络道路。
1: 嘿，
0: 哎，坐看到一台机车。
1: 哦，根本是伊个。
0: 嘿，哎、啊，老伙仔又当中，哎，到那机车停在那路口，我就讲根本就是啊。
1: 嗯。
0: 哎，老伙仔老又当中，伊机车是什么6689啊，六多少？我就对。哎、欸，现在是这样，我就跟你传播电话拢拍开，
1: 是是，
0: 啊，伊啊正常，我就跟你落车，
1: 嗯，
0: 啊，伊啊，迄个竹林拢顶悬，我看这样刚好竹林，
1: 就
0: 暗暝两下嘛碰过这样，啊，我就跟你对起迄个，伊个胜过更坚强的啊，我就吃光棍，我就背坚强的，我就靠伊，哦，有人吗？结果我就听到来对方，哇，
1: 我的家。
0: 终于叫我找到，
1: 哇，找足久诶！
0: 所以我讲，我要落去来抓起来。
1: 嘿，
0: 所以要接安南哦，
1: 嘿，
0: 都唔知去哪里。
1: 哦，
0: 真诶，我看无路。
1: 是，
0: 啊，我就讲啊，我今日来叫消防，因为消防诶，因有专业诶，迄个，我大同乡乡迄个消防队哦，
1: 嗯，
0: 他们在搜山比较有经验，
1: 嗯，
0: 诶，啊，因那种装备，啊，点会某一个加强的光束，
1: 嗯，
0: 比较精。哎、欸，我家己嘛无坐落，因为我唔知影伊去倒位落，遐根本拢无路。
1: 哦，是吼、哦。
0: 哎、欸，然后迄个炮甲滴啊飞开，爱行哩行哩。
1: 哦吼，伊嘛真厉害呢吼。
0: 哎、啊，老伙仔，这两平常时拢家己在旁边做点。
1: 对于来讲真简单啦，因为对于来讲，迄都是足熟悉的地形啦。啊，但是咱也唔去啊吼，系咱嘛啊，过是遐尼暗的时阵呢，根本都暗暝摸是咪拢看无。好，所以迄个时阵，咱今日通知迄个消防队，迄个救难队员来支援。嘿，啊，边边啊，瓦固挂到现场啊，因瓦固挂来。
0: 在东消防的一下就睡觉
1: 了。哦，一下就来啊哈。
0: 啊，救护车嘛来，啊，消防车嘛来，来救我下。啊，伊又叫迄个什么担架啦，所有迄个救护人员弄来。
1: 是是是，啊，伊讲受伤嘛无啦吼。
0: 拢无受伤。哦，啊，出来的时阵哦，我今日消防入去吹安尼。
1: 嗯。
0: 一下就睡着，就你看他不开，他的竹林来。
1: 是是，啊，林警员咧，阿伯要看到林武功，哎呦，那这样样，这样样麻烦啊，那太侪人来搞啊，来搞啊吹。伊唔是讲就感谢，是讲啊，恁那呢，我马仔只等得好嗨呀。
0: 对啊。
1: 哦，但是因厝诶人真紧张啊，是讲一个阿爸啊去山顶吼，啊哈，你啊晚时间拢无来落来，因是厝内人是烦恼，讲伊是毋是有受伤还是安那啦？
0: 好，
1: 啊，结果拢无啦，啊，伊只是忝啊，想要困啊咧。哇！啊，这个景象是第一遍发生的哈。伊安尼就去山顶，结果真晚，拢无等来是第一遍发生的哈。
0: 哎、欸，对。
1: 哦，安尼吼，哇！啊，这个故事真精彩呢。啊，你嘛开真侪时间，真侪时间的
0: 想。紧张啊！
1: 你蛮紧张哟。哦，你想来紧张啊？
0: 我听伊手机也无电。

0: 啊，对对对，
1: 他的摩托做定位，所以我就一个叫伊囝，阿姨囝后壁到派出所，我啊找着找着啊，
0: 嗯，
1: 阿姨阿姨囝就说没定位，因为阮找着人，
0: 阿姨囝来改再等还是另改上等，
1: 嘿嘿，后壁伊囝我有联络伊囝来阮韩西派出所。
0: 哦，好好，是安尼吼，好好，所以经过这项代志啊，吼，咱是不是爱麻烦讲咱的时段啊？啊，如果去倒呀，吼，做工课嘛是爱甲厝内人讲一下啦。好啊，安尼经过这边的走吹吼，这林姐员你以后对韩西这一讲，这四个应该是更加了解啊，然后因为你吹几啊条线路啊嘛，真感谢你这样热情啊，咧滴滴吹滴滴吹，不放弃希望啊咧，吼，滴滴改吹啊，让人呢。咱这阿伯啊，咱这阿伯伊嘛真正嘛是真趣味吼，伊认为讲家己也是应付这个情形了吼。
1: 嘿，
0: 阿孙公爹呢哈，皇天不负苦心人，总算让你找到人了哈。非常谢谢呢，林警员，你好热心哦。
1: 对的，我们应该做的。
0: 非常谢谢你这么热情哦。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单元就进行到这边，也非常谢谢林立宏警员，我们协寻长辈回家成功。
2: 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单元是由警广宜兰分台罗慧玉直播，感谢收听，再会。

警察维护治安是咱生活上妥当的靠山，咱嘛爱予警察上温暖的倚靠。我是汪立尧，您即马所收听的是警察

啊，我真正足佩服这林立宏警员的啦，我真正非常热心啦。更加趣味是阿伯啊讲，哎呦，别来催啦，我伫遮顶啊那遮，我困一下，妈妈就都转去啊啦。啊，但是呢，动车时啊，哈，动车时啊呢，好，这个啊，他没有回家哈，家人很担心的状况之下呢，其实有打电话啊，好，那爸爸说呢，人倒在竹林内，没力气，走不动了，好，就应该是这几句话啊，让家人非常的担心，想说呢，哇啊，是不是呢，搏斗还是受伤哈，所以呢，赶紧报警哈，那希望呢，远景可以在呢快速的时间当中把老爸爸找回来了，结果后来才发现爸爸。身体无恙啊哈，只是呢这个在竹林当中呢还真是没力气了哈，可能砍了一个早上的一个早上还是一个下午的竹笋哈，真的是年纪也大了，所以我亏来了啦哈，因此呢没有办法回家哈，当天的晚上没有回家，不过他心里是打算说呢，哎，我就呢这个睡一个觉哈哈，我明天早上我再回家，这样也可以，可是你怎么不打电话跟家里人说一下这个情形哈，那我们远景呢就不会说呢大家呢大批的人力呢到现场之后呢阿伯说我都没事情，我都想要在这睡觉就好哈，但是我刚才在山顶睡也是危险的哈，山顶又寒，再来呢万一说呢你真正呢暗时的时候呢发生什么状况的话呢到时候还才要请人家上山去协训的话呢，恐怕还要花一段很长的时间哈，那就来不及送医院也不一定哦，所以这个状况的话呢，我们及时救援是对的啦。

时间快到11:30了，我们在国道5号的南下呢，还是一样哈，这三台的这个车子相撞的意外事故呢，在雪山隧道里头。目前的话呢，虽然说呢事故已经排除啊，但是今天的好多人还走宜兰的路上啊，要走这个国道5号，所以现在的速度也只有是25公里的状况而已啊。经过的时候，请您特别注意小心，就是慢的哈。好了，我们进行东台湾新闻联播。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直飞韩国仁川的定期航班因为韩国航空公司营运据点迁移，7月底停飞，待重新申请航权之后，最快10月底复飞，直飞目的地将改为钦州机场。
2: 花莲曾于2019年开辟往返韩国仁川以及釜山的直飞班机，平均载客率约80%。2020年因为 COVID-19 疫情冲击停飞，花莲县政府去年11月与韩国可依航空携手重启花莲仁川间的定期航班，不过最近却传出7月30号之后将停航。对此，花莲县政府观光处长余明勋表示，主因是航空公司考量营运成本，决定撤除仁川据点，并将相关业务整并回钦州总部，预计最快10月底之后可以恢复营运，到时候航班目的地也将由仁川改为钦州。
3: 这个航权一旦通过之后，从10月底开始的韩国就是直接从花莲飞钦州，就不再飞仁川了。好，可能十月底之后，11月开始，就会恢复这个韩国的这个直航的班机。
2: 而至于外界关心的花莲直飞日本航线进度，花莲县政府表示，目前全球航空市场还是面临机队以及飞行员不足的问题。要开辟稳定的定期航班难度相当高，县政府现阶段以不定期报机的方式为主，持续争取日本旅客来花莲旅游，拓展国际观光市场。经济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关山警分局员警翁家敏下班之后到超商购物时，敏锐地察觉到一名男子持手机走向自动提款机，疑似要听从指示操作 ATM， 可能遭到诈骗，上前关切，果然成功拦阻了一起假购物诈骗。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一名男子在网络上购买商品，对方声称因交易需求必须先进行银行认证，因此要求他依指示前往 ATM 操作。所幸当时翁姓员警发现该男子通话内容提及银行认证等字眼，与警方平日宣导的诈骗手法高度符合，因此立即上前询问男子。男子表示对方是银行人员，员警随即请男子将手机交给他，直接向电话另一头所谓的银行专员询问其所属银行姓名、职称及公司电话等基本资料，并当场表明自己是警察身份，同时告知瑞元联合所电话，表示若有需要可由警方协助处理。然而对方不断要求员警将电话交还男子，员警再次坚定表示警方可以直接协助处理相关事宜，对方便自行挂断电话。瑞元所所长杨登基说，
5: 该案本所翁姓员警正好在超商购物，听到关键之后立即上前关心并介入处理，顺利阻止民众受骗，获得民众的感谢及肯定。
4: 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也提醒民众，银行不会要求民众透过电话操作 ATM 或进行所谓的账户认证，只要听到认证、解除分期付款、验证账户等关键字，就应立即提高警觉。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职业安全卫生法新制上路，宜兰县全面启动督查，至今已经受理45件的霸凌相关咨询，并针对最高负责人涉案个案启动了外部的调查。此外，盘点2亿元以上平行承揽案件，落实公共工程源头管理，确保治安。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6: 针对7月实施的职安新制，宜兰县政府劳工处表示，县内约有27000家事业单位，其中90%为30人以下微型企业为辅导重点。新制上路3周以来，劳工处共受理45件

0: 咨询与申诉，其中包含一件最高负责人涉案案件，已经启动外部受理与调查程序。游鸿龙处长说，
1: 本身辖内的事业单位共有27000多家，其中不到30人的小企业、微型企业占了90%。因为规模越小的公司越没有 HR 法务，最需要我们辅导。所以目前的辅导重点，我们要求企业把申诉管道公开揭示。
0: 另外，针对职安法新制，要求2亿元以上工程需落实平行承揽整合管理，县府要求各工程主办单位即刻盘点。劳工处强调，工程安全责任需要前推到规划设计阶段，改变以往总价抓百分比的安慰经费编列，改采一项一项量化编列。为了确保落实，劳工处规划4场教育训练，透过跨局处合作和严谨查核，让职安防护从规划源头落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张降署表示，今天水汽仍多，台湾东南部以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以及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马祖是多云到晴，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北部东部山区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6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26到35度，东部26到33度，外岛的澎湖27到31度，金门马祖26到31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礁溪乡长张勇德。交通安全有三让，礼让、忍让、应该让。交通号志真方便，时时注意才安全。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5: 哦，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6: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哎。
5: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真想超车。
6: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落石掉下来了。
5: 哦，刚刚真的好险呐！
6: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7: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9: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8: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9: 哦，你说国道5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8: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9: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8: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9: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10: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 TG 的，邀请你跟我来收听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会议报语。

0: 好，这个歌呢是郭庭筠加吴美玲所合唱的，或者听，请你听小你家己。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族男孩谢家权。即使身为太阳之子，防晒防中暑，我也不马虎。多喝水，有效遮阳，拥抱温暖，不中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11:45，尽管宜兰分台的会预报一报节目。好，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从早上10点到中午的12:30，我是姚北妹妹阿尤。我刚特别打电话给平民行控啊，问了一下说呢，哎，国道五号的南下，为什么还来三台车的速度，在十三隧道内底速度，早都已经排堵啊，啊，咱家呢速度过这么慢，啊是什么关系嘞？现在都出现止爆的状况了哈。好，在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的部分呢，这是0到4公里。好，继续往宜兰的方向走，这边才10K 而已呢。好，就是还在刚刚叮当，搁刚刚唔叮当，还在感觉哈。好，真正现在速度呢非常的慢哈。南港在4.5到5.5公里的地方呢，在石碇这个附近的路段哈，我刚问了话务员呢，他们说呢，这个路段因为是爬坡道的关系，好，所以大家呢也快不起来，爬坡嘛啊，所以呢慢慢的往上爬。那再加上说呢，刚刚的车阵呢也要消化的关系哈，那我们也知道说暑假期间就是假日模式，好，不管是礼拜几哈都是一样的，今天礼拜二嘛，好，但是呢每一天都是礼拜六礼拜天哈，因为学生放假了哈，那老师也放假了，所以那来宜兰的或者是要去花莲的朋友真的是相当的多了哈，那车子不断的进来，好，那刚刚的排除的这个状况还没有把车阵给消化，那后面一波的车子又过来了，好，所以现在尽量不要利用哈，真的，今天如果说还没有上路哈，往宜兰方向往国道五号走的驾驶朋友，你们等这一波消化了车阵，吃过饭之后下午再过来了哈，否则的话，那这边呢还会依旧是如此啊，慢速的状况，好，人越多车越多，好，它的速度呢就会持续很久一段时间，就是这么慢哈，好，请大家尽量就不要在这个时段里再开车进来了。好，现在时速只有10哦哈，在那个南港到石碇路段的部分呢，我再点一下变成9哈，9公里的时速，你看高速公路至少可以开到70以上啊，90以上啊，现在只剩9公里的时速而已哈。好，那这边呢在移动呢真的相当的辛苦，那离开了石碇之后就快多了，所谓快多了就是跟5公里的时速来比较啊，这边快多了可以到46哈，其实你如果说对照北上的话，你会很羡慕往北上的宜兰乡亲哈，因为宜兰乡亲呢要到台北的话，现在休息都在搞，这点钟都在搞哈，因为这么时速已经是75到81公里的时速，这个中间的速度是真正常，所以国道五号的北上呢现在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在南下了啊。好，南下呢石碇到平林46公里的时速啊，平林到头城呢有够较紧哦，这里是56公里的情形，但是头前呢好就是止爆的状况，那现在目前的现况就告诉大家了哈，您自己做判断了哈，我们也建议您也可以改道行驶走106以线哈，这种平林的地方再汇入国道五号啊，这样的通行方式呢也可以的啦哈，我们并没有接到说106以线的部分呢现在有出现车多的状况哈，那边的话是可以呢来做一个改道的动作了哈，那不然的话呢就请大家晚一点再上路哈，晚一点再上路对你来说呢才不会浪费你的时间哦。

时间11分，11点变过49分。好，惠玉再把呢，然后天气方面的状况再做更新。好，我们看到的是高温资讯以及台风消息。那高温资讯的部分的话呢，目前看到的有36度温度。

不变的就是在双北市，在桃园、彰化、南投、台南、高雄跟屏东，所以这些地方的话比宜兰热多了哈，请朋友们也要特别注意，如果你要往双北市移动的时候呢，这里的温度相当的高。

台湾的话呢，天气没有什么影响啊，但要特别注意说呢，当它呢比较靠近的时候呢，可能会有这个长浪的问题。这个白海豚呢，它行进的方向受到太平洋高压势力的导引啊，那朝着偏西以及呢转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影响台湾天气的几率低哈、啊。距离呢台湾目前是6000公里之远呢、啊，在八月初的时候啊，像现在已经7月28了，所以这好几天之后呢，它在八月初会逐渐的接触到日本的东方海域啊。那这个台风后续还会增强变大，所以呢，就要持续关注。主说会不会它比较靠近日本的时候呢，台湾这边呢沿海也会出现长浪的状况啊，这是目前的一个观察的重点哈。好，那再来我们回来看一下呢，在宜兰的各测站的部分呢，目前呢天气图的显示啊，好，全面性的都给我们阴天的图腾。那我知道呢，宜兰市的部分呢，今天呢从早上啊，好，从一早呢至今啊到中午的时间呢，通通都是出太阳的状况。好，那温度的部分呢是否有在下降的情形，我们先来看一下罗东，的确是有下降稍稍微了哈，在早上10点的时候它是 34.1 度，那现在是 33.8 度，好，所以呢有掉下来的情形。那温度呢在宜兰县境内啊比较高的部分呢，包括在圆山 32.3 度啊，好，还有内城 32.2 度，东山32度，北关32.7 度，哦，头城的话目前是窜高的，头城原本没有那么高的温度，现在35.1度呢。好，这算讲咱北京的第一名哈。过来咱看是三星的南洋分厂，这边也有33.1度啊。好，东澳的部分是32.4度，宜兰市区呢31.9度。好，这个目前呢温度的显示。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呢，你比较在意的是呢，今天是否啊晴朗无云，会一直到一整天的时间。好，的确没错，今天的降雨率并没有啊，明天也没有，所以礼拜二跟礼拜三的天气状况呢就是这样子热的一个情形，低温26，高温会到33度。那再来看一下呢，礼拜四跟礼拜五的话呢，看起来就比较凉快一点哈，哎，凉快一点呢，那只是说没有太阳而已哈，出现阴天的画面，但是它的温度也没有凉快哈，温度呢一样是26到33度之间啊，所以呢差不多哈，礼拜六日一呢也都是好天气的状况，所以每天的高温呢都会来到33度哦，大家呢要多加的哈，这个保护您自己的这个体温，不要让它突然上升了啊，在大热天底下也不要晒太久的时间，避免中暑跟热衰竭。好，从事户外活动的话呢，请注意避免过度的曝晒，好，要做防晒的事情，还要适时的补充水分哦。

现在时间11:53，慧玉还要跟朋友们提到了，就是再过6分钟，应该是6分钟的时间呢。好，我们一样是整点到了，所以放行的时间呢，还是这两个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在10:01靠近屋檐角观景休息区的部分，还有37.6的观音路段哈。好，我们为什么时常要讲这个事情呢？因为每一天在拥路的过程里哈，我们都会变换驾驶朋友，就是你现在这个时间呢，可能你正在路上哈，可能正在呢苏花改的路上，或者台九丁线的路上，但是呢，在下半小时之后呢，换别人上来哈，所以这新的听众朋友，我们会为他掌握道路的状况啊，才不会说呢，前面我们讲到了，后面我们没有讲到，那后面的驾驶朋友呢，就会不知道说哦，原来这边是整点放行的管制区域了。刚刚我们提到的在靠近屋檐角观景休息区以及在观音路段的部分的施工，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它是整点的时候才会放行一次，一次通行是10分钟的时间，所以待会儿呢您就可以很轻轻松松的来通过这个地方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呢，在宜兰市的外环道，这一样是台九线哦，宜兰市的外环道在宜壮桥的南端，83到84公里的地方。

在7月29号前啊，就今天跟明天两天呢，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钟，这边有做人行道以及慢车道的改善工程，在台九线的83到84公里的位置啊，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呢，机慢车道的部分是机动管制的情形，好，所以我们骑机车通行的时候呢，请您注意一下，有施工有管制哟。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心田。爱打经已供出来，唔通唱心来。你可以趁着中午时间和喜欢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间中午12:00。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到桃园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144.6公里过铜锣交流道，小货车起火燃烧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三甲双向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稍早在国道十号东向19.3公里过燕巢系统路间的不勾绳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阿轩啊，我这间办公室冷气怎么最近都不凉啊？
2: 哎呀，林董啊，这台冷气主机比我还老，不但开一整天都吹不冷，电费啊还飙到天上去呢。
1: 安内哦，那我们有没有更节电的选项啊？
2: 有啊，可以汰换为高效率冰水主机，再把水泵和冷却水塔采变频改善，加上定期维护保养，新的空调系统不但噪音低，吹得凉，还更节电哦。
1: 可是听起来要花很多钱呢。
2: 其实新的高效率空调系统更省钱，而且公司可以申请政府节能补助方案，不只是换设备，也能导入能源管理系统，整体优化更有效。
1: 听起来不错，冷气吹得透心凉，工作效率才会强，马上安排。
3: 老旧空调不止耗能还烧钱，工商用户太旧换新就是降低成本、实践 ESG 永续的第一步。响应政府深度节能政策，寻找合格的能源技术服务厂商，打造高效节能的环境，让办公室清凉，账单也清爽。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中午了哈，中午的12:10喽。好，所以呢，大家好好休息一下，吃顿饭吧。我们刚刚播放的歌曲是理想混蛋所唱的，叫《请谢谢对不起》。好，在国五的部分，我依旧会观察到哈，国五的北上呢是顺畅的，没有问题。好，但在南下的部分呢，好在的是呢，它行车的速度呢有在加快哈。刚刚不是讲说才9公里哈，9公里呢等于是不动的状态了。在南港到石碇路段的9公里，现在呢51公里的时速取代。好，所以呢这边已经消化掉了。好，但是呢前面还在呢比较这个忙碌的情况哈。在石碇到平陵的话，只有39公里的状况。好，离开了平陵之后呢，就可以回到50几公里的情形啊，一段一段路啊，在开的过程当中啊，目前呢，感受上呢，你会觉得呢比较累的哈，是在石碇到平陵这一段，目前的速度不到40公里的情形。好，这都是呢先前因为呢在雪山隧道有3台车相撞意外事故所导致的情形。好，这南下哈，但北上的话呢，像目前呢都 OK。黑的没有什么问题，北上是都非常好的状况。好，那再来呢，我们就看一下呢道路方面的情形哈。在宜兰市的东港路，还有在环市东路的部分，有在办理人行道的改善工程，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请您注意一下了。这边好，这两个地方呢，采取的就是机动管制的情形。在东港路的部分是台七线的122到124公里的施工，在环市东路的部分呢是台九线的82到84公里沿线的施工的情形。好，那再来，今天礼拜二的下午2点到3点钟，苏花改的百米西桥高架道路会有移动式清扫在进行哈，其实它固定的每逢周二的话呢，早上就是10点到11点，下午就是2点到3点的时间呢，就是早上1个小时，下午1个小时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在台九线的104到107公里，在百米西桥高架道路的部分哈，那这边呢有人员在帮您做交管，好，所以请朋友们配合指挥，小心来过。那台七甲线的话呢，0到45公里，从七兰到思源路段，这么长的路段里哈，都在办理路容维护哈，所以呢也是采机动管制的状况。但这么大段路的中间有3个地方的边坡施工在办理的情形哈，也请朋友们要注意小心。一个是9.4K 的嘉兰路段，一个是35.9的米摩登，那另外就是44.3公里的思源路段，还有跟朋友们讲到的在苏花改的五塔隧道哈。那今天北上线的部分呢是单一侧车道封闭，另外一侧车道通行的情形，会到晚上的6点钟。这边是因为五塔隧道在做机电设备的养护作业所导致的，只有一日行情啊，就是今天的管制啊，跟今天的施工，您在经过的时候自己多注意喽。13号隧道的部分呢，在晚间将会有隧道照明系统的管养维护作业啊。13号隧道在靠近花莲，好，是在将近60公里的地方，在苏花改哈。那今天是从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5点钟做施工，好，所以届时呢晚上通行的时候都请您要注意一下呢，是机动管制，请配合现场的指挥，小心通过哟。有发现到新的路况，再跟我们说一下了。这边是景广宜兰分台，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好，更欢迎您成我们的主播台赖好友，好，这样的话呢，您第一时间的讯息，我这边好，节目主持人呢都可以看得到您发的消息哈，好，包括是说车祸的啦，包括是有故障车吗，还是说呢，哎，车子呢特别的多啊，或者是说呢，我们这边呢是有新增施工的情形，都要请朋友们通过的时候多加注意哈。那怎么样成为主播台的赖好友呢？我们有赖 ID， 好，您输入就可以了，0800-000-123.4哈，这一组数字，也麻烦大家呢可以多多帮忙协助哈，用这样的一个管道跟我们啊成为马路小天使。好，非常谢谢你，邀请你，也欢迎你的加入哦。好，我们接下来听的这首是杨林，好，杨林跟那个杨林不一样，这个。

0: 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拢唔是，听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好的，蓝洋动动报单元，我们来看一下呢，野兰有什么活动的消息啊？好，当然现在呢，正在热情办理的呢，就是童万节的活动。那8月1号这一天呢，是圆中。

民族日啊，所以呢八月一号啊会免费开放给这个原住民朋友来入园哦。8月1号的话呢是礼拜六哈、啊，好在呢礼拜六哈、啊，礼拜六这一天呢，我相信呢大家都还蛮有时间的哈、啊，所以呢可以带着您的全家人，好、啊、这个、一起呢来好、啊、参与这个童万节了哈、啊。我们特别呢邀请原民朋友啊，好，那原民朋友呢，您在呢童万节的各票口呢出示你的证件的话，就可以免费入园喽。而且呢，为了好、啊、这个在活动的现场哈、啊，可以听到呢原民的歌曲，所以呢8月1号、2号会安排马嘎巴嗨文化艺术团啊，他们是阿美族的传统歌舞的演出。那8月9号的话呢，就换成是乐巴彦文化艺术团和、啊、他们唱的是呢泰雅族的歌谣跟舞蹈。活动相关的讯息，您可以直接上童万节的官网再去做进一步的了解哈、啊。那也跟大家讲呢，在明天是7月29号，明天是礼拜三哈、哦，明天礼拜三呢，在园区当中呢，小朋友会蛮开心的哦，因为有巴波童趣艺术团呢，会带孩子们呢，在园区的后方的草皮这边呢，玩出欢乐，玩出创意。好，就在明天下午的2点半登场哈，这边呢会有很多的泡泡哈，因为呢要打造呢充满魔法的泡泡世界，有大量缤纷的泡泡随风飞舞哈，我觉得小朋友很喜欢去把它戳破这样哈，啊那个泡泡呢，你不戳破它，它时间到了它也会破，它持续的时间也不会太久哈，就这样子呢，有大量的泡泡呢，感觉上呢真的是相当梦幻哈，好，这个大家可以来玩，好，这个小朋友的泡泡派对呢，就在明天下午的2点半哦。好，我们依然呢办的妈祖文化节的活动呢，也已经呢打开了知名度了哈，也已经呢有几年的时间了。好，这个蓝阳妈祖文化节的活动呢是什么时候呢？好，这个跟其他的地方的这个文化节，妈祖文化节不一样的哈。那其他的地方呢，应该都在呢平面上哈，但我们呢规划的是海上绕境哈，除了有海上绕境，还有路上的巡安，还有呢这个义阵的展演跟互动的体验呢，真的是相当热闹，时间会是在10月2号、3号、4号这三天的时间。那今年呢，有这个五大亮点哈，好，已经呢在昨天的时间呢展开了系列的活动暖身。好，那今年主办的呢是县政府跟南方澳的静安宫联手主办哈，这应该是轮流办的，但是今年的话呢是由静安宫哈来做主办的，明年就会再换了啊。好，五大亮点包括什么呢？有静安宫的珊瑚妈祖，我们知道静安宫最有名就是珊瑚妈哈，还有呢云林的塞雷福兴宫的太平妈哈，跟北港的朝天宫的妈祖，这三个妈祖呢会有三妈会的绕境。好，那还有很多的一些的特色民俗的活动哈，义阵的展演啊等等哈，都会非常的热闹。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大家届时呢看一下他们的 FB 或者是呢官网哈。好，民政处在主办这个活动的，所以呢您会有更详细的了解。那再来呢，还有呢在指定的五个地方有集章站哈，集章站呢设置不同颜色的专属的印章，完成盖章之后就可以叠印出完整的妈祖的纪念图像哈，好，这有收藏的价值。而且呢，您只要完成了这五处的集章的话，也可以呢换限量的祈福福利令手环哈，不过这个东西一样啊，就是送完为止哦。希望呢十月份呢我们在办这个活动的时候呢不要那么热哈。好，我觉得说现在的夏天哈，这不是只有呢3-4个月的时间就可以结束了。好，现在的夏天呢要长达半年呢，我的感受是如此，不知道你热。

礁溪国小，这里呢就由礁溪乡公所所主办的2026年的夏练礁溪的活动在礁溪国小登场了。好，那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钟，它的演出呢会有四大主题展哈，还有四个展演的团队啊，好，那都会相当精彩好看的啊。那当天就是今天的傍晚5点钟到晚上的11点钟呢，这个礁溪国小的地下停车场都是免费停车的状况，所以朋友们，如果你骑的是 Auto Bike 哦，好，记得礁溪有个信和医院，对不对？哈，对对，那国小诶，隔壁娘娘信和医院旁边，礁溪路四段跟礁溪路四段的110巷的交叉路口的地方进入哈。我们机车骑士记得把车子停在这个地方哈，因为有很多的朋友知道说这边呢汽车会还蛮多的哈，所以呢在汽车陆陆续续要进场的时候的话呢，我们骑摩托车是更加方便的哈，所以也欢迎大家来看哈，这么热闹的夏练礁溪的活动哦。

中午的12:26，尽管宜兰分台的慧玉报一报节目哈。那慧玉在帮朋友们来看一下呢，现在的国五的行车的状况啊，现在的情形在就是比较不好通行的地方呢，依旧是石碇到平林路段，现在时速是40，其他的话呢都逐渐恢复正常的驾驶情形了。好，请注意跟前方的安全距离。那再来国道5号的北上呢，一路都很好通行，没有问题，在74到80公里的时速之间。有路况记得再跟我们说一下喽，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谢谢您。

好，以上是今天的蓝洋洞洞报的单元内容。好，我们要来播放呢这个今天的节目当中最后这一首歌曲呢，是红衣诺所唱的，叫请月光带他回家。

好，时间快要到12:30了，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咯，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一切都平安，记得多喝水哈，明天早上10:00我们空中再会。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28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汉光42号实兵演习8月5号到14号即将展开。总统赖清德除了指出判断配合互信是今年汉光演习的验证重点，也提醒认知作战经常利用错假讯息影响官兵对指挥体系的信任，必须严守保密，彼此信任，让敌方无法渗透分化。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日前出席海军丹江军舰成军典礼，录制国军精神战力专案教育续勉影片。总统谈到即将展开的汉光42号实兵演习，将透过更贴近实况的情境检验各部队的应变和协同能力，今年会增加更多临机状况，让部队在压力下检验平时的准备是否扎实，发现问题就立即改进。
2: 演习期间，官兵会面对复杂的资讯环境，真假难辨的讯息，可能影响官兵判断和部队互信。认知作战经常利用错假讯息和不确定感制造猜疑，影响官兵对指挥体系和同袍的信任。大家依照正式管道确认资讯，严守保密，并且彼此保持信任，就能够让敌方渗透分化的企图失去作用。
1: 总统并强调，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目标就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期勉国军加强战备训练，做好战技及各项专业学习。政府发展无人机系统是国防自主非常重要的一项，就如同丹江军舰展现的国建国造目标。请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将在下个月举行。国防部强调没有剧本，并已将无人机作战运用及反制纳入演习验证科目，以强化整体战力。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国防部作技室联合作战处处长吕文元说明，延续4月电脑辅助指挥所演习，6月立即备战操演及7月联合防御操演，汉光42号实兵演习假定共军在海空军及联合封锁掩护下完成装载及航渡准备，国军依敌情发展同步执行联合反封锁、动员实施、阻绝设置、反资敌、关键基础设施与重要政军目标防护等备战准备。
4: 那进入到汉光实兵阶段，在各级部队了解以及熟悉作战计划之后，我会给予相关的变化，由透过统裁部去发布特别的状况，没有剧本，也没有按照所有的时序去进行，所以所有的磨练都是取决于所有干部对于临机状况的应处以及处置，还有部队兵火力的调整运作。
3: 针对此次演习无人机火力验证，吕文元指出，无人机已成为现在战场的重要关键战力，国军持续参考俄乌及美伊战争实战经验，将无人载具纳入整体联合作战规划。今年汉光实兵演习已将无人机作战运用及反制相关作为纳入演习演练规划，战场征搜、联合目标获得、复合式火力协同打击及反制无人机等纳入验证科目。请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美伊停火进入第三天，针对外界质疑美军爱国者飞弹库存告急，美国总统川普受访时强烈否认，他指称美军的各种武器多到用不完，但他也坦诚希望能加速生产高阶先进装备。有关谈判的进展，伊朗外交部首次证实，美伊两国并没有直接谈判，而是透过第三方中间人如巴勒斯坦跟卡达互通讯息。以色列总理林坦雅胡今天将在白宫与川普会谈，外媒报道美方正向以色列施压，要求其从加萨撤军。随着现代家庭形态改变，手足特留份常引发争议，为了保障遗嘱自由，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民法修正案，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规定，新法自公布6个月后施行。记者林雨晨报道。
5: 现在的社会多以小家庭为主，手足之间的关系不如过往紧密，许多单身或顶客族过世后，部分的遗产需强制分给久未联络的兄弟姐妹，导致家族争产的纠纷频传。为此，立法院通过民法第1223条的修正案，删除兄弟姐妹享有特留份的规定。参与审查的立委林倩琪说，
6: 当事人自己最了解谁陪伴自己照顾自己，也最清楚谁在离世后财产要留给谁。

0: 那只要没有侵害配偶、子女、父母等具有密切抚养与生活依存关系的基本保障，国家就应该尊重个人的选择。今天的修法使我国在民法亲属保障与个人自由之间、个人自主之间建立更符合现代需求的合理平衡。
1: 根据现行民法规定，兄弟姐妹是第三顺位的继承人，在遗产上将有应继分及特留分，其中特留分为应继分的三分之一。由于这次的修法只删除特留分的部分，未来如果被继承人没有留下遗嘱，生存的配偶仍需跟被继承人的手足依法分配遗产。金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受到 AI 概念股下挫的冲击，盘中跌点超过2000点，创下史上第五大跌点，大盘跌破4万日关卡，目前下跌1724点，指数来到41909点。记者游水源报道。
3: 中国晶片传出量产可能冲击美股，费半收跌超过 2.2%， 亚洲股市同步下挫，日股开盘大跌，韩股更触发熔断机制，台股也同样难逃买压空袭，电子权值股成为杀盘重心，拖累大盘跌势持续扩大。分析师李永年指出，目前正值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与苹果、 Meta、 微软等科技巨头财报公布前夕，在利多仍待观望之下，以资金为主要动能的市场情绪对于利空反应更是处于高度敏感状态。
4: 今年上半年的上涨的行情，它是属于一种资金行情，尤其是到了5、6月的时候，变成一种情绪性的买盘进场。可是呢，这种情况呢，就会造成一种情绪性的卖压，出现一种踩踏式的抛售持股。市场的心理呢，会把这些利空放大。
3: 分析师指出，本周四将面临台指期平仓压力，台股在短线上也需要一段冷静期来消化情绪性卖压，后续需要密切观察美股、日股和韩股等国际市场是否出现止跌迹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在这波 AI 股市修正潮中，苹果股价逆势上扬，市值达到4.95兆美元，时隔一年多超越辉达，重回全球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由于其在 AI 资本的支出上倾向租用算力而非自建数据中心，相对克制的财务策略得到投资人的青睐。宣示独驾零容忍，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案，独驾或者是拒绝独测一律吊销驾照并没入车辆，3年内不得考照，如独驾致人重伤或死亡将终身不得考照。记者林宇晨报道。
1: 本次的修法加重独驾、独驾累犯及拒测的罚锾，首次独驾机车罚12万，汽车罚15万，二次独驾将以前次的罚锾金额再加罚9万，三次以上每次再增加9万，并当场一致保管车辆吊销驾照。另外首次拒测将开罚27万，第二次45万，第三次以上按前次金额加罚18万，罚锾没有上限。如果独驾拒检或在吊照的期间上路，车辆一律没入。参与审查的立委罗廷伟说，
5: 独驾者将从重处罚，吊销驾照对于再一次独驾或者是拒绝稽查检测，也将依规我们要次数持续的加重相对应的责任，不能让拒测借用他人的车辆成为规避的法律手段。
1: 三读条文也增订同车乘客的责任，独驾者的车上如果有年满18岁的乘客，可处6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另外也建立预防性的吊照机制，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等管制药品，经警察机关确认后吊销驾照，2年内不得再考照。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新北市中和区前天发生公公砍杀媳妇上百刀致死的凶杀命案，检警迅速将犯案的66岁张姓男子逮捕，讯后依杀人、毁损尸体等罪嫌向法院申押。新北地院落叶开庭，今天凌晨裁定收押警件。记者吕明宗报道。
6: 34岁的被害女子因丈夫在中部工作，原本带着女儿和公婆同住，双方经常因为生活习惯和小孩管教问题发生争执。据了解，被害女子后来搬离住处，白天由公婆代为照顾女儿。案发当天，女子到公婆家接小孩，又和66岁的张姓公公发生口角。张姓男子持刀一路追砍女子，造成女子失血过多，当场死亡。警方获报，迅速将男子逮获。法医事后相应发现，女子遭砍杀了上百刀，头颈几乎分离。

0: 血迹喷痕高达1公尺，犯案手段凶残。男子警讯时一度否认杀人，检方讯问之后认为男子涉犯杀人、毁损尸体等罪嫌，涉嫌重大，并有逃亡灭证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新北地院6月召开申押庭，男子当庭坦承杀人。合议庭认为男子有涉犯重罪、逃亡灭证的羁押原因，同时审酌他侵害生命法益，情节严重，有羁押的必要，因此裁定羁押2个月，并禁止接见同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财政部高雄国税局表示，今年申报的综合所得税第一批退税将于7月31号入账。根据财政资讯中心统计，首批退税案件超过365万户，金额约新台币612亿元，平均每户可退16745元。致癌油引发民众的恐慌，中研院院长陈建仁表示，食安法有修法的必要，透过重罚增加稽核双管齐下，并强调中央跟地方政府必须密切合作。记者游若淳报道。
2: 中联毒油调查报告出炉，专家点出业者三大环节失灵酿祸。面对这一次的毒油风暴，中研院院长陈建仁再度发声力挺食安法修法。
3: 这个食安的这个办法的再修正哈，我觉得是有必要。好，加强重罚以外，那怎么样把这个稽核的这个频率哦，能够来增加？我想这样能够来确保啊食安的啊推动哈，这是很重要。那我再强调一次，就是食安呢是需要中央跟地方密切合作，每一个人都有他啊法定的这个执掌。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好尽到自己的责任，我想民众的食安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保障。
2: 陈建仁指出，食安法确实有需要修正的地方，更重要的是源头管制、制程管理、抽验稽核到重罚黑心商人以及民众的检举，加重处罚之外，增加稽核频率，才能确保食安。对于油品接连出包，外界也关注是否要扩大全面稽查，他认为应该照食安法规范进行。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气象署表示，本周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高温炎热，但午后容易有雷阵雨。今明两天东南部有短暂阵雨，西半部以及宜花山区需要留意午后局部大雨。另外，青苔、白海豚持续增强，明天有机会达到强台等级，但影响台湾的几率较低。记者杨欣报道。
4: 气象署预报员黄恩宏表示，今天环境水气仍偏多，迎风面的台东有局部短暂阵雨，花莲及中南部偶尔有零星降雨。周四水气减少，但周五起中南部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周末到下周一，随着太平洋高压增强，天气更稳定，午后降雨缩小到局部山区。
5: 这礼拜大概都是受高压影响啦，这天气上是多云到晴，然后也算高温炎热，但是因为这高压没有到非常强，所以午后一样有雷阵雨，水汽也是比较多，所以迎风面也是会有短暂的阵雨。像今明两天的话，就是在东南部局部短暂阵雨，那花莲跟中南部偶尔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不多哦，很少，主要都还是以多云到晴为主。那午后是在西半部地区跟宜花的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主要是各山区有大雨发生的几率。
4: 另外，白海豚台风持续快速增强，预估今天下半天可能增强为中度台风，明天不排除挑战强烈台风等级。台风目前朝西北西方向移动，预计下周后半段接近日本琉球群岛附近。因为目前距离台湾遥远，而且路径预报仍有变数，后续动态还是要持续观察。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日本知名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因大肠癌病逝，享受68岁。全球各地的读者、文坛好友以及参与过他改编作品的影视圈人士，如饰演破案天才伽利略、汤川学的福山雅治等人，都陆续表达哀悼，感谢他40多年来创作的无数经典。东野圭吾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小说《永远的记忆》确定在8月5号正式发行，让他生涯累积的单行本达到106册。距离他1985年以《放学后》获得江户川乱步奖出道以来，他的作品在全球累积的销量已经突破1亿册。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北上288公里，在新营出口匝道散落轮胎皮，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5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交流道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10号西行顶京系统到最云端车多走走停停，神道台64线东向12到

0: 12.2公里，过了五股二交流道有掉落物在内线车道，台61线南下246.5公里，口湖匝道口有灭火器掉落。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为了推动无人机产业发展，2026年总统杯无人机竞赛由经济部、教育部及国科会举办5个项目，其中经济部的无人机堆积木、避障及精准投放等3项比赛，自即日起到8月31号报名，学校、企业或个人都可以参加，冠军奖金高达20万元。记者朱瑞森报道。
3: 本次竞赛以飞越梦想，竞创未来为主题，在发展可信赖的飞鸿无人机产业，从小扎根培育无人机飞手人才及推动各部会的无人机多元应用为目的之下，举办5项竞赛。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指出，希望透过竞赛带动产业投入与升级，并促进国民参与。
4: 整个参赛的过程里面，能够达到 Green USA 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这个规范，那这个也因为透过竞赛能让产业更多的投入，也让产业更加的升级，让国内的全民也更共同的参与。
3: 包括经济部主办的无人机堆积木、无人机避障、无人机精准投放等3项竞赛，自即日起到8月31号，只要学校、企业或民众都可以个人或组队参加，冠军奖金20万、亚军10万、季军5万元。12月25号将与教育部的无人机足球赛共同在大台南会展中心举行决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破获一起贩卖第三级毒品彩虹岩集团，查出黄姓主嫌等6人涉嫌组成制毒贩毒集团，并在桃园郊区设置分装工厂，以低价贩售彩虹岩牟利，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允涵报道。
5: 警方表示，专案小组历经半年搜证，发现黄姓主嫌等5人共同出资成立彩虹烟分装工厂，并承租桃园郊区农舍躲避查缉，由集团成员分工负责进货、调料、分装、接单及贩售，再由俗称小蜜蜂的成员负责交易及收取贩毒所得。为抢占市场，集团将原本每支新台币200到400元的彩虹烟，以18支1000元到1500元的低价贩售。刑事局电侦大队第二队队长王英志说，
6: 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执行2波搜索，逮捕黄姓主嫌等6人到案，这6个人均有黑帮背景，另查获彩虹烟2000多支、毒品原料、制毒设备、分装材料及贩毒所得等等，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侦办。
5: 刑事局呼吁，彩虹烟外观与一般香烟相似，多掺入合成卡西酮类等第三级新兴毒品，可能造成痉挛、肾脏损伤、幻觉、暴力行为及成瘾等严重危害，提醒民众切勿因好奇而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新北市有5名大学生开车出游，3天的台南行结束后准备北返，行经七股区龙山宫前道路时，疑似精神不济，失控偏移撞向路旁的许姓女子，女子送医后伤重不治。记者魏金妮报道。
7: 消防局27号下午1点多接获报案，七股区龙山宫前发生事故，派遣人车前往。到场时发现是轿车冲撞民众事件，伤者是一名36岁许姓女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送往家里奇美医院救治，最终人回天乏术。经过警方调查，来自新北的3男2女大一学生，暑假期间相约南下出游，第三天的行程却发生事故。嘉里分局七股分驻所所长蔡其阳说，
8: 系李姓大学生一车5人自新北市开车南下至台南旅游，于昨日欲至本辖七股区景点参观，途中疑似精神不济恍神，车辆偏移至对向车道，与站于路旁许姓民众发生碰撞，导致许女送医不治死亡。驾驶人女性大学生经酒测及毒品快筛后均无酒精及毒品反应。
7: 事故发生后，车上的5个人都愣在现场不知所措，详细肇事原因责任归属有待厘清。

0: 警方呼吁开车上路应养足精神，避免疲劳驾驶。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中恰兴畜牧场去年爆发非洲猪瘟，警方以伪造文书、诈欺等罪嫌起诉猪农陈兴父

0: 未通报疫病，只有自行投药，并将部分死猪交由业者清运，甚至将可能染疫及位于停药期的猪只运往大安区肉品市场拍卖。警方依伪造文书、诈欺取材、废弃物清理法等罪嫌起诉。台中地院一审判决陈姓父亲1年6月，儿子3年，全案还可上诉。台中地院行政庭长黄玉启说，
1: 被告陈瑞堂部分就长期上传不实厨余蒸煮照片，触犯行使业务登载不实准文书罪，就未据实申报厨余再利用数量部分，触犯废弃物清理法申报不实罪，就隐瞒疫情将染疫的猪只送往拍卖，触犯共同诈欺取材罪，就上述有期徒刑部分合并定应执行有期徒刑3年。
0: 检方另外起诉陈姓父子短报死亡猪只，涉嫌委托非法业者处理废弃物部分，则因罪证不足判决无罪。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高雄一名女子在小学5年级时遭导师猥亵，导致身心受创。时隔13年，经心理师主动通报，才揭发老师恶行。虽然老师否认犯行，但一二审法院都依法判刑3年10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老师必须入狱。记者李明宗报道。
3: 涉嫌猥亵国小学童的宋姓男子，10多年前在高雄一间国小担任5年级导师。他被控利用下课时间，将被害女学童抱在大腿上抚摸胸部。受害学童曾经告知校长和家人，但因导师否认犯行，女童还因此遭到家人打了一顿。时隔13年，受害学童长大成人，期间因罹患创伤压力症候群，需要心理辅导。心理师误谈时发现，主动通报警方，揭发男子的犯行。男子到案人否认猥亵，坚称没有和学童有肢体接触，并质疑女子前后描述不一。但一二审法院认为女子历次的证述大致相符，也没有案发多年后构陷诬告的情形。经过鉴定，也确实因此罹患身心疾病，认定男子触犯加重猥亵罪。审酌他身为老师，却未满足私欲，强害学童身心发展，犯后否认犯行，也没有取得女子原谅，男人有悔改之意。依法判处3年10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郎师必须为了他10多年前的犯行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一名刘姓男子开车行经国道3号院里路段时，不明原因自转翻覆，后方车辆闪避不及发生追撞，3台车驾驶以及乘客共8人自行脱困，其中3人受伤送医，详细事故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陈依林报道。
0: 国道二队27号晚间6点多获报，国道3号南向151.7公里苗栗院顶路段发生交通事故，现场为1辆小货车与2辆自小客追撞，造成3人受伤。后龙分队分队长杨宗哲说：“
4: 刘男驾驶自小货车行驶内侧车道，疑因不明原因撞击内侧护栏，侧翻于内侧车道，致使后方行驶内侧车道之。”自小货车两男47年次及自小货车王男76年次撞击刘男之自小货车肇事。
0: 事故造成梁姓驾驶与同车的刘姓女乘客以及后车驾驶王姓男子手部擦挫伤，苗栗县消防局救护人员协助送医。队员纪宏志说，
5: 救护人员到场后发现3台车辆8人皆自行脱困，1名40岁男性左手臂骨折，其余2名伤患肢体疼痛。
0: 国道二队指出，3车驾驶都没有酒驾，事故在当晚8点50分排除，肇事原因仍待厘清。经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乳腺炎是哺喂母乳的女性常发生的问题，依成因可分为不同类型，其中以肉芽肿性乳腺炎最为严重，若乳房出现红肿热痛时，务必及早就医。记者陈依林报道。
0: 33岁周姓女子2年前曾哺喂母乳8个月，日前突然感到左乳房外下方反复疼痛，并摸到硬块，甚至高烧到39度，就医确诊为罕见的肉芽肿性乳腺炎。大千综合医院乳房外科医师陈以涵说，
6: 肉芽肿性乳腺炎好发于曾经哺喂母乳的育龄女性， 但其确切形成的原因目前仍不明确，推测可能与个体的免疫反应、长期的压力、抽烟、情绪起伏或是体内荷尔蒙异常有相关。
0: 陈以涵医师指出，肉癌肿性乳腺

0: 炎是一种非细菌感染引起的慢性乳腺发炎，临床症状与恶性度较高的发炎性乳癌有重叠。提醒育龄女性，若发现乳房有不明肿块、反复疼痛，且对常规抗生素治疗反应不佳时，应及早寻求专业医师，透过切片检查厘清病因，才能免受漫长发炎之苦。尽管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迎接父亲节，台南市政府8月1号起举办多项守护健康霸气人物，邀请大家陪爸爸健康过节。记者韦金妮报道。
2: 台南市今年父亲节推出三大健康活动，市长黄伟哲鼓励市民陪伴爸爸从日常生活落实健康管理，作为送给父亲最实用的节日礼物。
3: 一方面呼吁我们能够监督爸爸啊，拜托爸爸能够啊减盐减糖啊，做过一个快乐的生活之外呢，我们在八月二号台南市卫生局又特别举办了这个检查哈，那希望说来检查六项指标，那能够让啊爸爸能够有快乐的这个爸爸节。
2: 首先8月1号到31号办理霸气出任务台南代谢健康寻宝，结合台南转运站公车 U-Bike 跟全市37区卫生所等健康据点，民众完成指定拍照跟健康任务就可以参加抽奖。另外8月2号在卫生局林森办公室一楼广场举办宠爱爸爸健康99健康同乐会，安排健康体检、趣味闯关跟摸彩等活动，鼓励民众少盐少糖，多摄取天然原型食物。相关活动资讯跟健康饮食内容可以上台南市健康饮食运动地图网查询。金广记者韦经理台南报道。
1: 气泡水是否会酸蚀牙齿？美国营养学会最新研究针对成人饮用纯水、无糖气泡水、加钙气泡水跟含糖汽水等四种情况分析，发现喝完气泡水的20分钟内，口中的酸碱值就会被唾液中和，对珐琅质几乎没有影响。相较之下，喝完含糖汽水20分钟之后，口中依然维持强酸状态，明显增加蛀牙的风险。牙医师建议喝完酸性饮品，珐琅只会暂时软化，此时刷牙反而会容易磨损牙齿，建议在喝完后先用水漱口，冲淡残留的物质，间隔半小时以上再刷牙。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0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30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受工程事故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64.1 公里，在顶金系统前有三角锥掉在外侧两线车道，北上288公里新营出口匝道散落轮胎皮。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 2.4 公里，在石碇隧道的内线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12到 12.2 公里，过了五股二路段有掉落物在内线车道，台至4线东向 14.8 公里，过北屯二交流道的外线掉落大颗鹅卵石。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节能面对面，我是小广。今天邀请到工商业界透过改善照明设备而节电有成的特别来宾，第一位电子业的龙头爱节电公司。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再来是百货业的霸主节能百货。
2: 哎，小广好，大家好。
0: 先请爱节电公司来跟大家分享节电秘诀。
1: 我们办公室跟厂房都改高效率灯具，内装低耗能、高发光效率的电子式安定器。另外注意区域照度合理性，引进自然光线，实行减光措施，再利用自动控制系统调整照明，这样节电又省钱哦。
0: 哇，有厉害！接下来换节能百货来和大家谈谈。
2: 都被爱节电公司讲完了，讲得太好了。
3: 厂房照明节能高效率，灯具要更新，照度要合理，智能控制一起来，节电省钱笑嘻嘻。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US 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景广 LOHUS 节目，我是迷你猪。从现在开始要陪伴大家到下午的四点钟。好，那我们一开始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是由品冠所带来的《枫叶红面馆》。
5: 这暑假

每次听这首歌都很有画面感。有的时候真的很有趣哦，就是一首歌曲好像就可以说完一个故事的感觉。不过这首《枫叶红面馆》有那种未完待续的 feel， 对，就好像接下来还可以有故事。好 OK， 今天中午不知道朋友们是吃饭还是吃面呢？我觉得有些人对于这个主食会有不同的偏好了，就是像我个人是偏爱饭族，但是呢应该也有人就是偏爱面族，对，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吃饭吃习惯了。

那偶尔吃吃面也是不错，可是你要我每天吃面我就会有点犹豫、啊、但有些人爱吃面的程度你叫他每天吃他都会觉得很棒这样子。OK， 好，来看一下国道5号目前的一个状况哦。现在在南下路段呢，车行速度是缓慢的，而且从石碇、哦、一路到头城维持的平均时速就只有50几公里这样子，所以表示说现在南下都还是陆续的有车子上国道然后往宜兰方向哦。今天其实是星期二，但是仔细想想好像也可以理解，因为毕竟暑假期间、哦、暑假期间呢就也没有那么分平假日了啦，但是周末人潮车潮还是比较多一点。好，但是讲到这种二三四啊、哦、就是我们认为说平常好像比较不太会有这种车流的日子的这种上班日，其实暑假期间就还是都多多少少这个车流量会比较大一点、哦、相较于平常的话。好，这是目前在国道五号的一个状况、哦、主要是南下的车流，那北上的话车行速度就还 OK 哦。再来就是国五南下在 2.4 公里处哦，石碇隧道当中呢内侧是有往生动物的，还没有排除，请驾驶朋友们留意一下哦。继续请大家欣赏的歌曲，刚刚讲说那个枫叶红面馆听起来很像是故事未完待续，对不对？来听听831的最好的结局。

0: Hello，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好，昨天呢讲到了，就是有针对民众哦来调查大家认为家中的一些比较耗电的电器有哪些哦，然后呢我们就看到了排第十名的是电锅快煮锅，再来呢第九名的是电视液晶萤幕，我们都有解释说为什么会被认为耗电哦。第八名呢是电热水器，再来第七名哦，就蛮让人意外的，竟然被普遍认为是神电小天使的电扇哦，也在这样子的排行之列哦。好，那再来呢就是排第六的是电热水瓶跟饮水机哦。因为这种电热水瓶跟开饮机哦，大家平常使用上面不太会觉得说它有什么耗电的哦。但是因为这一类家电它是全天高频率的在不断加热当中。就是如果你没有去设定一个温度啊，它就是固定都一定要加热到100度，然后处于一个保温的状态的话哦，机少成

多啦，它的那个累积的耗电力也是蛮惊人的哦。一台十公升的开饮机呢，一整年的待机保温耗电量可以高达300到400度电哦。好，要怎么样子来省电呢？当然就是用快煮壶加保温瓶的一个组合哦。需要热水的需要热水的时候呢，你再赶快的利用快煮壶加热，因为它是快速加热哈，所以耗电的时间就比较短。虽然它也是属于那种加热式的电器，对，我们通常都觉得说加热式的电器都蛮耗电的哦。然后你再把它倒入这种保温瓶当中哦，就让它可以维持在一定的温度，而不是透过电器本身插着电然后来保温哦。再来排第五的呢是冬天比较会用到的电暖器哦。电暖器一样嘛，它就是把电能转化为热能哦。消耗功率普遍呢是有800瓦到1500瓦哦，是冬季被公认为非常耗能的杀手哦。

好，当然也有人说如果你不想要因为使用这样子的电暖器而吃太多电的话，那你就是可以改用那种可以局部抗寒的一些保暖用品，比如说使用电热毯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保暖小物啊，对，来取代传统的电暖器哦，它的一个耗电功率就会低很多。好，排第四的呢是洗脱烘衣机哦，在夏季，一般天气还好的情况之下，当然我们好像比较不太需要担心还要有烘衣的一个功能哦。但是如果说像宜兰进入这种秋冬季节哦，雨一下就下很久的那种很可怕的状况，就必须要有烘衣功能，哇，那它的那个功率哦就会瞬间飙升到1000瓦到1500瓦哦。而且呢，你通常就是连续下来嘛，洗脱烘完成，那这整个过程又耗费好几个小时，的确是属于这种极度耗能的设备哦。

好，那像这样子的电器要怎么样子来节电呢？有人教说脱水的时候啊，可以把它转速提高，而且再加入一条干的毛巾哦，来跟你的衣物一起脱水，这样子它可以加速带走水分哦，大幅缩短脱水还有烘干的时间。好，再来就是在宜兰每个家庭必备的除湿机哦，我们这边就是秋冬也潮湿，梅雨季也潮湿这样子哦。那这种时常使用的电器，说实在话，它本来就会比较容易耗电哦。那除湿的时候，就是尽量把门窗是紧闭的状态哦。那同时

那跟冷气一样了，你可以搭配电风扇或者是循环扇的话，就可以加快它降低湿度的一个时间哦。好，再来呢，就是冰箱跟冷冻柜，这是排第二哦。冰箱是全年无休24小时运转的家电哦，虽然它单次运转功率不高，但是因为就是没有休息的在运转，没有休息的都在持续运作当中，所以当然可以想见它是属于这种耗电排行榜上面数一数二的哦。好像冰箱这种真的没有办法，好，你不能说哦就插头拔掉。所以呢，使用上面大家是就注意了，就是你的这个食物储存呢8分满就好，那一定要留有空间让冷空气是可以对流的。好，那至于冷气的部分哦，冷气的部分当然大家就会觉得是耗电大魔王，可是我觉得也太常跟大家讲冷气要如何节电了，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先不用特别再加以说明了，大家其实都很知道了，就是尽量提高温度，就是不要设太低，然后呢另外在配合像是风扇啊或者是循环扇啊一起使用。

好，要提醒一下哦，国道五号现在北上平林到南港哦，外侧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持续进行中。听到的歌曲来自魏佳莹《花香》，待会儿请大家关心五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在8月7号及8月10号到13号，以南部、中部、外岛、东部、北部地区的顺序实施演练。民众若未配合管制及演练，最高可裁处15万元罚锾。记者李义成报道。
2: 国防部全动署人力动员处处长何阳征说明，从111年起逐步扩大验证民众实际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今年将全面验证全国368个乡镇市区确实依照内政部防空避难指引实施疏散避难，公共运输、生活消费等室内场域都应

0: 停止室内外营业，包括铁路、捷运、市场、邮局、证券、期货商等。
1: 停止室内外营业活动，场域编组织民防团队负责人或员工，应协助民众实施疏散避难，后居旅客不管制，下居的旅客需配合管制及演练。
0: 国防部表示，各地区演习当天由内政部警政署民防指挥管制所发放防空警报，搭配电视、广播电台及警察巡逻车广播等方式，提升警报涵盖率。同时透过空中威胁告警系统发送手机告警讯息，行驶中车辆演习时需靠边停在安全处，驾驶及乘客都应该就近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或依警察及民防执勤人员引导疏散避难。请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2: 26岁郑姓男子不满日前遭23岁徐姓女子甩巴掌，竟伙同具有帮派注记的游姓男子设局，假借调解名义约出徐女，趁隙持辣椒水攻击并拉扯，造成五人眼睛不适及全身擦挫伤。警方巡线逮捕四名犯嫌，依聚众斗殴及伤害罪嫌移送侦办。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员警接获通报，辖内五峰路发生纠纷案件，经赶抵现场，有五名男女全身擦挫伤，口鼻也因为被辣椒水喷洒而感到不适，所幸经送往慈济医院整治，并无大碍。碧潭派出所副所长王俊伟指出，深入追查发现，受伤的23岁徐姓女子还有26岁郑姓男子原为朋友关系。双方日前聊天时，徐姓女子认为郑姓男子出言不逊，自觉受辱，愤而伸手打了对方一巴掌。事后，郑姓男子伙同有竹联帮背景的友人和徐姓女子等五人调解未果，便持辣椒水攻击。警方后续已将郑姓男子等四名涉案人逮捕送办。
4: 本分局漏夜侦办，郑男等人已到案，全案依刑法聚众斗殴及伤害罪已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3: 新店警分局呼吁民众，如果遇到各类纠纷，应该保持理性沟通，并循正当法律管道解决，切勿因为一时冲动而诉诸暴力或是违法犯纪。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花莲直飞韩国仁川的定期航班，因为韩国航空公司营运据点迁移，七月底停飞，待重新申请航程后，最快10月底复飞，直飞的目的地将改为钦州机场。记者张涵报道。
5: 花莲曾于2019年开辟往返韩国仁川以及釜山的直飞班机，平均载客率约80%。2020年因为 COVID-19 疫情冲击停飞，花莲县政府去年11月与韩国可一航空携手重启花莲仁川间的定期航班，不过最近却传出7月30号之后将停航。对此，花莲县政府观光处长余明勋表示，主因是航空公司考量营运成本，决定撤除仁川据点，并将相关业务整并回钦州总部，预计最快10月底之后可以恢复营运，到时候航班目的地也将由仁川改为钦州。
6: 这个航权一旦通过之后，从10月底开始的韩国就是直接从花莲飞钦州，就不再飞仁川了。好，可能10月底之后，11月开始，就会恢复这个韩国的这个直航的班机。
5: 而至于外界关心的花莲直飞日本航线进度，花莲县政府表示，目前全球航空市场还是面临机队以及飞行员不足的问题。要开辟稳定的定期航班难度相当高，县政府现阶段以不定期报机的方式为主，持续争取日本旅客来花莲旅游，拓展国际观光市场。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水气仍偏多，迎风面的台东地区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花莲及中南部地区偶有零星降雨情形，午后西半部地区及宜兰花莲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多云，30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水母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1: 想忘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分局长詹敦茂。开车骑车赶时间，千万别拿生命开玩笑。变换车道不打灯，不看后视镜就突然切入，或是贪图方便直接在马路上逆向行驶，这些看似省时间的惊险特技，往往就是一秒内发生悲剧的致命主因。在路上骑车开车，请提早打方向灯，安全变换车道，绝对不逆向不鬼切，遵守规则才是最快速平安的抵达目的地。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国道五号呢，原先哦，我们说南下路段哦，石碇到头城这一段车行速度大概维持50几公里，现在都已经回升到60-70以上了哦。所以原先的车流应该算是消化了。那先前跟朋友们提到的，在国五南南下2.4公里处石碇隧道当中内侧车道有往生动物的情况呢，屏控也通知已经排除。国五现在北上平林到南港外侧的移动性清扫还在持续当中。朋友们如果知道任何的路况讯息，都欢迎持续透过0800001123转分机6来告诉我们。好，听到的歌曲来自赖慧茹，这首《来等》。

好，来关心台北股汇市哦。今天台北股市竟然下跌了超过2000多点哦。好，中场哦下跌2030.83点，跌幅有4.65%哦。这个是史上第三大跌点。那当然啦，原先都还守住的42000也守不住了哈。大盘收在41603.36点，成交量呢是8094.82亿元。其他的亚股当然也都是相同的状况，对，台股没有特别不好，是跟大家一样的一个下跌的幅度。那日经指数哦，像现在还没有收盘哦，也是跌了有4.14%哦。韩国综合指数哇哦，更是一度熔断哦，而且跌幅非常的惊人。目前也还没有收盘，那它的一个下跌的幅度哦，来到有10.49%。香港恒生指数呢，则是下跌0.11%，上海综合指数是下跌1.27%哦。再来看欧美股市，那欧股的话呢，英国股市哦，昨天是收红的，上涨0.42%。德国股市呢是上涨1.04%，法国股市是上涨0.4%。那至于美股的话，涨跌互见哦。道琼工业指数呢，昨天是收红，上涨0.51%。Nasdaq 是下跌0.18%。标普500的话呢，是上涨0.02%，几乎是维持平盘。

了，那费城半导体跌的就比较重一些哦，下跌 2.23%。另外再来看外汇市场的表现哦，美元兑换新台币呢，现在相对真的就是亚币都蛮弱的啦。目前是一块美元兑换32.41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部分呢是一块美元兑换6.76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来到一块美元兑换163.73日元，美元兑换欧元的话呢是一块美元兑换0.879欧元。好，继续再请朋友们来欣赏的这首歌曲，这是由动静乐团所演唱的《恰飘》。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在京剧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故事里的众生相；在真实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生命中的酸甜苦辣。让我们一同探寻世间脸谱中值得传颂的故事。

好，在今天世间脸谱单元当中呢，我们要来介绍的这张脸谱哦，他是印度的一位送水人，他叫做甘沙姆哦。当印度北方夏季高温飙到45°C 以上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是急着要找阴凉处避暑哦。但是呢，在米尔扎布尔地区呢，52岁的甘沙姆这时候哦，他就是开始来为众人送水的时候哦，他总是在天还没有亮的之前呢就出门了，只为让更多的人可以在酷暑当中喝上一口干净的水。每天凌晨大概4点，大部分的人还在熟睡的时候，甘沙姆呢他已经是推着载满饮用水的大型手推车踏上漫长的送水之路哦。在他的家乡叫做阿赫劳拉哦，这附近地区呢很多的工人居民哦，甚至是偶尔来到这边的这些旅客们哦，都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不容易取得安全饮用水的一个问题哦。那于是呢他就特别在道路旁、市场口、还有公车站啊、医院附近以及工人们聚集的地方呢，去放置很多的陶罐，里面哦装满的都是干净的饮用水。这些水呢，它是免费让人来取用的哦。他所设置的陶罐总共有150个哦，那基本上每天呢会去补水3趟，因为总是会喝完嘛哈、哦。每天巡视的时候，他也会把前一天剩余的水倒掉，就是隔夜的他也不用、哦、重新换上干净的水，要确保大家呢是可以喝到安全的饮用水的。而他的这个行动是公益性质、哦、为什么会、想要来做这样子的事情呢？2015年的时候啊，因为甘沙姆的母亲哦，他喝了被污染的水源而罹患某种病症哦，其实当地很多的家庭真的都只能够喝到浊浊的饮用水哦，不少人因此而饱受疾病之苦。

当时为了帮母亲治病，甘沙姆也是四处奔波求医，前后也花了一笔钱哦。虽然母亲一度好转，但最后还是在2017年离开人世了哦。在母亲过世之后呢，他就下定决心说，他希望能够改变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于是就开始在一些人群会聚集的地方去提供干净的饮用水哦，他不希望有任何人在因为喝到了被污染的水源而生病哦。那除了提供饮水之外呢，甘沙姆还注意到有很多的劳工长时间在烈日下工作，有人甚至是赤脚走在滚烫的道路上哦，所以呢，他还会在饮水点附近另外又摆了毛巾拖鞋啊，有的时候甚至还会准备一些饼干糖果啊，这些小零食来提供给这些辛苦的工人们哦。来呢，甘沙姆跟妻子沙希拉塔每一年在最炎热的四月份，夫妻俩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在送水工作上面哦。当然，一开始做就是他们自己默默付出，可是慢慢的当地的商家知道说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善行之后呢，就也会来主动的提供他们干净的饮用水，因为有一些是这个店里面有净水设备的店家，那他们的这些水都是经过处理，所以是不用担心它的一个品质的哦，所以就会提供甘沙姆跟妻子沙希他们一个干净的饮水来源这样子哦。那现在在当地已经很多居民都认识这位默默奉献的送水人哦，甚至还有人帮他取了一个绰号，叫他是水罐先生哦。常常有人大老远看到他接近，就会热情的跟他挥手，因为知道当他来了，就表示有干净的水可以喝了。好，那么甘沙姆一家呢，还有三名子女，夫妻两个平常是靠打零工为生，其实生活并不宽裕，但是无论如何他都没有想过要放弃这样子的一个公益活动哦。

然也有人问他说为什么愿意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去帮助一些跟他没有太大关系的人，基本上就是陌生人。他的回答就很简单，他说对于他来讲啦，人生最大的成功就是有能力可以帮助别人。好，时间下午的2点整了，关心一下整点的路况会诊。

0: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 337.5 到 337.7 公里，路竹交流道前内线车道

有掉落物。南下359公里过男子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二到中立转接道一，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27到26公里环北出口前外线车道沿线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寿林到土城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不到4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6线西向 2.3 公里湾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88线西向 13.9 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菜篮掉落。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1: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耶。
0: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真想超车。
1: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落石掉下来了。
0: 哦，刚刚真的好险呐！
1: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2: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4: 哦，你行啊，来了嘞！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3: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4: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3: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4: 是哦，这么方便哦。
3: 对呀、啊，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5: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7: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6，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警广 Low House， 我是迷你猪。好，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陪伴您到4点钟，在国道5号提醒一下。南下 29.9K 头城前内侧因为进行工程的关系，所以目前是封闭状态哦。那另外来看台七线 108.4 到 108.6K 在连路段这边进行边坡的一个改善工程，工期到8月14号哦。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6点钟，现场会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行经工区减速慢行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这首歌曲，来自苏慧伦《抬头纹》。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1: 我们都是后厨兵，
4: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5: 电话那端传来家人的哭喊求救声，表示因债务问题被人掳走，要赶紧筹钱赎人，否则性命不保。小心，这可能是诈骗集团常用的假绑架真诈财的老梗。
6: 因为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我声音真的很像我女儿，哦，我就很着急。她跟我描述说：“你只要给找朋友啊，去搞啊，地下。”借钱，啊！阮怎么找我？恁查某囝的朋友，所以我怎么甲恁查某囝抓来哈？我因哦两个抓，啊一个拍，啊甲恁查某囝拍甲飞哪老咯？恁哦爱进来救，哈！啊伊来作歹，进来哦，甲恁查某囝救啊！无，你都准备收恁查某囝尸体哦。
5: 家住中部无锡地区的陈妈妈有两个女儿，母女的感情非常要好。

0: 有一天突然接到一通陌生来电，提到小女儿因为帮人做保借了高利贷，欠钱未还遭到绑架。爱女心切的陈妈妈听到之后心急如焚，她回想起当时的情形。
1: 两个人抓我女儿，一个人打她，一个女孩子能受得起呢？所以我那个画面我就很心急，赶快就准备要她要看她要多少钱，我就拿去给她，叫她赶快把女儿送，我要把她送到医院去。我那时候当时的情形是这样子。
0: 事发当天大女儿恰好也在家里，她表示电话那头的声音真的神似自己的妹妹，所以连她也信以为真，自己的妹妹真的被绑架了。
2: 当下的时候我有要求说我要先听到我妹的声音，就是妹妹，就是我就觉得这是我妹妹，因为太像了，如果是真假的话应该不会那么的讲话方式啊口吻啊会那么像自己的家人一样这样子，所以我其实也就是觉得那是真的这样子。
0: 陈妈妈回忆说，当天诈骗集团就是不断的提醒她千万不能够挂断电话，不能报警，否则就等着替女儿收尸。
1: 那个歹徒他们哈、诈骗集团很高手，他第一个就是打我们家的电话，第二个他就要锁住我的手机，他说手机都不能关了，如果关了就替女儿收尸哦。他就说诶、你女儿血已经要流完了哦，快要死翘翘，你还不赶快拿钱，我有跟他讨价还价，所以这个中间就浪费很多时间。
2: 因为刚好是妈妈在跟诈骗集团斡旋的时候，然后我就趁了空档，然后我就用那个收讯不好为由，就赶快先把电话挂断，就先到楼上就是房间里面打电话报警。
0: 幸好在最后关头，大女儿觉得这样的情形已经失控到她没有办法处理，无论如何她还是要报警。而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安宁派出所接到报案电话之后，火速的赶达现场协助处理。警员阮怡婷说：“
3: 啊，我们那时候就是想说，这听起来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很早很早很久以前就是会发生，就是绑架，就是跟你勒索钱。可是那其实不是真正的绑架，那只是诈骗集团一个手法。”以前的嘛，可能就是手机也没有那么流行的时候，老人家最容易被骗，因为他们都很担心自己的小朋友发生什么事，可是他们一开始都不会先去求证，也不会打电话，也不会先去了解他小朋友到底有没有借钱这一件事情，所以他们那时候一定都很紧张。
1: 这个警察哈、拦住我，我还苦苦的求他说：“你不要，你不要害我女儿啦，我要去救他钱给他没关系啦。”对啊，那个歹徒一直强调。你不能跟我打电话给警察，他有一直强调，是我才知道他这个就是一个陷阱。
2: 对，因为是警察是很坚持，我真的是非常谢谢他们，就是他非常坚持，一定要先打电话给妹妹，非常坚持做这件事情，他一直都坚持，你先打电话给妹妹，对，我们先联络他。
1: 对啊，听到我女儿的声音在公司哦。我才松了一口气，我们真的是大难不死啊、真的是大难不死，
2: 真的虚惊一场啊、
3: 因为现在诈骗集团的手法真的很多，现在又有点数诈骗，又有什么交网络交友点数诈骗嘛，近期又有健保的，到领健保局的钱那些的，有的没有的啊，老人家就是会担心，就会来询问，所以一开始就是先求证，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就是不要照着他的指示去做，先把电话挂掉，先向警方求证，或是打165，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0: 再次提醒大家，接获疑似绑架案件电话，特别是要求通讯不能断，就有可能是诈骗，可试着拨打家人、学校或是公司电话来确认查证，再通报110或165反诈骗专线，请警察来帮忙。务必秉持提高警觉、冷静处理的原则，才能避免受骗上当。
1: 啊，现在我不会再被骗了啦，因为有一次的经验啦、我不会再被骗了。但是我希望社会的人哦，就是要冷静一点，不要慌。这样的诈骗集团很高明，他一定打不过我们的严警啦，嘿啦，打不过，邪不胜正。

来自班恩的这首《想写一首情歌给你》。好，国道五号在南下29.9公里处哦，头城前内侧的一个施工封闭已经结束了啊。目前是针对南下49.9K 过罗东路段内侧在进行施工，也是封闭状态哦。

0: 这首写给你的。
1: 当初一样的眼光，堵上这世界的窗。
2: 别再让爱徘徊，没人天生失败。我是王燕薇，陪你在警察广播电台拒绝暴力行为与言语歧视，尊重不同差异，一起期待大雨后那道美丽的彩虹跟框不住的爱。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好，这一阵子哦，常常看到新闻，警方他们积极的在取缔所谓的毒驾哦，你就会发现说，好像现在呢，这个酒驾哦，毒驾，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已经

真的是对于用路安全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危害了哦。那除了酒驾、毒驾之外，还有一种驾驶行为也是蛮危险的，这种驾驶行为叫做药驾。对，药当然就是药物的药哦。好，因为有的时候人难免身体不舒服哦，可是呢，有一些药它会有副作用。在我们服用过后呢，会出现那种昏昏欲睡哦，然后精神没有办法集中的一个情况。有些人这种状况啊，他就觉得还是需要这个开车哦，他会采取什么样子的方式呢？他会透过喝咖啡或者是能量饮料的方式，希望能够去抵消因为吃药的那种让自己精神不集中的感觉，好，就是希望可以帮自己来提振精神哦。好，这样子做有效吗？药师说，你去喝这些提神的饮品哦，它未必能够去抵消药物造成的嗜睡跟反应迟缓的一个状况，甚至反而它会造成心悸、手抖、血压升高哦，让你开起车来更危险哦，所以药驾也是不可取的。

好，一般用药呢，他们会按照就是用药影响驾驶能力的程度，把它分0到3级、哦、那零级就是不会影响，完全不会影响，会以绿色来标示、哦、另外呢，一级的话它是黄色、哦，表示说你服用这个药物之后可能会造成轻微的头晕、嗜睡或精神不济、哦、那像哪一类的药品就是属于这种一级的一个用药呢？像是部分的感冒药，还有止咳药、止痛药以及降血压药、哦、再来二级，二级会用橘色来标，那它可能会造成明显的一个反应变慢、哦、甚至呢视线会模糊，难以专心。这个部分是包括了抗忧郁药以及较强效的止痛药哦。刚开始服用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完全避免驾驶哦，避免长途驾驶。那再来呢，第三级就是红色哦，用红色来标示，它可能会引发的就是嗜睡，然后判断力下降，手脚不协调。那这种情况你就可想而知，根本不适合开车哦。像是安眠药啦、抗焦虑药、肌肉松弛剂，以及部分哦，像有散瞳效果的这种眼睛的用药哦，服药之后根本就不应该开车或者是操作任何的机械哦。那刚讲到说，有些人会自以为聪明，说那我就来喝咖啡啊，喝能量饮啊，来提神，因为里面会有咖啡因，会有牛磺酸啊，这些刺激成分哦。诶，其实像这类的成分，如果跟会本来就会加快心跳的这个感冒药来并用的话，它会造成很严重的心悸、胸闷、焦躁，甚至手都会抖，血压也会升高、哦、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更难集中精神、哦、所以千万不要自以为聪明、哦、去做这样子的选择、哦。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南部地区城镇韧性防洪演习8月7号上午举行，高雄市警局民防管制中心专员到景广空中宣导30分钟，疏散避难以及人车管制内容，请大家多加配合。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南部地区城镇韧性防空演习8月7号星期五上午10点到10点30分举行，是唯一一场在上午登场的场次。高雄市警局民防管制中心关志扬专员提醒，
3: 今年演习的重点包括加强先导民众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遇防空警报时携带紧急避难包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完成避难动作。那另外，警报发放后人车需配合交通管制，并依指示进行防空疏散避难。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所有人是指管理委员会、保全或住户听防空警报应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之铁检门或栅栏，供周边民众就近实施避难。
2: 8月7号南部地区演习范围包括台南、高雄和屏东。当天上午9点55分到10点45分高雄轻轨列车将暂停行驶，乘客需配合司机员引导下车就近疏散。至于行驶在高速公路、高架道路或搭乘火车的民众，演习期间下了交流道和车站就必须遵循警方或站务人员引导进行避难。尽管高雄分台和台南

0: 分台当天上午会同步在节目当中播放开始和解除警报，提醒民众多加配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一名女子透过脸书想要买肉鱼，遭遇到了假黑猫假客服的连环骗，幸好及时到派出所求证，警方拦阻守住了荷包。
2: 杨姓女子透过脸书想要购买肉鱼，没想到却差点掉入诈骗集团陷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和顺派出所所长徐立生说，
3: 一名民众透过 Facebook 购买肉鱼，却遭诈骗集团假冒物流及客服，以实名认证、卖场遭冻结等理由要求汇款。所幸民众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查证，在员警及时说明下，成功识破诈骗，避免财务损失。
2: 杨姓女子接到假黑猫跟假客服的讯息，被要求再汇款新台币1600元。她察觉有异，前往和顺派出所询问。员警郑明勋、潘成伟立刻辨识，这就是诈骗集团惯用的假买卖诈骗手法，耐心说明诈骗话术跟犯罪模式，成功拦阻受骗。警方呼吁正规物流业者跟电商平台不会要求民众加入私人 LINE 客服，更不会以解除限制为由要求汇款。民众网络购物应提高警觉，如遇疑似诈骗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无照驾驶的陈姓男子开车行经云林县虎尾镇，撞死骑单车的高中生后肇事逃逸，警方将他逮捕，检方认为有逃亡之余，向法院声押禁见获准。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4: 16岁的陈姓少年骑脚踏车从外环道转入芒果大道时，被驾驶黑色车辆的陈姓男子从后面撞击，并拖行近200公尺，送医急救不治。车祸发生后，陈姓男子将车丢在路旁肇事逃逸，还将车牌拔掉躲避追捕。警方透过监视器等线索追查，两小时后将他逮捕到案。虎尾分局副分局长许志伟说，
5: 肇事的陈男经检测，其呼吸酒精浓度为每公升0.1毫克，另查无毒驾情事，驾照遭吊销，全案讯后依公共危险及肇事逃逸等罪嫌，函送云林地检署侦办。
4: 检察官讯后认为，陈姓驾驶涉犯酒驾致人于死、肇事致人死亡、逃逸等罪嫌重大，且沈卓发生事故后有拔除车牌弃置、谎称车辆遭窃等灭证行为，且有逃亡、灭证及勾串证人之余，认定有羁押的必要，因此向云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为有效改善东港西大鹏湾以及周边的水域水质，屏东县政府启用东港镇水资源回收中心，未来将配合用户接管以及后续的二三期工程，每日污水处理量将由4000吨提高到8000吨，对当地的生活品质提升还有观光带来更大的效益。记者宋玲报道。
6: 一座文明、健康、安全的城市，污水下水道建设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屏东县东港镇每年吸引大量的观光人潮，污水处理以及水环境品质势必要提升。屏东县政府希望乡亲能够踊跃的支持，县府除了免费协助完成污水接管之外，也将一并废除既有的化粪池，让民众免去后续维护的负担。县长周春敏说，
7: 那东港镇呢，是我们屏东县呢很重要的一星三合的城镇，然后每年的观光客呢也都是非常的多，那所以相关的一些安全水的环境我们更需要的来加强。
6: 东港水资源回收中心是屏东县第四座污水处理厂，未来随着用户接管率的提升，除了有效提升地方的环境品质，这也象征着城市建设持续迈向现代化。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水气人多，台湾东南部以及金门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跟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气温南部跟北部都是26到35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则是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山 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啦！
10: 哎呦。

0: 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0: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0: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0: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2: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绘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国道五号呢，南下是顺畅了，但是换北上开始出现车流，头城到平林北上路段呢，现在行车速度大概只能够维持54公里哦，请驾驶朋友们走这一段要多点耐心。另外是我们先前讲的，在国五南下49.9K 过罗东路段内侧，因为进行工程的关系，目前是封闭状态的哦。另外还要来提醒台九线哦，在金面路段。有两个施工点，一个是在 65.5， 另外一个是在一个是 65.5 到 65.7， 另外一个是在 68.2 到 68.4K 哦，都有边坡改善的工程持续进行，它的工期会到8月14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好，继续要请朋友们来欣赏的歌曲，这是由 Katy Perry 所演唱的 Watch It Burn。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来看看阿尔巴尼亚这个国家哦。最近呢，这边出现了说35年来最大的一场抗议潮。那其实呢，这个抗议潮哦，它是一场环保抗争。在阿尔巴尼亚南部呢，有非常美丽的滨海湿地，这里哦，是很多珍贵的动植物，特别像是红鹤 Flamingo、哦、这种鸟类的一个重要栖息地。但最近这里被开发商给看上了、哦、他们呢就跟当地的政府合作、哦、就是买这里湿地，想要开发度假村、哦、立刻就引发民间团体的抗议、哦、因为这里的

一个湿地生态实在是太难得了，怎么可以就这样子轻易的卖给开发商呢？但问题是他们现任的总理却坚持护航开发。现在来到阿尔巴尼亚的南部哦，你已经看到当地的海岸湿地其实是已经被破坏了，铺了大概8公里长的人造路面哦。当地很多的居民是真的看到施工围篱才惊觉说啊，现在是发生什么事哦，然后去进一步了解才知道说哦，原来呢政府已经把地卖给开发商。那这家开发公司哦，其实很有问题啦。一方面他跟就是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库许纳，大家应该对他也有一点认识，对，他也算台面上的人物哦。跟库许纳是很有关系的一家开发公司哦。另外呢，开发公司的负责人其实是一名曾经协助毒贩洗钱而遭到通缉的商人，所以那个负责人背景也很有问题。那搞到现在阿尔巴尼亚的检方也对于开发商负责人目前正在调查当中。但是阿尔巴尼亚的总理还是挺坚持这样子的一起就是一桩交易的觉得说开发案要进行到底这样。那民间的抗议浪潮呢是从5月下旬就展开，然后6月份延烧到首都，持续已经超过1个多月了现在整个那种抗议浪潮的规模还算起来有超过10多万人这样子那外媒就形容说这是阿尔巴尼亚35年来最大的反政府示威抗议连这个媒体都把它形容成说应该可以称它为是红鹤革命，对，就是本来是一场环保运动，但是现在已经变成是像革命一样的一个规模而他们的总理拉玛呢，面对这么大的一个民意反弹竟然都没有要让步的一个迹象外还是坚持说只要他还在任内就不可能停止这样子的一起开发案。好，那6月份的时候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抗议浪潮已经引发欧洲议会的关注了。阿尔巴尼亚现在还不是欧盟的成员但是他们是想要加入欧盟可是你想要加入欧盟，欧盟是设很多的条件，特别是你必须是要符合欧盟所定的一些环保法规。那如果说你的开发案之前都没有去做一些所谓的环评就这么轻易的让开发商开始动工的话，这个就完全不符合欧盟所定的环保法规那如果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欧盟就会认为说你是没有资格可以加入欧盟这个体系的甚至有好几位欧洲议会的议员还亲自到当地的保护区去进行勘察，那他们认为说大有问题啦也要求这个阿尔巴尼亚政府应该要来暂停施工除非就是说他的整个计划是可以重做，然后是可以做到符合欧盟的一个环评标准，而且必须要有公开透明让民众参与的那个程序在里面不然的话对于欧盟来讲就觉得你这个国家想要加入欧盟其实

有很多的这种法规上面根本就还不到位这样、哦、对，所以现在对于阿尔巴尼亚的这位总理来讲、哦、他就是面临到一个窘境了，因为他

好，另外还有一起官司哦，这个官司说实在话，已经缠讼多年了，十年有了哈、哦。好，不知道朋友们是不是还记得哈、哦？就是在美国的一家大厂叫做 Johnson & Johnson's， 那他们所推出的这个爽身粉产品呢，被很多的消费者控告说哦，有致癌的一个状况。于是呢，就向 Johnson's and Johnson's 提出诉讼哦。那你知道有多少人向他们提出诉讼吗？总共将近70,000起这个诉讼案件，好，就是每一位消费者都控告 Johnson's and Johnson's 哦。那这样子的一个爽身粉致癌风暴呢，缠讼到现在已经刚刚讲了超过十年的时间，最近似乎会画下句点哈、哦，并不是说判决出炉，而是呢这家公司宣布他们将豪砸$55亿的一个和解金，要来跟所有的这个诉讼者来和解哦，就是让整个诉讼呢可以以庭外和解的方式画下句点。

好，对此哦，原告律师团是给予正面的评价哦，认为说这是双方历经十年法庭攻防之后最佳的解决方案哦。那协议当中是规划 Johnson's & Johnson's 呢是明年必须要先支付一笔30亿美元的这个和解金，然后尾款会在2028年之后再陆续结清哦。但是呢法庭就是他们的这个州法院跟联邦法院都要求就是必须要有95%的这些原告都同意这样子的一笔和解金，这样这个和解才能够算数

好，意思就是说只要当中有 6% 的这个原告是不同意的，那这样子的一个和解就不能够来进行。而且呢，这次他们所提出的这个和解金哦，是和解方案是只有针对现有的案件哦，就是现有69000起针对 Johnson & Johnson 提出诉讼的这些原告可以获得和解。那如果说未来再有新的人好，就是新的这个控告他们的 case 出现的话，因为毕竟使用他们产品的人非常非常的多，对，有些也许还没提出诉讼，那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和解方案，那说不定有人还想再提出诉讼的话，就不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诉讼方案和解方案里面可以涵盖的，就是另外的，如果有新的诉讼案的话，那就是另当别论哦。虽然抛出天价和解金，但是公司高层还是坚决否认说他们的产品有安全疑虑哦。他们只说这个产品绝对安全哦。那他们的之所以会愿意提出这样子的和解方案，是希望就是公司可以继续的开发好的产品，而

不要受到这一起诉讼案件的影响，就是这起诉讼案件对于 Johnson & Johnson 来讲一直都是公司的一大阴霾啦，那现在是希望能够透过和解走出阴霾。

听到歌曲来自 Olivia Rodrigo 这首作品 Vampire。 好，时间是下午的3点整，关心一下整点路况咯。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冈山到南子，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都是车都不好走，时速约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10.9公里，过了香山交流道的中线有铁片掉落。往南306.9公里，白河交流道前两部小客车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都拥挤，车速降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先前在台九线北上134公里观音隧道里面停在紧急车道的抛锚车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2: 哎，小慧，你知道吗？我们公司电梯装了个什么电力回升系统，听说可以节电呢。
3: 当然知道啊，那是利用电梯重载往下移动时，把多余的重力位能转换成电能来回升电力哦。
2: 哇，那不是节电又环保吗？
3: 对呀，这个系统节能效率平均可达20%左右，有些啊甚至高到30%，能有效的降低电梯用电哦。
2: 不知道公司省下来的钱会不会拿来帮我们加薪呢？
3: 你呀，还是不要做白日梦了。
4: 电力电梯回升装置体积小，而且安装简易，不影响原始运作，还能提高节电效率，并且促进环保。以上广告由台。

现在时间下午的3:04，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国道五号先前南下 49.9K 过罗东内侧的施工封闭啊，已经告一个段落了。那目前在国五南下的南港到头城外侧移动式清扫还在持续当中。另外在国五的北上哦，头城到平林路段呢，车行速度就还是蛮缓慢的，是越来越慢了哈。原先还有50几公里，现在已经降到50公里以下了，请驾驶朋友们走这一段多点耐心。继续，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 Q 这首作品《Hey There》。

0: 出发吧，我的异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在今天我的异国生活单元当中，我们又要再次的跟人在英国的 Casey 聊聊他的异国生活。 Hello Casey。
2: Hello 大家好，
1: 今天要延续上一集的主题，继续来谈一谈 Casey 的葡萄牙之旅。我们现在要进入到你葡萄牙之旅的后半段，当时安排的是5天4夜的行程。
2: 没错。
1: 那上一次讲到了，就是你们第二天因为受到野火的影响，本来的行程就被打乱了。其实也没有真正发生野火啦，它只是一个预警。因为有的时候你知道，出去旅行本来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就得自己随时机动性的去做一些行程上面的变更。
2: 没错。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你们第三天去了哪一些地方呢？
2: 第三天的话，我们其实就比较 free 一点，因为前一天有点累。前一天吃完好吃的海鲜饭之后，我们就决定隔一天呢，在市区附近，就不会到太远的地方，去看一下市区的景点。因为其实市区还是有蛮多值得逛的一些观景台啊，或是一些一定要去的一些打卡地标，只要顺便去吃一些市区的蛋挞。
1: 讲到去葡萄牙就一定要去吃葡式蛋挞。
2: 对，而且他们的蛋挞一定要叫 Nata， 就是你不能叫它是蛋挞，他们叫是葡挞的那种感觉。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知不知道台湾的那种传统蛋挞，那种的话就是比较固体，然后它的蛋味会稍微再多一点，那种会有一种塔皮感的那一种。其实我本人也很爱吃那一种，但是葡式蛋挞的话，它里面就是比较偏异状的。但根据不同家的蛋挞店呢，它的做法或配方会不太一样，但基本上它会比较稀一点点，比较液态一点点，然后它的酥皮会是那种比较接近胚那种酥皮，会一层一层的那一种。
1: 所以我们先来推荐一下，就是如果要在里斯本做一些市区观光，那有哪一些地方是一定要去的呢？
2: 我想要先从我们早上的行程开始。
1: 是，
2: 那我们在市区的话呢，主要就是看一些街边的风景，以及就是大家知道葡萄牙很有名的小黄车吗？就是他们有一点类似电车，算是台湾的类似轻轨的那种感觉。他们会在路上跑，它就是一节，这就很可爱，它的机动性会比较强一点。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在市区常常看到它跑来跑去，我们就是会去捕捉跟它拍照的机会，就是说它停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跟它拍一下照，因为那个是真的会有人搭的，只是它票价我记得可能跟公车那类的差不多嘛，但我们没有去研究，我们没有搭就对了。不过我们就是有趁它停下来的时候跟它拍照，跟它拍照真的很可爱。对，因为它就是一个车，然后这样黄黄复古的，这样就很可爱。对，
1: 那你们在市区，你们是以什么样子的交通工具来代步呢？还是都是走路啊？
2: 哦，我们在市区就都是走路。哎，对，因为那时候的天气也很温暖，就大概10几20度。其实我们从住宿的地方有先搭到一个广场，因为那个广场就离市区跟到海边都是步行可到的范围，然后再从广场开始走。
1: 所以你说搭到，你们搭的是公车吗？
2: 哦，不，我们搭的是算是地铁吧。
1: OK，
2: 就他们的地铁算是跟台北的捷运很像，就是也是那种刷卡进站的那一种。他们其实也有分那种天票跟几日票，然后跟单次票，建议大家可以先算好说你总共大概会搭几趟车，不要说多买，因为其实你多买的话，它一趟还是要比如说1点多欧。所以就是如果大家可以算好总共要搭几趟，再去买比如说几趟票或者几日票的话，会还是会比较划算一点。
1: 除非你是很频繁的要搭啦。
2: 对，除非你知道你一整天都一定会搭非常多，那就可以建议买个一日票，不然的话就可能还是买个单次票就够了。
1: 所以他买票的话也是到那个地铁站再买就可以了。
2: 对，就是他们的地铁站会有那个售票的机器，有可能会看不懂，但就是网络上有些人会教学按哪一个就是会你要的选项这样。
1: 所以你们先搭到一个广场，因为它四通八达，好，到各个景点都是走路可到的距离。那所以你们去了哪一些地方呢？
2: 早上的时候吃完东西，我们就先沿着大道走，走一走呢，我们就先到一个叫做阿尔坎塔拉圣博多路花园。因为那时候我们看到它的评分也是很高，虽然说它就只是一个花园啦，但是就是评价很高，我们就想说好，那我们就去看一看。真的很推荐大家可以去，因为那边真的好漂亮哦，而且 跟大家说那边其实是有摊商的，就那边不只是一个花园，它是有一点像是有个小市集的感觉，然后那边就有好多卖吃的东西，就是有卖酒，有卖他们很有名的Pina Colada， 就是那个凤梨椰子口味的调酒，然后还有那一些当地的那种小吃。所以那时候我跟我朋友到的时候，因为已经吃过早餐了嘛，当然我们也很喜欢，只是我们会有点觉得小可惜，想说啊，
1: 是
2: 要是早上没有规划要去吃麦当劳早餐的话，说不定我们就可以直接来这里吃，但我们已经没有胃可以吃了，就有点可惜。那那边的话就是可以俯瞰到就是下面的街景，当然你要首先先爬一个坡上去啦，但是也不会很难，所以我觉得那个地方我们两个都蛮喜欢的，就是我们是白天早上去的，但晚上的话夜景应该也是会蛮漂亮的。
1: 嗯哼，然后呢
2: 从那个地方就是走了之后啊，我们就回到市区，就到了市区的不同的商店去看一看。我其实在去之前我就有查到过说葡萄牙有名的是沙丁鱼罐头，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有经过一间算是他们的蛮有名的店，但我觉得他那间店有一点偏向是伴手礼性质的。
1: 嗯哼，
2: 就他真的内部装潢的很华丽，然后你看的会眼花缭乱，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它有按照年份排的沙丁鱼罐头整面墙，然后它就是从1900多多年到2024年，因为我们是2024年去的嘛，虽然说我没有很详细看它的内容物是不是比如说口味啊都一样，可是它就是有年份，所以你其实可以买自己年份的沙丁鱼罐头，或是你想要买来送人，你可以买那个人生日的年份的沙丁鱼罐头送他，就是蛮有趣的。而且他除了沙丁鱼罐头之外，他也有卖别的鱼啦，他也不是只有卖沙丁鱼，他有卖一些尾鱼啊另外的鱼之类的。只是我们最后就是看了看，就是拍了照，因为真的很可爱，但是就也没有买。原本我真的很想买我的年份的沙丁鱼罐头，因为他一个真的有点贵，所以最后我就决定说那我们还是去超市买好了。所以最后其实我在走之前是有去超市买沙丁鱼罐头的，
3: 就当做伴手礼。
2: 对对对，因为其实超市有一些沙丁鱼罐头还是有人推荐，那我当然也会想要自己吃吃看
3: 嘛。 OK，
2: 虽然说沙丁鱼罐头其实也不是说非常的少见，但是就想在当地买，所以我最后还是买了好几盒回来。对，只是不是在那种伴手礼店买的。
3: 好，这就是第三天的行程。
2: 没有，第三天我们还有再去别的地方。第三天我们就是有到一些景点，像是它有一个叫做胡斯塔升降梯，它那个就是算是一个电梯，会排很多的队，就是说那个队伍会很长，所以我们其实是没有排队上去的，因为它其实就是个电梯，你可以搭上去，然后也是一样俯瞰风景，但是我们最后就是选择在底下跟它拍照，但就没有去搭那一台升降机。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有跟一些路过的教堂拍照啊，他们也有很多那种 bakery， 然后卖一些那种蛋挞，然后塔类的跟蛋糕类的。如果大家有看到喜欢的，我也都很推荐大家去试试看，因为我们也有路过就是真的看起来好好吃的店哦，然后我们就进去吃那个它的塔，草莓塔哦，然后真的也很好吃，而且价格跟英国比起来的话也真的很实惠。最后的话，其实我们傍晚的时候就有到他们的奥古斯塔街拱门，那个地方就是接近海边了，它就是一个大广场，我觉得也有点像是凯旋门那样子嘛，就是一个大大的拱门，傍晚的时候它那个夕阳洒上去会有点黄昏的感觉，

那我们那时候是先去跟拱门拍照，拍完照之后呢，我们就到海边去看日落，那边真的很多人，然后还有人在街头艺人在唱歌，就很浪漫。那个地方作为一个 ending， 作为一个快要接近傍晚的时候去的一个地方，我觉得也很漂亮。但当然如果大家想要到就是观景台去看更辽阔的视野的话，也很推荐。

0: 好，来关心一下路况讯息哦。有驾驶通报我们说呢，目前在国五南下的 48.9K 外侧车道有一捆黑色的绳子在路面上，我们已经通知品控了哦，希望他们可以赶快的把它排除掉。接下来第四天第五天有没有什么行程的重点呢？
1: 第四天第五天的行程重点就是第四天我们跑去了贝伦，也就是我刚刚想要分享的那个纳塔蛋塔店，我最推荐的就是在贝伦的这一家，大家完全可以不用去其他任何的蛋塔店，我是认真的。如果你想要就是节省你的热量跟钱的话，你就是 all in 贝伦的蛋塔店就对了。因为我个人也是一个吃货，我有研究，就是各种名店，至少前几名的我都有去了，贝伦的绝对是最好吃。
2: 可以想见啦，在葡萄牙应该随处都可以买得到葡式蛋挞，所以说如果大家想要吃到真正好吃的，那你是推荐贝伦的，这个是百年老店吗？
1: 对，算最古老也最有名的就对了，而且其实离市区搭车也不远，对，也是搭那种路上那种算是轻轨电车就可以到了。那一趟我们其实主要是去参观他们那边的教堂啦，因为那边有一个大教堂，参观完了之后就是去贝伦去吃蛋挞。
2: 是，
1: 而且其实它除了蛋挞以外，它还有很多别的点心，在那个蛋挞店里面花了好几个小时，因为那个地方真的好大，因为他们都很多人去，所以其实他也不怕你坐，就他的流动率我觉得算是高的，虽然说要排一下队，而且我们甚至点了两轮，第一轮先点了一些我们想吃的算是咸食嘛，因为它里面有咸有甜的，因为点了第一轮之后欲罢不能，所以呢第二轮就继续点，觉得很好吃，最后我们还一人外带了一盒还是两盒蛋挞，还要给那个帮我们服务的服务员小费。
2: OK，
1: 对，
2: 太满意了，
1: 太满意了，对，太满意了，而且价格又很实惠。那当然啦，我觉得我还是要先推荐一下那个教堂，那个教堂真的很漂亮，我觉得很可以进去看。
2: 是，
1: 虽然说我本人不是说很喜欢一直逛教堂这件事情，毕竟欧洲很多，但是那一间教堂，我觉得它有很多建筑的部分，就是它的雕刻很漂亮，很推荐大家去看。这样，
2: 在葡萄牙，你觉得值得去的地方就是你刚刚所分享的这一些，那在美食的部分呢，有没有想要特别推荐的？除了蛋挞，
1: 除了贝伦蛋挞一定要去之外，我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吃他们的猪扒包
2: 哦。
1: 他们的猪扒包有一点像台湾的挂包那种感觉，他们的猪扒包口味就是非常的纯粹，只有猪扒包本人或是猪扒包加蛋，或最多他可能加个起司，但是有些店他不让你加起司，他没有起司的，因为他就是要你吃原味的，他顶多让你加蛋，真的很好吃。其实那时候我们跑了两家吧，在同一条街上，只是我们分天去吃，因为没有时间。然后有一家我们是半夜接近快要可能宵夜时间去吃的吧，我们在他打烊前去吃，我跟我朋友也是点了两个口味，一人一个。那他那一家就是可以加起司，你们一定要加他的灵魂辣酱，我朋友不敢吃辣，所以他没有加，可是我加了之后完全我觉得不会辣，而且很好吃，
2: 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加那个辣酱。然后另外一家也是很有名，它是在同一条街，但是是在比较高一点的地方，要爬一个小坡去的。我们那一家是在早上的时候去吃的，那也是我跟我朋友就是一人一个这样子，因为他那边的口味就只能说你要不要加蛋，也蛮简单的。对，真的好好吃哦，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吃猪扒包，超好吃。
2: 虽然就是很简单，但是就是简单的美味，对不对？
1: 简单的美味，对，而且就是你可能点一个猪扒包，再加一杯咖啡，就很棒。对，就是开启一天的

0: 行程。
1: OK，
0: 其实我们这一趟啊没有说真的去吃到非常多餐厅，但是我们每一家吃到的我们都蛮喜欢的。然后再来就是在贝伦，除了贝伦蛋挞之外，那一趟啊我一直心心念念我很想喝到 Pina Colada， 它会是装在凤梨里面的那一种，
1: 是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办法想象，就是它是把调酒做完了之后挖空的凤梨倒在里面的那一种。因为我真的到处都有看到，我在罗卡角也看到，然后他写说是最好喝的，但是因为它好贵我就花不下去。后来到了刚刚那个花园啊，那个地方也有人在卖，但是我还是花不下去，我觉得怎么那么贵。最后啊我是跑到了贝伦，因为在教堂跟在贝伦蛋塔都花了蛮多时间，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到贝伦塔了，因为贝伦塔其实也是有些人会进去的一个景点，但是我们最后是在外面的海边的那个堤防上面散步啊，走过去看一下外面而已。在贝伦塔外面有一个小摊贩也有卖他的 Pina Colada， 我最后就在那一家下定决心要买了，而且我还问就是旁边在等老板坐的那个游客，问他说酒味会不会很重，因为我本人不喜欢酒味很重，所以我真的很害怕就是他不好喝还是什么的。可是那个客人跟我讲说 Oh no no no it's okay it's fine go with it， 然后我就说好那我就 give it a try 这样子。因为老板说你可以选没有就是 shot 的，他其实是一杯会加两个 shot。 然后最后老板就说我还是建议你一定要就是选有加的 classic 的，最后我就说好吧那我就选最经典版本加两个 shot 的。对，然后他就是真的就是在你面前剖开那个凤梨，他会选一节凤梨当装饰，所以你是有的吃的，就是你真的吃得到凤梨，然后同时呢你又是喝得到就是那个调酒本身。那一家其实也是蛮实惠的啦，跟别的比起来的话就是比较便宜，可是其实还是贵啦。对，但我就觉得很值得，因为最后那个老板甚至让我站到工作台，然后让我抱着那一颗凤梨跟这个摊子一起拍照。对，那老板真的很可爱，所以大家如果有到贝伦塔旁边的话一定要去买他的那个 Pina Colada。
1: OK，
0: 对，
1: 好，所以总结的话就是这一趟葡萄牙之旅你是非常推荐的。
0: 非常推荐，不管是风景人还是食物都非常好，我非常推荐。
1: 今天谢谢 Casey 的分享咯，那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台九线在 120.7K 南澳路段呢，有边坡保护的工程在进行哦。那它的工期到8月17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现场会有交通，会有机动的管制哦。会看施工进度，有的时候是单线双向，有的时候是短暂双向全部封闭。请朋友们行经这个路段就减速慢行哦，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过了。好，时间是3点29分，要请大家关心5分钟，尽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巴布亚纽几内亚片面宣布关闭台湾代表处，外交部今天表示，在接获巴纽政府通知后一周内，已正式停止在现货市场进口巴纽的液态天然气，也将是巴纽政府后续回应滚动式调整因应措施。宣示毒驾零容忍，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案，毒驾或拒绝酒测一律吊销驾照并没入车辆，三年内不得考照，如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将终身不得考照。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立法院日前修正卫星广播电视法，将党政军的持股上限放宽为 1%， 但有线电视广播法仍有党政军退出媒体的规定，导致许多投资案受阻。立法院会28号通过有线电视广播法的修法，将政府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或其受托人个别间接持有系统经营者的股份放宽持股的上限到 1%。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3: 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决议有线广播电视法第十条及第58条条文修正通过。
2: 由于政府的四大基金时常投资上市柜公司，原先的党政军条款等同让许多上市柜公司无法投资有线电视系统，因此业界普遍认为修法通过将有利于资金的活水注入产业。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气象署表示，本周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高温炎热，但午后容易有雷阵雨。今明两天东南部有短暂阵雨，西半部及宜华山区需留意午后局部大雨。另外青台白海豚持续增强，明后天有机会到强台等级，但影响台湾的几率较低。记者杨欣的报道。
4: 气象署预报员黄恩宏表示，今天环境水气仍偏多，迎风面的台东有局部短暂阵雨，花莲及中南部偶尔有零星降雨，周四水气减少，但周五起中南部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周末到下周一

0: 随着太平洋高压增强，天气更稳定，午后降雨缩小到局部山区。
1: 这礼拜大概都是受高压影响啦，这天气上是多云到晴，然后也算高温炎热，但是因为这高压没有到非常强，所以午后一样有雷阵雨，水汽也是比较多，所以迎风面也是会有短暂的阵雨。像今明两天的话，就是在东南部局部短暂阵雨，那花莲跟中南部偶尔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不多哦，很少，主要都还是以多云到晴为主。那午后是在西半部地区跟宜花的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主要是各山区有大雨发生的几率。
0: 另外白海豚台风持续快速增强，预估今天下半天可能增强为中度台风，明天不排除挑战强烈台风等级。台风目前朝西北西方向移动，预计下周后半段接近日本琉球群岛附近。因为目前距离台湾遥远，而且路径预报仍有变数，后续动态还是要持续观察。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破获一起贩卖低阶级毒品彩虹岩集团，查出黄姓主嫌等六人涉嫌制毒及贩毒，并在桃园郊区设置分装工厂，以低价贩售彩虹岩牟利，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警方表示，专案小组历经半年搜证，发现黄姓主嫌等五人共同出资成立彩虹烟分装工厂，并承租桃园郊区农舍躲避查缉，由集团成员分工负责进货、调料、分装、接单及贩售，再由俗称小蜜蜂的成员负责交易及收取贩毒所得。为抢占市场，集团将原本每支新台币200到400元的彩虹烟，以18支1000元到1500元的低价贩售。刑事局电侦大队第二队队长王英智说：“
4: 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执行两波搜索，逮捕黄姓主嫌等六人到案。这六个人均有黑帮背景，另查获彩虹烟2000多支、毒品原料、制毒设备、分装材料及贩毒所得等等。”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侦办。
3: 刑事局呼吁，彩虹烟外观与一般香烟相似，多掺入合成卡西酮类等第三级新兴毒品，可能造成痉挛、肾脏损伤、幻觉、暴力行为及成瘾等严重危害，提醒民众切勿因好奇而以身试法。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多云，30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板早，我是今天第一天上班的工读生。
2: 哎，欢迎欢迎，先把你的基本资料给我，我帮你办理加保跟提缴劳工退休金。
1: 哎，我只有暑期工读两个月，也要保哦？
2: 当然要啊，不管是正职、工读生，还是部分工时员工，雇主都要在劳工到职当天加保，也要提缴劳退，才不会违法哦。
1: 哦，我以为这里才几个员工就没有这些保障哎。
2: 只要雇用一名员工，就要参加就业保险跟职灾保险，也可以自愿参加劳工保险。如果雇用五名员工以上，就一定要参加劳工保险。另外啊，不论员工几人，劳退都一定要提缴的。
1: 原来工读生也有完整保障，真好哎。
2: 对呀、啊。我现在啊，都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报，快速又方便。
3: 暑假雇用工读生或部分工时员工，记得于到职当日申报加保，并提缴劳工退休金。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小林，放假了，我们出去逛逛吧。
5: 好，每天都好热哦，我哪里都不想去。
4: 那晚上的活动总可以吧？

0: 有那种晚上举办还很好看的表演吗？
1: 有啊，礁溪乡公所2026夏练礁溪交心一下活动啊。
2: 2026夏练礁溪交心一下活动定于7月28日晚上7点在礁溪国小办理，有热气球光雕秀、即将成真火舞团、法国剧团、西班牙空中芭蕾舞团四大特色展演。礁溪乡长张永德邀请全国的朋友一起来。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国道五号先前在南下的南港到头城外侧有一栋是清扫，已经告一个段落哦。目前是针对国五双向头城交流道在进行移动式清扫作业，请驾驶朋友们留意一下了。好，另外两个管制路段哦，请朋友们也是要配合在台九丁线哦，包括了10.18到10.22K 靠近屋檐角观景休息区沿线呢，有进行下边坡的地锚护坡功能检测，那它的一个工期到7月31号，其实这一个礼拜七月也到底了，对，就是到这个礼拜会结束。那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钟哦，现场会有管制。另外一个同样在台九丁是37.6到37.8K， 就是在观音路段，是边坡刷坡挂网的工程，工期也是到7月31号，也是早上8点开始施作到傍晚5点结束啊。那在他们的一个施工期间呢，就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一个管制，所以请朋友们尽量要掌握在整点可以来通行哦，就是一旦错过的话，可能还要再等很久的时间。听到的歌曲来自 The 1975。1975乐团的 When We Are Together。

0: 啊？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请你听我这样说，今天来听谁说呢？好，讲到哦，全球每一年有三分之一的食物呢，是因为在包装上的日期啊而被丢弃哈，并不是说它真的是已经腐败不能够食用才被丢弃哈。好，那现在像是在美国的加州，他们已经率先立法，针对这个部分要进行改革哦，就是所谓的赏味期限啊，或者是最佳售出期限，其实都只是一个参考值了哦。大家呢，其实还是可以透过你的感官去判断哦，到底这些食材是不是真的不能够再食用了哦。像在澳本大学的食品安全专家贝尔克呢，他就特别提到说，只要我们自己哦，就是以你的眼睛观察哦，然后用嗅觉去闻，手触摸，如果你觉得它真的没有什么问题的话，而且你存放的一个方式也都 OK 啊，比如说摆在冰箱里面来存放，那如果你觉得它这个食材是没有腐败的，它其实是基本上都还可以被料理的食物，不应该就这样子任意的被丢弃。好，我们就来听听它的说法。

0: 好，先来复习一些单字跟用法哦。他就讲到说，光在美国被制造出来的这些肉品，高达20%，最后都是被丢弃的。最后沦为什么下场？我们可以用 end up 这样子的一个片语啊、，end 就是 end 结束那个词啊、，end up， 然后后面呢加上动词 ing， 那大部分其实这种被丢弃的动作都是在零售的零售商的部分就发生了好，大部分这个部分呢可以用 portion 零售叫做 retail 像是超市啦超市除了可以用 supermarket 之外像这种我们平常去买这种民生必须的食品用品的地方就叫做 grocery stores 好， grocery 拼法是 g-r-o-c-e-r-y grocery，那另外有的时候是餐厅就已经先丢弃了或者是在家中大家看到那个日期好像过了就直接丢了都没有什么犹豫的。那其实这都是因为就是你会做丢弃这个动作都是因为说肉真的就坏了你不得不丢弃。好，坏掉叫做 spoil。那或者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讲到的它已经到了那个日期就是他们所谓的 shelf life date 在架上所标示的这种赏味期限好， shelf 就是架子嘛 shelf， 那后面加上 life， shelf life date， 在到达日期之前呢，它都没有被售出，那它可能就是直接被丢弃掉了。好，好，被售出消费，我们可以用 consume 这个字 ，c-o-n-s-u-m-e， consume。那如果买回家中，当然买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看一下那个日期通常大家不会买过期的吧至少都是期限前，可是摆在家里面可能有的时候因为一些原因就摆很久，那这种情况能不能吃呢？好，大部分我们都会放在冰箱里面refrigerator。 那如果摆过久然后你又再看一下日期已经过了，很多人就丢了可是实际上呢，这个食品安全专家倒是建议说，你不妨就用你的感官再仔细观察一下如果说它颜色还是红色有的时候可能变成就接近粉粉的粉红色也 OK， 那闻起来也还好颜色也没有真的变绿色或什么奇怪的颜色其实你都还是有机会可以料理它的不应该就这样直接丢掉的。好，我们再听一次
1: To like 20% of meat in the U.S. that we produce ends up being thrown away, and a large portion of that happens at retail, like your grocery stores, at restaurants, and in the home, and all of that.

出来哦，高达20%的这些肉品呢，最后的下场都是被丢弃的。And a large portion of that happens at retail, like your grocery stores, at restaurants, and in the home. 哦，那大部分呢？这些丢弃的行为都是发生在一些零售的这个零售的通路啊，像是超市啊，或者是餐厅端啦，或者是在家里面啊就被丢弃了。And all of that is a result of the meat spoiling or reaching its shelf life date right before it can be consumed. 啊，那这都是因为啊。有可能是肉真的就坏了，所以被丢弃，或者是它只不过就是已经到了一个所谓的标示的期限这样子哦，在它还没有被消费者买回家之前，它就已经到了那个日期，他们就直接丢弃哦。If you leave it in the refrigerator for too long, 那如果只不过就是你把它放在冰箱里面放太久的时间哦，你其实还是可以再观察一下的哦。You look at it, it's past the sell-by date. 虽然它是过了所谓的一个最佳贩售日期 ，but it's still red. 但是它看起来还是蛮红润的哦 ，or even just a little bit like pink, maybe. 那或者是有点粉红粉红的。If it still smells fine, 如果闻起来还 OK, because it hasn't turned green, 也没有真的变很可怕的那种绿色哦。You probably get to still cook it. 你其实是很有可能还可以再去料理它的哦，就不要。只是因为过了那个期限就想要直接丢弃哦。

0: 机车人生。当然他这边的机车呢你笑什么啊，他这边的机车当然不是指那个真正的 Autobike 那个机车哈，但是我今天要跟李茂山聊机车的事。他昨天呢就从宜兰嘛哈，
1: 哎对，
0: 骑 Autobike 啦，
1: 对，
0: 然后骑到头城，他就在那边，
1: 我骑到乌石港哎、欸
0: 他就在那边叫说怎么那么远，
1: 好远哦
0: 我们只是觉得你很莫名哎、欸，你为什么要骑摩托车，你为什么不开车、啊、
1: 因为我想说开车跟骑摩托车的时间差不多啊。
0: 哦是哦，
1: 对，那反正我就骑摩托车上班了，我就不如就骑摩托车直奔嘛。
0: 哦 OK、哎、好，那他会骑到那个头城那边是要跟家人碰面这样子啦哈。结果骑去才发现怎么那么远，然后我就说哎呀真是愚蠢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可是仔细想想我好像也干过这种事对，我记得我那时候应该是还没驾照吧。
1: 哦
0: 对，我们还没有
1: 不开车，
0: 对，我没有开车、哦、然后我就骑机车，我就从好像罗东骑到苏澳。
1: 哦，
0: 那时候也是为了要采访然后工作，对，为了工作，好，然后就这样子骑机车骑到苏澳去。我就说这真的只有年轻的时候才能做的事。
1: 我真的很佩服以前念高中的时候可以通勤上下学的同学们呢、欸。
0: 可是他们是坐那个吧，坐公车吧。
1: 可是我觉得要每天这样长途跋涉，我觉得好累哦。
0: 哦，对啦，就是时间上面真的是。
1: 对啊，毕竟我们是走路就可以到家的人，我就觉得、哦、高中的时候住头城教室的同学好厉害。
0: OK、嗯、好啦，那我只有想到说哎，真的是到了一定的年纪有些事情哦
1: 想做也不能做，
0: 对，还真是不能做了以前都有办法，但是现在真的不行这样子。对，我之前还访一个来宾就是那种骑机车环岛、
1: 哦、骑机车环岛很棒啊。
0: 嗯，可是你从这边骑到骑到头城
1: 要休息的。
0: 我还记得他告诉我他最后是从花莲直奔宜兰。
1: 哦，花莲直奔宜兰，
0: 对，他就是最后一天他就是花莲直奔宜兰这样子，你就知道那个更远了。
1: 我真的谢谢
0: 他，真的是骑苏花公路。那当然因为他是个二十出头的二十出头的是女生哦，非常非常的厉害，
1: 现在都
0: 很佩服，
1: 可以搭火车环岛我就觉得很棒了。
0: OK
1: 对，
0: 好啦好啦，待会把节目现场接给林茂山，
1: 待会见哦。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沿线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其中北上 191.3 公里在和美交流道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角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1: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耶。
0: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啊，真想超车。
1: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路石掉下来了。
0: 哦，刚刚真的好险啊。
1: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2: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唯有毒品请你勇敢拒绝，别因为一时好奇让青春留下污点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金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你。

0: 下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你妈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翅膀、啊。你妈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你妈三，你妈三，你妈三人呢？
3: I'm ready!

好，时间是4:07，欢迎大家在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今天国五的部分呢，北上的速度有比较好一些哦。目前北上宜兰往头城方向平均车速可以来到80公里以上，但是在隧道里呢，这个速度还是相对慢了一点点哦，平均的车速43公里。隧道入口处可能会再更慢一些些，请大家进到隧道之后保持安全的车距，稳定的车速，小心开车。好，另外呢，有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在国五南下48.9公里外侧车道有一条黑色绳子掉落哦，经过的时候也请您注意小心，这个是南下的部分。好，对，就如同刚刚所说，我昨天就是下班之后呢，骑着我的 old bike 就直奔乌石港这样子。我当然知道那个相对的距离是比较遥远的哦，然后也有。

骑大概要骑多久的时间，但是呢真的就是上路之后才发现，哇，这个路程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遥远，而且那个路况不是很熟悉，有时候又刚好遇到了那个国五在排队嘛，所以也就有一点小小的慌张这样子，但回来的时候就好多了，毕竟已经骑到了目的地，回来的时候就有一些预期心理。然后我是骑那个台九省道啦，我不是骑那个191甲，也不是骑台二，我想说骑台九线，灯火通明，比较不会那么害怕这样子，当然车子也相对多了一些些。有没有表哥就是出了一个馊主意，要我骑那个山路，也不能说是山路啦，就是往那个内侧的方向，沿着山脚下的这个道路骑，但是我会害怕啊。我一直都不避讳，我是一个怕黑的胆小鬼哈。大家不觉得黑黑的很没有安全感吗？哈，伸手不见五指，很可怕的。什么你？好了，有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警广的0800-000-123。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来听到的是苏慧伦，这个是她最近主演的电视剧叫做《欠你的那场婚礼》当中的插曲，叫做《贵的可以》。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色。4:1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我是林茂山。

最近在宜兰的天气真的算蛮不错的哦。说它热吗？欸，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上个星期这么炎热的感觉，对不对？哦，而且在那个中南部地区啊，雨是蛮夸张的，所以这个在宜兰的天气算是相当宜人哦。我们来看一下道路施工的状况。台七线 108.4 到 108.6 在联路段边坡改善工程机动管制，在台七丁 5.6 到 5.8 寸头路段边坡改善工程机动交管，台九线 65.5 到 65.7 以及 68.2 到 68.4 金面路段边坡改善工程也是机动的管制，台九线 82.8 84.3 环市东路临近的路段有人行道的改善作业，进行蛮长一段时间了，预计要到10月中才会告一个段落。台九线 83.4 到 84.2 宜兰市外环道宜壮桥南端人行道和慢车道的改善工程也是机动管制为主。台九线 120.7 南澳路段的边坡保护工程机动管制，单线双向或者是短暂的双向封闭管制都有可能，但就是短暂嘛，等一下下这样子。在台九线 159.4 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单线双向，台九丁 8.1 到 8.14 9公里路段管线迁移箱涵埋设单线双向，台九丁 10.1 到 10.2 靠近屋檐角观景休息区沿线有下边坡的地锚护坡功能检测，目前道路管制通行，机车不管制，整点放行10分钟。台九丁线 37.6 到 37.8 观音路段的边坡挂网作业也是整点放行的管制情形。另外呢，在五塔隧道台九线 127.8 到 128.3 公里有机电设备养护作业持续进行到晚上的6点钟，北上呢会有一个车道进行封闭，所以可以通过，可是呢这个道路的幅度会变得比较小一点点，请大家注意前方的路况，配合我们交管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我本来想说这个国五北上今天可能还是会有一点小塞车，但目前看起来状况还可以啦，除了在雪隧里的速度比较慢之外呢，在宜兰端这边头城到苏澳双向都可以来到80公里以上，台北端这边的平均车速也都可以有60公里以上，只有在隧道里北上的部分比较塞一点点啦。

有路况告诉我们，尽管0800000123，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哦。目前的时间是4:19。

0: 大家好，我是杨林。
1: 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路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4:2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林茂山。好，今天的道路状况相对单纯哦，除了这个省道的部分有些固定的工程之外呢，国五北上目前除了这个雪山隧道的速度比较慢一点之外，其他的部分都是顺畅好走的。有任何的道路情形，也欢迎您可以告诉我们情况，0800-000-123。来关心天气啦，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昨天下午生成了，目前还在持续的增强当中。那目前白海豚呢，距离台湾还有5500公里哦，短期内对台湾的天气是没有影响的。但是呢，如果你在8月初有计划要前往日本旅游的话，要特别注意这个台风的最新状态了。另外呢，8月初还有另外一个热带系统叫做鲸鱼，也叫做也可能有机会发展成为台风。为什么现在的名字都这样啊，白海豚、鲸鱼。

北海豚呢，未来会进入一个高海温低风切的有利环境哦，强度有机会提升哦，最快在本周内就会挑战强烈台风的等级了。但是它的路径部分呢，未来几天会先向西移动，再逐渐的转向西北，那比较有可能朝向的是日本跟冲绳的海域哦，直接侵袭台湾的几率是比较低的。另外呢，由于太平洋高压逐渐向西扩展，台湾经济主要是受到了高压的影响，所以不容易有明显的天气系统接近。不过呢，午后受到了热力作用等影响，山区还是有机会出现雷阵雨的状况。如果呢，白海豚未来靠近日本，就可能会带来比较大的风雨。日本到冲绳到关东呢，都有潜在的影响哦。下周如果要去日本的朋友，提醒您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还有自己所搭乘的航班资讯了。

0: 稍待会呢要跟您一起来关心的是警广半点新闻气象，如果你有任何最新的道路状况告诉我们0800-000-123。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警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 COVID-19 的疫情进入了流行期，根据最新的统计，上周急诊就诊数翻倍破万。疾管署长罗益军表示，疫情的高峰修正提前到了八月初开始，到九月才会下降。随着疫情上升，民众接种疫苗的踊跃程度，施打数也翻了三倍。南部地区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8月7号上午举行，高雄市警局民防管制中心专员到警广空中宣导30分钟的疏散避难还有人车管制的内容，预请民众要多加配合。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南部地区城镇韧性防空演习8月7号星期五上午10点到10点30分举行，是唯一一场在上午登场的场次。高雄市警局民防管制中心关志扬专员提醒，
3: 今年演习的重点包括加强宣导民众平时背妥紧急避难包，遇防空警报时携带紧急避难包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完成避难动作。那另外，警报发放后人车需配合交通管制，并依指示进行防空疏散避难。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所有人是指管理委员会、保全或住户听防空警报应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之铁检门或栅栏，供周边民众就近实施避难。
2: 8月7号南部地区演习范围包括台南、高雄和屏东。当天上午9点55分到10点45分高雄轻轨列车将暂停行驶，乘客需配合司机员引导下车就近疏散。至于行驶在高速公路、高架道路或搭乘火车的民众，演习期间下了交流道和车站就必须遵循警方或站务人员引导进行避难。警广高雄分台和台南分台当天上午会同步在节目当中播放开始和解除警报，提醒民众多加配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有一名女子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遭到了导师猥亵，导致于身心受创，时隔13年经过了心理师主动通报才揭发了狼师的恶行。虽然狼师否认犯行，但是一二审法院都依照判刑3年10个月定验，在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狼师必须要入狱。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涉嫌猥亵国小学童的宋姓男子，十多年前在高雄一间国小担任五年级导师。他被控利用下课时间将被害女学童抱在大腿上抚摸胸部。受害学童曾经告知校长和家人，但因导师否认犯行，女童还因此遭到家人打了一顿。时隔13年，受害学童长大成人，期间因罹患创伤压力症候群需要心理辅导，心理师误谈时发现，主动通报警方揭发男子的犯行。男子到案人否认猥亵，坚称

0: 面和学童有肢体接触，并质疑女子前后描述不一，但一二审法院认为女子历次的证述大致相符，也没有案发多年后构陷诬告的情形，经过鉴定也确实因此罹患身心疾病，认定男子触犯加重猥亵罪，审酌他身为老师却未满足私欲强害学童身心发展，犯后否认犯行，也没有取得女子原谅，男人有悔改之意，依法判处3年10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郎师必须为了他10多年前的犯行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花莲有一名66岁的江姓妇人骑机车在花莲市府后路上疑似闯红灯，被无照的33岁吴姓女子开车撞上，妇人连车带人被推行了50公尺，伤势严重，一度失去了生命迹象，送医之后被救回，还在加护病房救治，详细的事故原因由警方调查厘清。记者张涵的报道。
2: 66岁的江姓妇人27号上午8点左右骑机车行经花莲市府后路跟建设五街时，疑似闯红灯遭33岁的吴姓女子驾车撞上，撞击当下吴姓女子又因为紧张误踩油门，将江姓妇人跟机车推行了50公尺左右，江姓妇人当场陷入昏迷，消防人员获报到场发现她头部有撕裂伤、颈椎受伤、肋骨以及骨盆疑似骨裂，送医途中一度失去呼吸心跳，经花莲慈济医院抢救之后恢复心跳呼吸，不过伤势严重，还在加护病房观察。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表示，吴姓女子无照驾驶，双方酒测值都是零，详细肇事原因还要进一步调查。
3: 7月27日上午8时许，一辆机车沿介寿五街西向东直行，与另一辆自小客沿府后路南往北直行，双方发生碰撞，骑士脑部及全身多处擦挫伤，目前仍在医院治疗中。警方调查，机车骑士有合格驾照，自小客驾驶未有合格驾照，经检测无酒精反应，详细肇事原因尚待调查中。
2: 花莲警分局呼吁，行经路口应减速慢行，注意左右来车，养成防御驾驶观念，以降低事故发生几率。警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天气跟今天类似，环境吹东南风，水气也偏多，所以在台东及恒春半岛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出现，而中南部及花莲也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几率，在明天清晨北部也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不过在白天呢，这些地方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可以见到阳光，要留意是午后西半部地区及宜花山区有短暂的一阵雨，特别在山区对流发展旺盛，可能会有大雨发生，所以下午外出特别是前往山区朋友要记得携带雨具哦。再来气温方面，东半部高温是32到33度，西半部则普遍33到35度，特别是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感受上是高温闷热，外出务必要多补充水分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4: 谢谢。
1: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南星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

0: 人吗？
1: 大部分以路肩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1: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2: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会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4: 李太，你家用电热水器不会很耗电吗？
5: 整天开着一直加热保温，当然耗电啊。我们家啊，会依照人数和热水用量，选择有节能标章的电热水器购买。
4: 哦，
5: 还有水温设定也要随着气温调整哦。
4: 哇，李太，你这是勤俭持家的第一名。
5: 再教你一招，就是洗澡时尽量用淋浴代替泡澡，减少热水用量，这样也能有效节电哦。
4: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萧煌奇去年的专辑《做几个秀景能心美郎》，这首歌叫做《都景天哈》，时间是4:4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林茂山。任何的道路状况，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路况网页上面没有特殊的状况哦。那国五北上目前的平均速度呢，47公里。宜兰往头城方向速度稍微慢了一点点哦，稍微变慢了一点点，大约落在70公里左右。

今天的焦点新闻呢，立法院哦，在今天三读修正了民法第1223条。这个条文的内容是什么样子的规定呢？删除了兄弟姐妹的特留份规定哦。未来呢，被继承人可以透过遗嘱来自由决定遗产是不是要留给兄弟姐妹。那这一次的修法呢，明定新制将于公布6个月后施行。法务部表示说，这个修正案是有助于兼顾遗嘱的自由、实质的公平以及弱势的手足保障，让继承的制度更符合现代社会的形态。好，那什么是特留份呢？特留份是什么意思？特留份就是说民法呢有特别为每一位继承人规定最低的保障比例，透过法律的保障分配方法呢确保公正性。关于继承人的特留份呢，现行民法的1223条是规定说，直系血亲卑亲属的特留份呢为其应继分的1/2，那父母的特留份呢为其应继分的1/2，配偶的特留份为其应继分的1/2，那兄弟姐妹的特留份呢为其

好，那刚刚大家听的一定是一头雾水嘛，什么是应季份，什么是特留份，齁。应继份就是说，如果这一名死者他生前没有写过遗嘱，那法律是规定每一位的法定继承人呢应该可以分配到的遗产比例。那特留份呢则是最低遗产的保障比例，就算继承人写了遗嘱，法律还是强制保留给每一个法定继承人的最低继承比例。举例来说呢，假设 A 他过世之前写了遗嘱，不让兄弟姐妹来继承财产，修法之前呢法律还是有提供特留，所以 A 的兄弟姐妹还是可以分得到遗产，就算你写了遗嘱还是一样。那这一次修法过后呢，依照 A 的遗嘱，兄弟姐妹就不能分到遗产了。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呢，如果 A 过世前他没有写任何遗嘱的话，兄弟姐妹就还是有应继份，所以还是可以分到的。如果呢你不希望兄弟姐妹分到遗产的话呢，就算修法之后你还是要写遗嘱，才能确保兄弟姐妹不会分到财产。那什么状况之下兄弟姐妹才会有应继份呢？根据民法的第1138条哦，遗产继承人除了配偶之外哦，除了配偶，配偶是独立出来的哦，依序为直系血亲、卑亲属，比方说他的子女或是代位继承的孙子女哦，比方说A 过世了，结果他的下面的就是 B 儿子或是 C 女儿也都不在了，那这个 B 儿子或是 C 女儿的小孩哦，就是代位继承的孙子女，这都是在第一顺位的部分。第二顺位是父母，第三顺位是兄弟姐妹，第四顺位才是祖父母哦。

好，那因此呢，在被继承人他没有留下遗嘱的时候，只有在没有第一顺位的直系血亲被亲属，也没有第二顺位的父母的时候，才会轮到第三顺位的兄弟姐妹来继承。兄弟姐妹的特留份删除之后，影响最大的族群是谁呢？就是没有配偶、没有子女的单身族群，或者是已婚但是没有子女的顶客族，尤其是父母都不在的这个顶客族或者是单身族群的话，这一次的修法对你来说就特别重要了。所以呢，在这个新法生效之后，哦，单身者或顶客族只要写了遗嘱，就可以不让手足继承你的遗产。那如果没有写遗嘱的话，父母已经过世，依法单身者跟顶客族的兄弟姐妹就是法定继承人，还是可以分得到财产，所以遗嘱的重要性就更加重要了。

会不会有点一头雾水？我是觉得还好，反正这个我觉得简单直白的一点讲，就是可以写遗嘱，至少把这个个人的意志可以清楚的表达出来。那法律的规定呢，可以在写遗嘱的时候再去详细的了解嘛，对不对？欸，说实话，有些长辈可能会觉得写遗嘱有一点点就是触眉头，对不对？但其实要换一个比较理性的角度去想，就是可以把自己这个在世的财产做一个妥善的分配，其实是为自己所爱的人做准备，好不好？所以今天啊，这个大事件啊，三读修正了民法第1223条，删除了兄弟姐妹的特留份部分啊。

黄星浩的新牛灰，时间是4:57。好，任何的道路情形呢，欢迎您可以随时的透过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今天的下午时间呢，台湾的下午时间3:28哦，在日本呢有发生地震哦。那这个地震的深度比较浅，只有10公里，规模有到7.1，因此呢，大家会有点担心，说是不是有海啸这样子的一个风险。那相关单位的说明呢，目前呢，海啸是不会对台湾造成影响的。不过呢，在日本的气象厅这边当然是有针对日本地区发布了一些海啸的警报哦。不过在台湾的部分是没有受到影响的，这个部分也特别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国五北上的车潮开始出现咯，目前呢宜兰往头城方向平均车速不到60公里，头城到平林平均车速目前是接近50公里。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车多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鹿竹出口匝道发生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杨梅到中立交流道沿线走走停停，时速1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交流道持续受到施工的影响，造成回堵。北上三鹰到土城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关山隧道以及东向的板桥往中和路段沿线车都拥挤。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道三号以及北上的泰山出口车都排队。台74线西向三公里过了高铁台中交流道的内侧有大捆的塑胶管掉落。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一路到凤山出口沿线车多。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请共祝您行车平安。

0: 番茄妹妹别挤了，冰箱里面没空间了。
1: 牛排前辈，我也很痛苦啊。前面的隔夜菜弟弟说，主人又塞了一颗胖西瓜进来。
0: 都爆满了，还塞西瓜？
1: 我已经进来一个礼拜，现在又被往内推，主人是不是忘记我们了？
0: 我是主人上个月去餐厅吃剩打包的，随手就被塞进来。
2: 东西太多，害我要更努力的运转来维持低温，不知道谁还挡到了冷风的出风口，害我还有点臭酸味。
1: 的确有些异味。
3: 不好意思，是我啦。
4: 你谁呀？
3: 我是被压在最底层最角落前年的端午节肉粽。
1: 塞满的冰箱需增加运转以维持低温，既耗电又影响食材保鲜，食物过期也不易察觉。遵守冰箱八分满原则，不仅能掌握食物储存状况，冷空气的流通能让食物保鲜也更节电。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分局长詹敦茂。开车骑车赶时间，千万别拿

0: 拿生命开玩笑，变换车道不打灯，不看后视镜就突然切入，或是贪图方便直接在马路上逆向行驶，这些看似省时间的惊险特技，往往就是一秒内发生悲剧的致命主因。在路上骑车开车，请提早打方向灯，安全变换车道，绝对不逆向不鬼切，遵守规则才是最快速平安的抵达目的地。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1: 金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再次也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林家珍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有关于毒驾的案例，欢迎警员，
2: 欢迎，欢迎哦，谢谢哦，我真的被你搞了，等一下你要把我，他刚把我叫罗东分局，
1: 没有，我说三星分局，我只是不小心讲成罗东分局警员。

0: 的名字。
1: 没有，我今天就要当罗东分局林亚纯啊。
0: 欸、不是，我们上一次不是有说就是要换你们主持，然后
1: 我来问你访问你吗？
0: 对啊，
1: 那换你准备资料吗？然后我们
0: 可以啊，
1: 好，下次啊，
0: 可恶，是真忘记了，下次再来一次。
1: 你要考你什么金曲那些的吧？
0: 金曲那个现在就可以问了。
1: 现在，欸、
0: 我可以把第一届到
1: 阿令那场你在啊？
0: 当然啦、啊。
1: 那你看到蛇，你有以为是九令吗？
0: 当然没有啊！
1: 你怎么知道是他？
0: 因为开场就是阿令啊。
1: 那你现场有好笑吗？
0: 现场蛮好笑的，我觉得是我这十年来看过最好看的金曲奖。
1: 我跟他主持人就是每一届都会去看金曲，什么金钟也要吗？
0: 金钟偶尔，
1: 所以你是只 care 音乐？
0: 对，金曲是每年一定要去。
1: 可是你身为艺术人，你不就是应该要每一场都到啊？
0: 但就是有时候要有所取舍啊，我要把就是关注力放在
1: 五月天。就是他昨天去看五月天啊，看到今天精神弥留啊，
0: 真的是弥留哎、欸，是精神很差这样子。但是因为跟已经跟警员约访问了，所以还是得来录音这样子，
1: 就很勉强啊，要把我叫成罗东分局啊。
0: 好啦，赶快来分享独驾的部分。
1: 独驾，我跟你说，不要瞧不起我们三星，我们三星有绩效。嗯，
0: 有绩效
1: 就是很厉害啊，
0: 这是
1: 因为
0: 这是好的还是坏的？通常这种
1: 绩
0: 效，绩
1: 效是好的，但这件事不好。
0: Okay, 有绩效是好的，但也不能没绩效。
1: 对，因为三星分局很常偏没绩效啊。
0: 那没绩效本身不是一件好事吗？代表治安棒棒啊。
1: 这就是跟如果没有诈骗案是好的嘛？ 对, 对。可是如果没有的话，长官又会觉得啊，你们都没有作为嘛？这样
0: 这真的蛮矛盾的。
1: 对、哦，但因为虽然矛盾，可是我们还是有积极取缔哦。
0: 是。你为什么要加动作？你是要选里长是不是？
1: 你真的可以开 podcast 吗？
0: 为什么要？
1: 因为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要开 podcast， 就是帮我们开一集。
0: 但是我今天就是不能拍 podcast 的状态、啊、
1: 哦。你说妆容部分吗？
0: 如果我只照你，我就非常 OK 啊。
1: 你穿搭还是有色系哎、欸。
0: 哦，我这个本来是今天的那个 dress code， 但是我今天没有去。
1: 那你干嘛穿今天的 dress code？
0: 但我已经想好今天要穿什么啦、啊。
1: 我跟你讲，你考虑开 podcast， 那我们就录影的，然后以后我们就是一起 dress code 这样子。
0: 哦，那可以哦。
1: 怎么样
2: ？podcast 看不到脸。
1: 有啦，就 YouTube 那种上 YouTube 那种
0: 啊，哎呀、
1: 啊，
0: 对啊，
2: 对啊，
0: 好，我不好意思讨论起来，我快点分享独驾部分好不好？
1: 好，
0: 录不完的。
1: 独驾部分哈，我们在6月23跟7月1号各有一件
0: ，OK，
1: 对，然后这个呢，其实都是他们都是趁巡逻的时候就有会发现说，你知道那个人看起来。我跟你讲，专业的看起来就一看就知道他有吸毒，
0: 所以不是路边拦检，是就是
1: 路边拦检基本上
0: 一般的这种社区巡逻的时候发现的。
1: 像我们三星副所长，他就非常爱巡逻，你要 cue 他，他非常爱巡逻，他很会巡逻。
0: OK，
1: 然后他跟我说，如果你用拦检的话，是不太会有绩效的，所以他都是用那种随机在路上装那个装没事。
0: 所以他有那个啊，他有那个就是拦检的体质。
1: 哎、欸，他其实有哎、欸，我觉得他蛮厉害的。
0: 他是。不经意的吗？还是
1: 不经意，然后看到说，可是因为现在都要有拦查室友，你知道、嗯，以前就是会说什么行车不稳，或者说看起来你很奇怪，可是现在没有，现在就是一定要你有未打方向灯，
0: 哦，或
1: 者闯红灯，
0: 就是更具体一点的，更具体一点的东西。
1: 然后我们再给他做拦查，这样，那哎，像这样才几天，六月二三跟七月一号，也不过一个礼拜啊，
0: 是
1: 这样，我们就接连两件
0: ，OK，
1: 对，两件都独驾，嗯，那其实独驾，我觉得现在就是太严重啦，然后包括我们轻度专案现在已经开跑咯，所以如果大家轻度专需要绩效嘿，但是还是劝各位不要毒驾。虽然我们需要绩效，嗯、
0: 是
1: 对。那如果少年的部分的话，就还是要帮我多注意，千万不要吸毒上路哦。
0: 嗯，
1: 对。
0: OK， 好。
1: 然后那个脸书的话，我爱三星玻璃事情，帮我搜寻，一定要搜寻，然后去观看我们的影片哦。
0: 是那个影片是你们自己拍的，还是那个、啊、
1: 影片就是由本人制作的？
0: 真的啊？
1: 你不知道？
0: 真的、啊？代表我有看，完蛋了。
1: 你根本没看啊！你根本没看，你等一下去分享。
0: Oh, OK， 好。所以针对这个毒驾的部分，其实虽然我们都说这个是毒驾，可是我通常比较喜欢用的是药物滥用，就是代表说它这个东西它本身不是这个东西它本身有危害，而是你有其他的就是使用情形的时候，它才是一个有危害的东西了。
1: 没错，
0: 你要用在正规的用途上嘛，
1: 对，
0: 比方说医疗上面这样子，
1: 医疗上面是可以运用的。
0: 对啊，
1: 对，那像我们刑法185/3的话呢，服用毒品、麻醉药品这些，其实就是毒驾的法条的部分的话，就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哦、还会并科300,000以下的罚金、嗯、那如果你致人于死，我跟你讲现在毒驾几乎都是致人于死，排除我们拦查的啦，你被我们拦到 那算好运，你没有让人家死掉、嗯、但是多少上新闻都是已经把人家撞死了，
0: 对，
1: 那才会上新闻嘛，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们多多拦查还是有必要的啦、哦、因为减少这种事情发生，不然如果是到致人于死的话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哦，我觉得这已经算重了嘛，
0: 而且现在一直法规在滚动式调整，搞不好会越修越重，
1: 没错，就像伊托米子已经从2级现在是现在之前是几级啊，
0: 现在1级了吧，
1: 已经拉到1级咯、
0: 嗯、
1: 对、
0: okay、
1: 好，那所以其实你就是不要碰，
0: 应该是说，如果你发现你不小心碰到的话，我们不要说有故意的去碰了，不小心碰到的话，其实你发现你使用，你有不小心。

0: 是用到毒品的状况的时候，应该是赶快去寻求一些社会的资源的协助。
1: 对，因为
0: 你就赶快去找警察。
1: 依法就是不能碰，
0: 对，
1: 不小心的碰到的，那就是应该要自行就是去看。自行戒除 啊，
0: 對啊，
1: 或者怎么样找什么管道，这样
0: 找一些医疗的资源或是社会的资源。
1: 那我们单就毒品驾驶的话，其实你如果不小心用到了，你大概就是不能上路，不要侥幸的心态。
0: 嗯 ，OK， 好，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还是你看，我觉得其实就是也是另外一个方向，因为我真的没想到连三星都有
1: 我们三星有两件
0: 对啊，这个比例老实说比我想象中的多因为我本来以为三星就是。非常 peace 的一个地方，
1: 对，而且这只是我抓六月底到七月就有两件，其实我们五月六月都有。
0: 嗯 ，OK， 所以这个食物上面情形，大家不要觉得毒品好像距离我们很遥远，这个行车用路的时候可能还是要多注意一下下这样子。
1: 对，而且还要罚款新台币90,000元哦，而且要吊扣销驾照，是以道安讲习，
0: 是
1: 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0: 就是你连正常开车都没办法开车的意思了。
1: 是，
0: 直觉一点讲就是这样。所以今天针对这个毒驾的议题呢，跟听众朋友做简单的说明跟分享。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林家珍警员，
1: 谢谢大家。

来自于潘佩丽，这首歌曲叫做《虾虾爱生生爱》，时间是5:19，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任何的道路情形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

好，今天还是一样在这个国五北上的部分，车子稍微多了一点，目前在北上雪隧的平均速度48公里，另外石碇到南港往国三方向的平均车速不到60公里，请大家保持安全的车距，小心开车。

今天已经是7月28号了，八月份也有一些新制要上路哈。首先呢，在劳退新制的部分有五大重点改革项目，估计呢全台湾会有超过1000万人受到影响哦，这个影响的幅度就非常大了。首先呢，在月退有新增了30天的犹豫期，如果劳工误选或者是想要更改为月退休金的话呢，在首次月退金入账日的30天内可以反悔改为一次零。第二呢，是法定明定雇主不得拒绝申报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最高6%，而且不得拒绝代收缴劳工自愿提缴之退休金。第三点呢，则是为了保障未成年遗属的权利哦，遗属的请领退休金的10年时效，如果是未成年的话，会改为从成年日起算哦。原本10年 A 觉得好像够了，结果哎，实务上面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改为这个遗嘱哈，他成年之后再开始算这个10年。另外第四点呢，是扩大劳工之遗嘱及指定请领人为退休金权益不得让与、抵消或扣押的保障范围，来保障遗嘱的请领权益。第五点呢，则是明定欠缴退休金的事业单位如果有变更负责人的话呢，他的欠缴期间的新旧负责人都应该要连带负清偿责任啊。不是说我把这个公司转换给我其他的亲属，这个钱就不用缴了，好，不是哦，哈。好，所以这个是劳退新制有了一个不同的改革，但这个改革是越改越，应该是越改越好了，哈，对多数的朋友们来说。另外这一点呢，跟诈骗有点相关性哦。这个是不动产的防诈服务，跨县市的不动产呢，可以填在同一份的申请书，不用重复填表了。那民众除了到地政机关临柜办理之外呢，也可以使用已完成网络服务注册的健保卡，用内政部的数位进行线上申办啊。这个是在地级异动即时通的部分有了一个这样子新的功能。另外呢，台铁的部分暑期疏运有一个大学生优惠哦，从8月1号到8月31号，每逢周五、周六跟周日，西部干线的 EMU3000 行星自强号会暂停贩售自由座的车票，全面改采全车对号座。那台铁呢，也比较高铁哦，首度推出常态性的大学生优惠车票方案。新制呢，是从7月20号开放订票，8月17号开始正式实施，提供乘车区间50公里以上的对号列车最低5折的优惠。好，当然这个新的制度不止这些，有一些跟大家比较相关性的，今天跟听众朋友做个简单的说明。这个部分大家还是要随时关心，跟自己权益有相关的

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7月28号星期二的警广中台湾新闻。彰化县政府在芳园乡打造生命园区，今天动土，场外民众抗议选址不当，批评县府先射箭再画靶，要求停止动工。请听报道。
2: 请白纸到，请你们立即解散。
1: 彰化县长王惠美亲自主持彰化生命园区动土典礼，二零方院反火葬场行动协会号召百位民众在场外抗议，总干事袁振全批评县府先射箭再画靶，不尊重地方民意，协会已提起行政诉讼。
3: 每次开完我们的会议以后，他的议题都一直在改，包括土地一直在做变更，一直在切割，这表示他彰化县政府当初设定就是因为要把它已经设定在这里，先设箭后画靶。
1: 王惠美县长表示，全国22县市只有彰化县没有火化场，选址经过科学判别，并考量交通、噪音与环保，未来埔盐交流道通车后，乡亲往返会更加便利。
4: 总经费目前硬体的部分是在2亿8956万的一个经费，那第二个阶段还会再做10个炉具的一个这个施设，那每天至少可以烧60个大体哦。那我想可以解决我们这个在地的一些问题。
1: 新广记者陈怡丁彰化报道。台中市第六警分局获报，一名男子开车停在路中央，疑似精神恍惚。原警到场查处后，毒品唾液筛检呈阳性反应，依法送办。陈云涵报道。
5: 第六警分局在7月28号上午9点左右接获110报案，指称西屯区马龙潭路有一辆自小客车停放在道路中央，驾驶疑似精神状况异常，影响往来车辆通行安全。原警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发现张姓男子坐在驾驶座内，经拍打车窗后才有反应，因其精神恍惚，神情异常，警方担心若继续驾车恐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便依法将张姓男子带回派出所调查。
6: 熄火，熄火，熄火，下车，熄火下车。
7: Hello， 用了。
8: 你怎样？你这样，你停在路中停很久了呢。
5: 第六警分局市政派出所所长曾一峰表示，警方反锁后对张姓男子实施唾液筛检，结果呈现阳性反应。
9: 除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单扣车外，另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5: 第六警分局强调，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犯罪及取缔违法行为，严格执法绝不宽待，以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乳腺炎是哺喂母乳的女性常见问题，依成因可分为不同类型，其中以肉芽肿性乳腺炎最为严重，若乳房出现红肿热痛时，务必及早就医。请听报道。33岁周姓女子2年前曾哺喂母乳8个月，日前突然感到左乳房外下方反复疼痛，并摸到硬块，甚至高烧到39度，就医确诊为罕见的肉芽肿性乳腺炎。大千综合医院乳房外科医师陈以涵说，
10: 肉芽肿性乳腺炎好发于曾经哺喂母乳的育龄女性，但其确切形成的原因目前仍不明确，推测可能与

0: 与个体的免疫反应、长期的压力、抽烟、情绪起伏或是体内荷尔蒙异常有相关。
1: 陈以涵医师指出，肉芽种性乳腺炎是一种非细菌感染引起的慢性乳腺发炎，临床症状与恶性度较高的发炎性乳癌有重叠，提醒育龄女性，若发现乳房有不明肿块、反复疼痛且对常规抗生素治疗反应不佳时，应及早寻求专业医师，透过切片检查厘清病因，才能免受漫长发炎之苦。警广记者陈怡琳、苗丽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气人多，台湾东南部及金门、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及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3度；外岛地区多云时晴，26到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现在职场变化真快，我们这种中年人会不会不好找工作？
4: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琳娜，别担心，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返职场，也提供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让企业愿意留住资深人才，劳工或老板都有奖励和补助哦。
3: 哦，哪里有相关资讯？
4: 搜寻45+就业资源网，有许多中高龄及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查询哦。
5: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6: 你知道吗？超过60%的交通事故都发生在路口。想平安回家，请牢记三步骤：
7: 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左右查看，注意转弯 A 柱死角和行人；停，遇停标志、闪红灯或行人过马路，务必完全停让。
6: 下车后，我们都是行人，多一分礼让，少一分遗憾。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酒醉。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满足。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0: 好，时间5:43，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5号的最新状况。在我们电话线上是濒临行控的刘芳瑜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的话，国道5

0: 号北上还是有车多的状况，那进雪隧前大概有回堵1公里左右。
1: 嗯，
0: 那今天的话只有头城交流道车子比较多，那头城交流道的话目前大概回堵1.5公里左右，所以还是要请各位驾驶朋友耐心驾驶。那雪隧内的话目前行车速度大概是40到50左右，那在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驾驶朋友，就是行驶在隧道内的时候尽量速度不要减，不要变慢，
1: 嗯，
0: 那与前车的车距也不要拉太长，不然会真的会影响到后方的车流。那现在的话就是国五接国三的方向，国五街国三往木栅方向那边有匝道管制，
1: 嗯，
0: 所以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也要注意一下那个匝道一控。那以上是国道五号目前的路况。
1: 好的，谢谢刘芳与花务员。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0: 来关心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宜兰县长期推动食农教育和严格的食安治理，在食育力城市大调查勇夺全国六连霸，更在农业和环境以及食安和卫生项目拿下了双料冠军，展现宜兰落实从产地到餐桌的永续努力。请听记者罗嘉慧报道。
1: 宜兰不但拥有全国最多的特色农业旅游场域，带动食农教育发展，更在食安稽查上表现优异，透过跨部门合作落实源头风险管理，推动食育食安食农政策，连续六年获选食育力五星城市。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2: 这个食育力包括了四个面向：农业与环境、教育与文化、健康与营养、食安与卫生。我们整体成绩是六连霸，全国第一以外，在农业与环境、食安与卫生，我们也获得了各单项的全国第一名。
1: 其中在教育推广方面，宜兰从104年制定饮食健康权自治条例以来，积极推动国中小教育农园，参与食米学园和儿童环境教育计划的比例更是全国第一。教育处强调，将持续深化食农教育，透过从认识土地到珍惜食物的过程，把生态保育和永续发展的种子扎根校园，让食育成为城市的核心竞争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0: 宜兰县的观光产业结合农特产名闻全国，近年更有许多青年农民投入。为了协助小农解决食品安全法规知识落差，宜兰县卫生局推出了休闲观光农业食品卫生安全加强计划，深入现场进行一对一辅导，确保食安无虞。请听记者罗嘉慧的报道。
1: 宜兰县观光工厂和休闲农业发达，但是对小农而言，食品卫生法规日益复杂，常常面临专业知识不足的挑战。为此，宜兰县卫生局特别整合食品加工、添加物标示等领域专家，组成辅导团队，直接走入业者内部，进行手把手的流程诊断。徐乃维局长说，
3: 不管是在人员、在制程管理、卫生、工作环境方面都有明显的改善。我们将这些成果所获来的资料，我们在最后召开一堂课，让我们的专家带着这些接受辅导学员重温一下我们当初曾经犯过的问题，你怎么修改，成效非常的好，几乎100%都获得了他们所应该得到的知识。
1: 卫生局更会诊实务案例，召开经验交流课程，提升整体产业的自主管理能力。卫生局强调，未来将把辅导成果纳入常态化稽查项目，持续强化业者的法规遵循能力，透过严格的把关机制，为宜兰县民及游客打造更优质安心的食品安全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0: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提供给您。

0: 孙盛熙的 Never Care 的时间是5:51，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1: 小林，放假了，我们出去逛逛啦。
2: 好，每天都好热哦，我哪里都不想去。
1: 那晚上的活动总可以吧？
2: 啊，有那种晚上举办还很好看的表演吗？
1: 有啊，礁溪乡公所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啊。
3: 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定于7月28日晚上7点在礁溪国小办理，有热气球光雕秀、即将成真火舞团、法国剧团、西班牙空中芭蕾舞团四大特色展演。礁溪乡长张永德邀请全国的朋友一起来。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江美琪的第二眼美女，时间是5:5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好，今天的这个国五呢，当然相对昨天来说有比较疏解一点哦，因为昨天这个时间呢，这个各个入口匝道哦，加上移控的管制，真的是塞到一个不行。那目前虽然没有进行移控的管制，在北上的部分呢，隧道的平均车速大约落在50公里左右。另外，在国五街国三哦，尤其是南下的这个路段有进行移控的管制，也请驾驶朋友们要依照我们的灯号来做通行。

0: 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1: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看吧，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201.3公里过彰化的外线有拖吊车和修理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174公里过大雅有安全帽掉在内路间。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的汐止到五堵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大约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一样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109到110公里之间，香山路段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土城，以及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四号往东，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往东8.7公里仁武交流道前，有小货车跑锚在外路间。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北上261公里过民雄，路面有油渍，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0: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2: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0: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水某诶，你是搞我钱藏去倒，我来变拢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我唔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0: 想翁想卖冰棒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1: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3: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4: 哦，你行啊，来嘞！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3: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4: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3: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4: 是哦，这么方便哦。
3: 对呀，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5: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林忆莲的我坐在这里，时间是6:11，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好，今天的道路状况相对来说比较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形啦，那有任何的道路情形也欢迎大家可以提供给我们。北上的部分呢，雪山隧道的平均车速慢慢的可以回到50公里了，应该会越来越顺。那还是一样提醒大家，进到隧道之后保持安全的车距，稳定的车速，小心开车。来关心天气的部分啦，今天这个降雨的区域好像也比较少一点，就是发布大雨特报，那宜兰的部分是都没有受到影响了。来看到今天的天气小帮手，明天降雨趋缓，但是水汽还是偏多，台东有局部短暂阵雨，花莲和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多云到晴。午后在西半部地区跟宜兰花莲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各地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宜兰的预测天气，每次要点宜兰都会看到新竹，好奇怪。宜兰的预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多云，26-30度，降雨几率10%。明天白天是多云时晴，26-33度，降雨几率0%。各地的温度情形，礁溪29.7度，宜兰29.8度，苏澳29.5度，南澳是29.1度，太平山是18度。

现在听以前的这些歌，怎么越听越好听啊？好奇怪哦，好奇怪。这个也是应该算专辑的第一首歌，第一首跟大家见面的歌曲哈。萧亚轩的《没有人》，时间是6:17。

吴克群的歌曲，这是他也是他第一张专辑的歌，叫做 Tomorrow， 时间是6:21。好，道路的情形呢没有太大的改变哦。这个暑假期间南来北往的车辆本来就会比较多一点点哦。那我相信大家应该在平日的时候也可以感受到，在宜兰的人潮有稍微变多一些些哦。那今天在道路的情形部分看起来是还好啦哦，至少没有启动到移控的管制，就代表还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当中哦，不需要阻止大家上来。当然有一些排队的感觉，但这个情形并没有像昨天这么严重，所以大家其实慢慢的也可以抓到一个大家行车的惯性哈，尽量利用非假日，我觉得其实出游是比较有品质的哈，不用跟大家一起人挤人嘛，对不对？很多东西就是可以很轻松的就获得，这样讲对吗？好像有点怪怪的。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他哦，陈雨欣，当年非常非常年轻的年纪就出道了，13岁，来听到这首歌叫做《自然和你有关》。

6:26。今天呢，我那个嫁到法国的堂姐来宜兰找我哦，然后这个堂姐小时候非常非常的照顾我，所以我和社妹都蛮开心可以跟堂姐见面的，我就带她去吃那个宜兰料理哦，就他们一家人啊，包含她的就是法国先生，还有我的外甥跟外甥女这样子。然后当然就点了一些传统宜兰菜嘛，比方说狗杂或者是西卤肉之类的，就想说让他们尝尝宜兰味，当然也吃了那个烤鸭。然后后来我堂姐才跟我说，他们觉得那个狗杂很像 cheese， 的确有很多人会这样子就是形容我们宜兰的狗杂那个口感很像 cheese， 但是他们不敢吃 cheese。 我说哈，我真的对那个就是欧美人是有很多的刻板印象，我姐夫跟我外甥女不吃 cheese。 然后后来我就是社妹就很开心的把那些狗杂打包回家了，因为我们觉得很好吃。很久很久没看到就是这个亲戚朋友，有一种近乡情怯一点小小紧张的感觉，但还是很开心。尤其是这种就是住在国外可能距离比较远的朋友，一年可能见不到一次嘛，搞不好三年见一次，再加上之前 COVID 的状况，可能好几年没有办法实体的见面，所以很开心可以把握每次见面相聚的时间。然后我外甥，我明明上次看到他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就是这样讲好吗，就是有点就是一个小鬼头哦，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我就觉得哦，他现在是一个大人。上次见面的时候可能才7岁吧，现在已经15岁了。时光飞逝，很可怕。好了，觉得可以好好的珍惜这些身边关心你亲朋好友的时光哦。稍待一会儿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晚间新闻，我是李茂山，我们明天下午4点钟同一个时间再会咯， See you， 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日本熊本地震规模7.1，熊本福冈发布海啸注意警报。COVID-19 就诊人数上升，8月初达高峰，疫苗接种旺。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7月28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日本熊本今天下午4点27分发生规模 7.1 强震，总统赖清德透过社群平台 X 以日文发文，代表台湾人民至上诚挚慰问，并表示正密切关注当地情势，台湾已经准备好随时提供协助，祝愿当地民众平安无恙。熊本地震最大震度7，日本气象厅随即对熊本县等地发布海啸注意警报，呼吁民众立即远离沿海地区，也提醒未来一周仍可能发生最大震度7的余震，民众应提高警觉。夏季新冠急剧升温，上周就诊人次倍增，还出现本季最小重症个案，南部八个月大女婴全身抽搐，眼睛上吊，急送加护病房。疾管署预估疫情高峰提前到八月中，单周就诊人次将突破50,000人。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1: 新冠疫情连续7周上升，上周就诊人次突破10,000人，翻倍成长，也造成42人重症，2人死亡。南部八个月大女婴虽然年纪已经可以打新冠疫苗，但来不及打，重症住进加护病房。另外还有一名70多岁的妇人，虽然去年10月打过疫苗，但保护力随时间下降，也确诊新冠。尽管用了抗病毒药物，但2天后仍不敌病毒，重症死亡。疾管署署长罗宜君表示，新冠高峰将提前报到，疫苗要打要快。
2: 目前疫情的预估会比先前讲的这个八月下旬到高峰会稍微提前一周，大概预估在8月16这一周会到达最高点，这个单周的就诊人次大概会到5.1万左右，之后会进入可能1-2周的高原期，然后等9月上旬的时候再开始会有明显的一个下降。我们还是呼吁民众要打疫苗。
1: 新冠疫情升温也带动疫苗打气，上周打气三倍成长。疾管署表示，目前库存还有43.7万剂，上周已经配发2.8万剂，包含北市的6000剂，本周还会配发8万剂，库存足以应付到9月中。疫苗、药物还有快筛的相关资讯，可以上疾管署新冠防疫专区或打1922防疫专线查询。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有线广播电视法修正案，过去党政军无法持有任何有线电视系统经营者股份，修法后将放宽持股上限到1%。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立法院日前修正卫星广播电视法，将党政军的持股上限放宽为1%，但有线电视广播法仍有党政军退出媒体的规定，导致许多投资案受阻。立法院会28号通过有线电视广播法的修法，将政府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或其受托人个别间接持有系统经营者的股份，放宽持股的上限到1%。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4: 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决议，《有线广播电视法》第10条及第58条条文修正通过。”
3: 由于政府的四大基金时常投资上市柜公司，原先的党政军条款等同让许多上市柜公司无法投资有线电视系统，因此业界普遍认为修法通过将有利于资金的活水注入产业。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巴布亚纽几内亚片面宣布关闭台湾驻代表处，外交部今天表示，在接获巴纽政府通知后一周内，已正式停止在现货市场进口巴纽的液态天然气，也将是巴纽政府后续回应滚动式调整因应措施。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5: 巴布亚纽几内亚外长特卡琴科无预警发布声明，片面宣称将立即关闭台湾驻巴纽代表处并停止运作。外交部亚东太平洋司司长林昭宏对此表示，外交部严正抗议且不接受巴方

0: 片面决定，并持续设法与巴纽政府沟通。
1: 我方目前呢，已经盘点我对巴纽的依偎跟农业相关的元素规模，以及对该国 LNG 的购买额度，并已正式的停止向巴纽采购现货的天然气。那么，我方目前拟继续提供各项援助，尤其是在维持医疗转诊服务跟台湾奖学金方面，以彰显我方合作的意愿。至于后续会继续援助，我们将是巴纽政府对我方的回应再做滚动式的检讨。
0: 林昭宏强调，若巴纽政府后续采取进一步不利我方措施，台湾方将持续洽请理念相近国家，适时为台发声，争取国际支援。针对此案后续发展可能情境，外交部都已严密因应对策，但目前方案内容暂时不便对外透露，将自适当时间再跟外界公开。尽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彰化县政府在芳苑乡打造生命园区，今天动土，场外民众抗议选址不当，要求停止动工。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3: 请白纸带，请你们立即解散。
4: 彰化县长王惠美亲自主持彰化生命园区动土典礼，二林芳苑反火葬场行动协会号召百位民众在场外抗议。总干事袁振全批评县府先射箭再画靶，不尊重地方民意，协会已提起行政诉讼。
5: 每次开完我们的会议以后，他的议题都一直在改，包括土地一直在做变更，一直在切割。这表示他彰化县政府当初设定就是因为要把它已经设定在这里，先设箭后画靶。
4: 王惠美县长表示，全国22县市只有彰化县没有火化场，选址经过科学判别，并考量交通、噪音与环保，未来埔盐交流道通车后，乡亲往返会更加便利。
6: 总经费目前硬体的部分是在2亿8956万的一个经费，那第二个阶段还会再做10个炉具的一个这个施设，那每天至少可以烧60个大体哦。那我想可以解决我们这个在地的一些问题。
4: 新广记者陈怡丁彰化报道。
2: 2026城镇韧性演习定在8月7号及8月10号到13号，依南部、中部、外岛、东部、北部地区的顺序实施演练。民众若未配合管制及演练，最高可裁处150,000元罚锾。记者林奕晨的报道。
4: 国防部全动署人力动员处处长何阳征说明，从111年起逐步扩大验证民众实际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今年将全面验证全国368个乡镇市区确实依照内政部防空避难指引实施疏散避难。公共运输、生活消费等室内场域都应停止室内外营业，包括铁路、捷运、市场、邮局、证券、期货商等，
7: 停止室内外营业活动。场域编组织民防团队负责人或员工应协助民众实施疏散避难，后居旅客不管制，下居的旅客需配合管制及演练。
4: 国防部表示，各地区演习当天由内政部警政署民防指挥管制所发放防空警报，搭配电视、广播电台及警察巡逻车广播等方式，提升警报涵盖率。同时透过空中威胁告警系统发送手机告警讯息，行驶中车辆演习时需靠边停在安全处，驾驶及乘客都应该就近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或依警察及民防执勤人员引导疏散避难。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新北市树林区日前发生旅馆持刀伤人案，后续查出遭砍男子开枪回击、自制爆裂物等违和行为，三峡警分局会同新北市警大展开深入追查，拘提竹联帮、仁堂名人会、三峡分会等8名嫌犯，瓦解不法组织。记者刘威的报道。
8: 新北市一名江姓男子及许姓少年日前入住一家旅馆，突然遭人持刀闯入。江姓男子事后又为了报复，持枪到仇家店面开枪，自制爆裂物反击，行径嚣张恶劣。三峡警分局随即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专案小组连日比对上百支监视器，抽丝剥茧比对市政，全面追查涉案帮派，在兵分多路逮捕胡姓首谋等7名犯嫌，并投职王姓少年到案说明，查扣折叠刀、依托 脱迷纸以及第三级毒品等。分局长徐在洲说，
9: 于近日持拘票、锁匙票分别前往

0: 三重、三峡等地，俱获胡姓犯嫌及帮众共九人，全案依组织犯罪、枪炮、杀人及毒品等罪嫌移送侦办。
1: 徐在洲强调，警方绝对秉持帮派零容忍、暴力零宽待的执法立场，如果有心人士胆敢妄为，将向上溯源、向下刨根，同时追查涉案组织，展现警方打击组织犯罪决心，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中市一名年轻男子透过网络交友平台认识网友，对方以见面约会为由要求汇款50000元，银行行员察觉有异通报警方，第六警分局员警到场劝说，成功拦阻汇款，保住民众财产。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第六警分局接获文心路二段一间金融机构通报，指称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立即派员前往处理。警方到场发现，年轻男子准备临柜汇款新台币50000元，起初表示是投资用途，但对于汇款原因及对象说辞反复。经征得同意查看手机对话记录后，发现年轻男子是透过网络交友平台认识一名网友，双方互动不久，对方便以见面、约会等理由要求汇款。第六警分局巡官徐大器说。
4: 警方研判这是典型网络交友诈骗手法，立即向年轻男子说明诈骗集团惯用方式，并结合实际案例耐心分析，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建立信任关系后以见面费、交通费等名义要求汇款。年轻男子听完劝说后惊觉受骗，当场取消汇款，并在警方与银行行员的合作下成功拦阻50000元损失。
3: 第六警分局呼吁，凡未曾见面的网友，以见面、投资、借款、代购、购买点数等理由要求汇款，都应提高警觉。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宝山总队查获老牌玩具商华山玩具，涉嫌以合法掩护非法，私自制造贩售具有杀伤力模拟枪，经全台搜索查获400多支模拟枪及枪管，并将负责人具体到案。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将负责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保障民众安全，政府从1994年开始，先后将模拟枪及枪炮主要零组件纳管，未经许可制造贩卖，最高可处10年重刑。宝山总队获报，老牌玩具商华山文具犯性负责人明知模拟枪可改成具杀伤力的枪支，却从去年起私自在自家厂房制造散弹枪等模拟枪，随后透过实体店面和网络通路对外贩售。警方搜证后前往华山厂房门市搜索，当场查扣模拟枪及已经贯通的枪管。宝山总队基隆侦查分队队长杨定彦说，
6: 专案小组搜证完备后，同步搜索嘉义总公司囤货仓库及全台直营门市经销商共26处，查获模拟枪264支，以贯通金属枪管等枪炮主要组成零件202支，并成功具体公司负责人及相关涉案人到案，成功瓦解假借合法玩具枪公司名义非法产制及贩售模拟枪与真枪零组件的犯罪网络。
5: 检警将查扣模拟枪送警鉴定，符合政府公告查禁模拟枪的要件。台北地检署侦查后也认定犯性负责人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依法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八仙城爆造成近500人死伤，消基会带98位被害人及家属提告求偿，一审判赔4亿多元，但八仙乐园免赔。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改判共需赔偿近9亿元，其中八仙需赔偿2亿多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2015年6月，玩色创意负责人吕中吉在八仙乐园举办彩色派对，意外引爆粉尘，导致15人死亡，471人轻重伤。吕中吉被判刑5年，定谳入狱。消基会事后带98位被害人及家属打团体诉讼，求偿26亿多元。士林地院审理后，合议庭认为吕中吉、玩色创意和瑞博国际两家公司需负侵权赔偿责任，判决需连带赔偿共4亿多元，但八仙乐园及负责人获得免赔。不过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撤销改判，不仅提高吕中吉和玩色创意、瑞博国际两家公司加计惩罚性赔偿金共6亿多元，同时认定受害者入园之后已经和八仙乐园成立消费关系，加上八仙将未获得营业执照核准范围的场地对外出租举办派对，进而导致事故发生，提供场地的八仙和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需依消保法负侵权赔偿责任。经计算与部分当事人达成和解缩减金额之后，判决八仙乐园负责人必须赔偿1亿3000多万，八仙乐园也要负担7000多万的惩罚性赔偿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时间来到6:40。

0: 7:15，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出口匝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174公里过大雅，先前掉在内路间的安全帽已经没有看见，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北上的细指系统到五堵，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提顶路段，五羊高架北上的中立转接到二到中峰，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提顶到细指端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一样车多，车速不到30。南下109公里香山交流道前，先前占用外侧两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以及北上的土城到安坑，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三线南下103公里过三湾派出所，先前的边坡坍方情形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136公里过福柱有大木头掉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汉光四十二号士兵演习8月5号到14号即将展开。总统赖清德除了指出判断配合互信是今年汉光演习的验证重点，也提醒认知作战经常利用错假讯息影响官兵对指挥体系的信任，必须严守保密，彼此信任，让敌方无法渗透分化。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日前出席海军丹江军舰成军典礼，录制国军精神战力专案教育续勉影片。总统谈到即将展开的汉光42号实兵演习，将透过更贴近实况的情境检验各部队的应变和协同能力，今年会增加更多临机状况，让部队在压力下检验平时的准备是否扎实，发现问题就立即改进。
3: 演习期间，官兵会面对复杂的资讯环境，真假难辨的讯息，可能影响官兵判断和部队互信。认知作战经常利用错假讯息和不确定感制造猜疑，影响官兵对指挥体系和同袍的信任。大家依照正式管道确认资讯，严守保密，并且彼此保持信任，就能够让敌方渗透分化的企图失去作用。
2: 总统并强调，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目标就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期勉国军加强战备训练，做好战技及各项专业学习。政府发展无人机系统是国防自主非常重要的一项，就如同丹江军舰展现的国建国造目标。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治安又引发民众的恐慌，中研院院长陈建仁表示，食安法有修法的必要，透过重罚增加稽核双管齐下，并强调中央和地方政府必须密切合作。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4: 中联毒油调查报告出炉，专家点出业者三大环节失灵酿祸。面对这一次的毒油风暴，中研院院长陈建仁再度发声力挺食安法修法。
5: 这个食安的这个办法的再修正，我觉得是有必要。好，加强重罚以外，那怎么样把这个稽核的这个频率能够来增加？我想这样能够来确保食安的推动这是很重要。那我再强调一次，就是食安呢是需要中央跟地方密切合作，每一个人都有他法定的这个执掌。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好尽到自己的责任，我想民众的食安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保障。
4: 陈建仁指出，食安法确实有需要修正的地方，更重要的是源头管制、制程管理、抽验稽核到重罚黑心商人以及民众的检举，加重处罚之外，增加稽核频率，才能确保食安。对于油品接连出包，外界也关注是否要扩大全面稽查，他认为应该照食安法规范进行。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正值日本脑炎疫情高峰，国内还爆出今年死亡首例。桃园70多岁妇人无力嗜水发烧住院一周，合并呼吸衰竭死亡，医调发现

0: 夫人住家附近有水稻田、溪流等病媒蚊高风险场域。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1: 疾管署公布国内新增两例日本脑炎病例，都在桃园，其中一人死亡是住在桃园区，而另外一名50多岁的男子是重症，住在大园区。两人共同点就是住家活动地点附近都有水稻田和溪流。外界关注今年累计10例病例，其中6例都在桃园，是怎么回事？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2: 卫生局有去做相关的一些疫调啦，那目前并不认为说有一些群聚事件的一个发生。那因为确实今年桃园区的日本脑炎的个案确实是比较多，所以呢也有召开专家的一个会议。
1: 专家会议建议家长务必带幼儿接种常规的日本脑炎疫苗，也请民众避免在清晨或傍晚到病媒蚊多的高风险场域，如果常出没在这些区域务必做好防蚊措施，也建议评估自费施打日本脑炎疫苗。桃园市府也跨局处动员盘点猪舍、鸽舍等高风险场域，并与赛鸽协会等民间团体合作，协助挂灯诱捕三班加蚊，减少病媒蚊的密度，降低感染源。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台南一名女子透过脸书要买鱼肉，遭到假黑猫假客服的连环骗，幸好及时到派出所求证，警方及时拦阻，守住荷包。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杨姓女子透过脸书想要购买肉鱼，没想到却差点掉入诈骗集团陷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和顺派出所所长徐立生说，
4: 一名民众透过 Facebook 购买肉鱼，却遭诈骗集团假冒物流及客服，以实名认证、卖场遭冻结等理由要求汇款。所幸民众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查证，在远警及时说明下，成功识破诈骗，避免财务损失。
3: 杨姓女子接到假黑猫跟假客服的讯息，被要求再汇款新台币1600元。她察觉有异，前往和顺派出所询问。远警郑明勋、潘成伟立刻辨识，这就是诈骗集团惯用的假买卖诈骗手法，耐心说明诈骗话术跟犯罪模式，成功拦阻受骗。警方呼吁正规物流业者跟电商平台不会要求民众加入私人LINE客服，更不会以解除限制为由要求汇款。民众网络购物应提高警觉，如遇疑似诈骗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远警接获报案，发现一名男子驾驶自小客车停在道路中央，疑似精神恍惚。警方到场查处后，毒品唾液筛检呈现阳性反应，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第六警分局在7月28号上午9点左右接获110报案，指称西屯区马龙潭路有一辆自小客车停放在道路中央，驾驶疑似精神状况异常，影响往来车辆通行安全。远警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发现张姓男子坐在驾驶座内，经拍打车窗后才有反应，因其精神恍惚、神情异常，警方担心若继续驾车恐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便依法将张姓男子带回派出所调查。
6: 熄火，熄火，熄火，下车，熄火，下车。
7: Hello。
8: 你怎样？你这样，你停在路中停很久了呢。
5: 第六警分局市政派出所所长曾一峰表示，警方反锁后对张姓男子实施唾液筛检，结果呈现阳性反应。
9: 除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单扣车外，并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5: 第六警分局强调，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犯罪及取缔违法行为，严格执法，绝不宽待，以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新北市中和区前天发生公公砍杀媳妇上百刀致死的凶杀命案，警警迅速将犯案的66岁张姓男子逮捕，讯后以杀人、毁损尸体等罪嫌向法院申押，新北地院落叶开庭，今天凌晨裁定收押禁见。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0: 34岁的被害女子因丈夫在中部工作，原本带着女儿和公婆同住，双方经常因为生活习惯和小孩管教问题发生争执。据了解，被害女子后来搬离住处，白天由公婆代为照顾女儿。案发当天，女子到公婆家接小孩，又和66岁的张姓公公发生口角。张姓男子持刀一路追砍女子，造成女子失血过多，当场死亡。警方获报，迅速将男子逮获。法医事后相应发现，女子遭砍杀了上百刀，头颈几乎分离，血迹喷痕高达1公尺，犯案手段凶残。男子仅

讯时一度否认杀人，检方讯问之后认为男子涉犯杀人、毁损尸体等罪嫌，涉嫌重大，并有逃亡灭证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新北地院6月召开申押庭，男子当庭坦承杀人，合议庭认为男子有涉犯重罪。

0: 后，全面导入智慧 LED 路灯，实现安全、节能与智慧的三赢局面。记者杨欣的报道。
1: 东暖新村北侧土地招商案总面积约2200多坪，基隆港务分公司主秘林建明表示，考量现阶段大规模开发时机尚未成熟，短期将以满足周边生活机能为主，引进民生零售及复合式餐饮等，补足暖暖地区消费需求。
2: 本案的基地是住山的用地，在符合低楼层的与面积的限制下，可设置商场零售业。基隆分公司规划以整体全组模式引进优业者，打造全新的复合式零售商场，来带动在地的机能升级与共创双赢。
1: 另外，台中港务分公司持续推动节能智慧港口，从110年起分期汰换港区3000多盏路灯，预计今年8月完工。台中港务分公司主秘陈素芳说：“
3: 换装完成后，每年预估会减少大概284万度的电，节省将近1000万元的一个电费，同时会减少约1327公吨的一个二氧化碳。”
1: 港务公司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土地活化与智慧建设，兼顾地方发展及永续经营，提升港区整体竞争力。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观光署启动2026台湾仲夏节，串联全台13个国家风景区及18个观光圈，邀请国内外旅客畅游山海，感受台湾夏日的魅力。
1: 2026台湾仲夏节以上山消暑、下海清凉为主轴，结合全台山海旅游资源，打造专属台湾夏季的观光品牌。气象署长吕国成表示，这个夏天顺着气候走，一定可以找到最快乐的夏日旅游风景。
4: 平地35度的高温，到山上你如果去阿里山、太平山，那边的温度都是20度左右。所以呢，与其吹冷气，不如我们到山上去吹山风，不是多好嘛？对不对？那就说，那到下午我们还是很热，怎么办呢？下午当然就要到海边去啊，对不对？因为我们台湾的地形真的很特别，很凉，尤其到海边去，到傍晚的时候，那风更凉。所以在海边呢，你可以看风浪，你可以看夕阳，你可以看晚霞。那同时呢，我们观光署在跟地方很多结合，在旁边还有一些音乐会，还有烟火，有一些地方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星空。
1: 今年也推出山海双旗舰音乐季，8月22号在台南北门游客中心前广场举办海之主场音乐会，9月12号则在阿里山牛埔仔爱情大草原举办山之主场音乐会，两场活动都将邀请人气歌手、乐团以及原名音乐人演出，并规划凉夏市集与主题展区，希望完整呈现从山到海的台湾多元夏季体验。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北部地区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南下的朋友们要再麻烦发挥多一些耐心。西武高架目前堤顶南下到下塔油平均时速落在20公里上下，那在堤顶北上到汐止端平均的时速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接着关心在国道3号的消息，国道三号的南深路一路南下到木栅路段，平均时速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持续往南，中和南下经过土城到树林路段，平均时速不到60公里。中部地区邀请您留意台74线东向的18到24公里往雾峰的路段，从潭子一路到太原，目前车都不好走，平均的时速目前在路网图上看起来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台61线北上在136公里辅助路段外侧车道有大木头掉落，我们通知。台61线北上的130到125公里房里到运里路段路间有掉落物的情形，也是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补充在台65线北上的1.2公里过了新庄一路段外侧车道有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发生，我们通知。台16线东向在0.6公里浊水路段呢，这边传出有3部自小客车以及货车还有机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对向车道是调拨可以通行，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小心通过。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等等要去见我亲爱的茉莉公主了，去旁边花店买束花送她吧。
5: 哎，等等，阿拉丁，你前面的车正在减速，哎，你还在看花店？
4: 别紧张了，要是

0: 真的出事，我不是还有你，我可以许愿啊。
1: 我能实现愿望，但我救不了你分心的那一秒。前车煞车，变换车道，突然停下来，那都是一瞬间的事哎。
0: 那我该怎么做啊？
1: 眼睛随时注意前方车况，前车的刹车灯及方向灯，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预留反应时间，这些比任何愿望都重要。
0: 我懂了，原来真正的魔法是专心开车啊。
1: 没错，道路上没有重来见，只有一次机会。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开车请专心，少一份分心，多一份安全。每一次分心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危险，道路上只有你自己才能守住平安，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0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间的10点钟。今天来到了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你过得还好吗？好，要先提醒您哦，在台65线北上的1.2公里，过了新庄一路段，外侧车道传出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好，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请先避开外侧车道行驶。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16线的消息要再次提醒哦，东向的0.6公里浊水路段，这边发生3部小客车以及货车还有机车的追撞事故。那现场是调拨对向的车道可以通行，不过还是要麻烦您注意路况，小心的通过哦。还要留意几个工程消息，包含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路段施工封闭，以及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都是进行工程。好，也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那在国道3号北上的194.4到192.3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中。掉落物的消息，在台61线的北上136公里，辅助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大木头掉落。再往北一点点，130到125公里，房里到院里路段，这边路间有掉落物的情形哦。补充一下，在国道1号的北上嘉义出口匝道处传出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请先小心留意它的安全还有您的行车安全。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0。

001-2-3，今天第一首歌曲。柚子在今天上班的路上呢，发现天空竟然飘了一点点的小雨，所以就觉得今天第一首歌好像很适合来一首来自苏打绿的《下雨的夜晚》。

非常适合在夜晚的时候好好品尝的一首歌曲哦。这首歌是来自苏打绿的歌声，下雨的夜晚，时间7:15。国道一号北上230啊，更正一下，是国道一号北上的嘉义出口匝道。好，这边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经过的时候要留意哦。国三南下过了田寮路段。

跟田寮中寮隧道的路段，好，南下过田寮以及中寮隧道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经过的时候要小心留意哦。还有一个工程消息，是在国道四号西向的10.8到0.5公里，往清水的路段稍等的8点钟开始会进行工程。好，所以朋友们可以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台65线北上1.2公里，过了新庄一，小货车自撞的事故也是还没接获排除。

我觉得是跟刚刚的歌曲非常非常相像的一种曲风哦，那就是来自柯敏勋的歌声《鸟与鱼》。时间7:19，先更新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北部地区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现在是车流的瓶颈点哦，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西武高架堤顶南下到下塔悠这边的时速也稍微的缓慢，落在20公里上下。那国道3号的部分看起来的时速车速有稍微的舒缓一点点了，不过在土城路段还是要麻烦您留意哦。土城南下到树林时速大概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连带影响，现在台65线从土城一要往土城二也是车多不好走，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接着关心国一北上的新竹北上的竹北，平均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中南部地区看起来大致上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多加的利用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

0: 00123-0023，感谢你的到三更。
1: You know I want you. It's not a secret I try to hide.

0: I can't have you. We're bound to break in my hands are tied.
1: 这是来自大娱乐家的电影原声带歌曲 Rewrite the Stars， 时间7:24。排除的好消息，稍早在台61线北上136公里扶助的路段，大木头掉落情形已经截获排除，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喽。另外北部地区在国道3甲从万方一路东向到木栅路段，现在车多不好走哦。从路网图上看起来时速都是落在60公里以下哦，比较辛苦一点点。好，再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记得跟前车还是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哦。另外很重要的是，现在已经天色暗下来了哦，所以如果开车出门一定要记得开启您的大灯，看清楚前方的道路。北部地区还要留意国一的内湖南下到圆山，现在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20到30公里。7:25，稍等的7:30会进5分钟的景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有个况都可以告诉景广哦，拨打0800-000-123。这首歌叫做《鲸鱼》。

0: 景广新闻。
1: 农民退休除金条例修正公布，本次修法两大重点包括政府提缴负担比例提高至60%，以及扩大纳入参加劳保、国保

0: 的实际从农者。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为鼓励农民及早累积退休保障，政府持续优化农民退休储金制度。劳保局农民保险组组长温秀珠表示，过去农民退休储金是由农民与政府各负担 50%， 在共同提缴总金额不变的前提下，政府分担比例加码，意味着农民的荷包负担减轻，但未来的退休保障维持不变，实质减轻农友的经济压力。
2: 那这次修法之后调整为农民负担40%，政府负担60%，那并追溯到115年的1月1号起适用。
1: 本次修法也打破过去只限农保被保险人才能提缴的限制，自115年8月1号起，只要符合未满65岁、未曾领取相关社会保险老年给付、参加劳工保险或国民年金保险，且无雇主依法为其提缴劳工退休金的实质从事农业工作者，或农业经营具备一定规模以上等条件的农民朋友，也能自愿参与提缴农退储金。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宜兰一对身心障碍夫妻涉嫌凌虐3个月大的儿子，男婴住院期间还外出泡汤游玩，男婴不幸死亡，一审法院以凌虐致死将夫妻判刑，丈夫上诉请求轻判，高院今天减轻改判9年10个月。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23岁被鉴定有轻度智能不足的吴姓男子和34岁患有中度智能障碍的妻子，婚后生下2名儿子。长子因为被通报家暴，另行安置寄养，次子出生3个月就因遭凌虐死亡。检警查出，妻子前年单独照顾男婴时，因不满男婴哭泣，又气愤丈夫沉迷直播主，涉嫌多次殴打及抛摔男婴，导致男童受伤。丈夫更因下班后不满男婴哭泣重摔，导致男婴瘫软抽搐，紧急送医住院。夫妻俩在男婴住院期间还外出泡汤游玩打卡，几天后男婴伤重不治。一审法院审理后，考量两人属于身心弱势，本件是社会家庭悲剧的缩影，依凌虐致死罪将丈夫判刑11年，妻子则因凌虐幼童遭判3年4个月。丈夫上诉的二审认错表示悔意，请求法院轻判，高院审理后也酌减改判9年10个月。
4: 我现在有后悔吗？
5: 刑度变轻的有觉得开心吗？
4: 我喜欢虐待小孩。
3: 至于妻子部分，因检辩都没有上诉，先前已经判刑确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健康币最快9月上路，国健署规划第一阶段，包括健检、癌筛、疫苗接种都可以获得健康币。健康币可以兑换奖品，像是超商茶叶蛋、鸡胸肉、无糖茶等等健康相关的食品为主。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6: 为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国健署规划健康币第一阶段，包含成人健检、公费癌症筛检、3大疫苗接种、生活形态评估等4大项目，只要有做就有健康币可以拿。而外界也关注健康币可以兑换哪一些商品，署长沈金芬透露，4大超商都有意愿，第一阶段规划可以到超商兑换茶叶蛋、无糖茶、鸡胸肉等健康的食品为主。
7: 现在还是会比较以健康食品为主，第一阶段啊，那当然就是说后续的部分我们会再考虑更多有意愿的厂商哦，也不排除一些比如说健身房啊，或者是运动中心啊，或者是医院这样子。那第一阶段上路，我们希望它稳健上路，而且换的物品的话货品奖品的部分是民众实用而且符合健康的商品，对，所以比较会是以便利商店可以换到的一些健康相关的食品为主。
6: 健康币有望在今年9月上线。沈金芬说，健康币 App 已经优化完成，与资讯处、健保署完成对接，目前持续招募外部厂商洽谈合作行销方案，将陆续对外公布。警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气人多，台湾东南部及金门、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及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李尤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呼朋引伴，号称培养下线换奖金，
1: 另类投资诈骗要小心。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祖生。暗时啊，开车一定要把大灯抛开哦，来为你照路，把路况看好清楚，开车较安全哦。祝福大家开车的时阵拢有好运气。

0: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1: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0: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1: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0: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1: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1: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2: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3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先提醒您哦，稍早在国三北上靠近竹田地磅站413公里的地方，内侧车道有机车逆向误闯上来了。好，麻烦朋友们经过，如果有看到它的话，请先小心避开，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台61线在南下的298公里七股路段有三角锥掉落，我们通知。同样也是掉落物，是在台82线的东向15.4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这边外侧车道有掉落物的情形哦。北部地区要请朋友们留意，目前系五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时速还是落在20到30公里左右，稍微的辛苦一些些。那在国一的南下，从内湖到圆山路段，时速也是落在40到50公里。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上下，也要麻烦您再发挥多一些耐心了。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的到三更。

非常有辨识度的歌声哦，它是林宥嘉，这首歌是在2011年推出的歌曲《想自由》，时间7:45。先提醒您，台82线东向15.4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的掉落物还没接获排除，以及台61线南下298公里七股路段的三角锥掉落情形也是还没有排除哦，所以经过的时候还是要小心避开哦。几个工程消息，首先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

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的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是南下封闭，再麻烦您这两个路段都请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任何其他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刚刚听完了林宥嘉的歌声，想到林宥嘉就会想到他是在超级星光大道出来的歌手，那就让我想到了另外这一位歌手，他是梁文音，这首歌叫做《代替你说晚安》。

爱替你说晚安，这首歌是来自梁文音的歌声，时间7:49。国道一号南下37.2公里，过了泰山转街道，这边有一部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好，经过的时候请先小心避开，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十六线东向的0.6公里，在这个浊水路段哦，传出三部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还有机车的事故，那现场还在处理当中，那也有调拨这个西向的车道可以通行的，不过还是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慢行，并且留意现场的人车安全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

这是2008年的歌曲，来自星光二班的《你们是我的星光》，时间7:54。国道三号南下，过了田寮路段，到这个中寮隧道的路口，哈，这边中外侧车道呢工程进行当中哦，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要配合现场的这个指挥，并且留意人车的安全。排除的两个好消息包含国一北上嘉义出口匝道的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以及台61线南下在143.7公里轮胎皮掉落情形，通通都是排除了，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不过在国一南下37.2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路间小货车抛锚停放，还没有接货排除哦，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北部地区也要留意，在西武高架堤顶南下到下塔悠，平均时速落在20到30公里。

接着关心国一的新竹北上到竹北路段还是车流的瓶颈点哦，平均时速40到60公里。 7点55分。

在八点前要听到的这首歌是 Dance Flow 一起合唱的歌曲《迷人的危险》，那么我们就等八点见咯。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请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30.1到225.9公里西罗到北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车安全。国一南下的37.2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路间小货车抛锚停放，我们通知。同样是工程消息，在国三北上的194.4到192.3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三号南下过了田寮跟中寮隧道的路段，中外侧车道施工维护作业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在台16线东向的0.6公里浊水路段呢，传出三部自小客车、小货车以及机车的事故，现场是调拨西向的车道可以通行，不过还是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小心通过。台61线北上在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路段施工封闭。台61线南下的298公里七股路段三角锥掉落情形，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同样是掉落物，在台82线东向的15.4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掉落物的情形。台66线更正，是在台61线的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您绝对要先掌握

0: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8:05，我是柚子。好的，今天的法律1.0单元呢，我们要来跟大家简介一个有关，应该是说柚子也非常非常好奇的一件事情哦，就是关于犯罪还有量刑缓起诉缓刑制度的一些简介的部分。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钟庆宇律师，律师晚安。
2: 晚安。
1: 是，律师晚安。那我想要最一开始就想要先请问了，因为其实大家民众啦，对于这个刑事案件呢，可能大多数都是在可能电视上或者是网络上看到的。那可以先麻烦律师帮我们简单

0: 说明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刑事判决到底会经历过什么样的阶段呢？
1: 是，我们一般讲的就是刑事诉讼呢，它的目标呢，就是透过司法处置的程序去判断说，就是到底一个人的行为，就是这个被告行为，他有没有可能涉及犯罪？
0: 对，
1: 那如果他有涉及犯罪的话，他要接受到什么样子的处罚？
0: 是，
1: 那这个处罚要给他施加到什么样的程度？
0: 是，
1: 所以说原则上呢，我们会把这个刑事的程序会切割成两块，
0: 一块
1: 是对检察官来当主体的部分，他来判断说，他代表的是国家要来判断说，这个有没有起始的初始的犯罪嫌疑，
0: 是
1: 有没有送到法院审判的这个必要。那所以说检察官会进行侦查，那侦查之后呢，如果认为的确没有犯罪的嫌疑的话，或者是没有证明他有明确犯罪嫌疑，就给他不起诉的处分。
0: 是，
1: 那如果认为有犯罪事实的话，他就会起诉把案件送到法院。那法院呢，它等于是另外一个独立的第三方的机构，它是像我们的国家三权分立、五权分立，司法系统是独立于其他的各个系统，它会用就是公平公正的方式再重新判断一次说，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有犯罪的嫌疑，
0: 是
1: 或是有犯罪的行为，那如果他有的话，应该要接受到什么样子的处罚。那所以说在刑事司法的审判的阶段，它会有两个很大的就是阶段，一个是认定这个人有罪还是无罪，那第二个是这个人如果有罪的话，他要接受什么样的处罚。那在刑法里面他规定的处罚目前呢，就包含的是从罚金，就是罚钱，然后拘役、有期徒刑跟无期徒刑，还有死刑，我们就是这五种的这个刑罚，在刑法里面规定的就只会有这些。所以不是罚钱呢，就是自由刑，要不然就是生命刑，我们就是只有这三种就是剥夺的方式。那当然之前现在有一些人在讨论说要不要施加鞭刑，那这就是另外一种刑罚，但不是在目前的法律的制度里面。
0: 是是是，
1: 对，所以说、对，审判他也要去确定说这个人到底要接受什么样的这个刑法啊，到底有什么样的能给什么样的刑法呢？其实在法律上面都有规定，这就叫做法定刑。比如说如果是一般的财产犯罪，像是诈欺、窃盗、那个侵占等等，它都是五年下有期徒刑，就是或是再加上罚金刑，所以说他最终就是只能处到五年有期徒刑，法官也不能说我想要判给你判八年或判十年。
0: 是是是，都是有法依据的，
1: 对，依照法律来做判断。
0: 是是是，像刚刚律师有提到的嘛，就是稍微的总结一下，就是包含检察官呢，他是会去判断跟侦查这件事，就是看今天这个案件的人他是不是有嫌疑嘛，然后没有嫌疑的话就是会不起诉，那有事实的话就会起诉，然后送交到法院审理，对不对？
1: 对，没有错。
0: 对对，然后再会认定说就是有罪无罪，然后再会进行什么样的处罚。然后刚刚律师也有提到，包含罚金、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跟死刑，就是目前我们会决定会有什么样的处罚的这件事情。
1: 对，
0: 是是是。哇，那其实这样听起来民众我相信大家应该可以比较了解了。那不过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是缓起诉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大家蛮常听到的，但是可能不太了解的，也可以请律师帮我们稍微的简单说明一下吗？
1: 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就是一个犯罪，从就是检察官侦查到判决有罪到执行的过程当中，
0: 是
1: 有不同的节点嘛。那其中的这个侦查阶段，侦查的结果，那检察官如果认为他没有犯罪嫌疑的话，当然给予他不起诉处分。但是呢，如果他发现这个人的确有犯罪，
0: 是，
1: 可是又认为说他的犯罪情况不是很严重，他可能只是有时候一时不小心做错事，然后如果我们起诉他的话可能会浪费司法资源，
0: 是，
1: 然后对，或是认为说就是可以给他一个就是反省，就是改过自新的这个机会的话，那不认为不一定有起诉的必要性。
0: 是，
1: 所以说在他面对比较轻的犯罪，什么叫轻的犯罪呢？就是他的法定刑的这个范围呢是死刑、无期徒刑或是罪轻本刑三年上有期徒刑以外的犯罪，就是
0: 以外的，
1: 对，他最重只能判一个轻罪，他最重只能判到就是三年。
0: 是，
1: 那这种的比较轻的轻微的罪名，比如说像是 毁损，故意毁损，
0: 是
1: 就是我把别人东西摔坏了，或者

0: 就是过失伤害，我们在路上可能发生车祸，或是口角冲突，跟人家发生的公然侮辱等等的这些比较轻微的犯罪类型呢，那这时候如果考虑到说，这个被告他的目的、动机、品性的犯罪态度良好，不是罪无可赦的情况，
1: 是
0: 那他可以决定说，现在我先不要马上去起诉他，我们可以等一下，缓一下。那如果给他一段观察期间，如果这段观察期间他的表现良好，没有违反我开给他条件的话，我就不起诉他。
1: 是，
0: 那这样的话，这个人呢，他虽然做错事，而且的确有犯罪，但是因为被缓起诉，而且缓起诉时间经过了，他就不用受到刑事制裁，然后也不会有前科记录。但是呢，这样缓起诉不是没有任何的代价的。那通常检察官会命说，你要向被害人道歉，写悔过书，或是支付一定程度的赔偿，对被害人赔偿，或是对公库去支付就是金额，就是做公益的捐款，
1: 对，
0: 或者是到一些指定的机关，就是政府法人、行政机构等等的，他去做一些义务的劳动服务，或者是你要去做戒瘾治疗、精神治疗或其他相当的处置的措施。
1: 是，
0: 那像这种常见的，可能比如说你是车祸的、撞伤人的，他可能要让去上一些道路安全的教育。
1: 对，
0: 那个如果你犯了一些就是罪名，比如说像有些什么艺人啊或是有名的人士，他可能会让他说，你除了去上课之外，你也要去做一些利用你本身的能力去做一些回馈社会的公益的。
1: 是是是，
0: 对，所以说这个缓起诉呢，这种缓起诉，它的这个产生的结果就是这个人不用被关，那他其实有点像是我们求学阶段遇到的叫做留校观察的一个
1: 啊，是是是，
0: 对，就是这个处罚呢，虽然是有，但是他先记在那里，
1: 对，
0: 然后等到就是看看你观察，就是你后面有没有再犯错啊，如果你没有犯错的话，就算了，我不跟你计较啊，如果你再犯错的话，我们就一起帮你处理，
1: 是 是, 是，
0: 对，那所以说刑事诉讼法呢，就有这个缓起诉的这个规定，那。缓起诉它是依照刑事诉讼法去进行的，那就算是缓起诉，它还是要写明一个缓起诉的这个理由啊。如果
1: 是
0: 被害人，这案件有被害人，比如说刚刚讲的车祸然后过失伤害的被害人，他觉得说这个人很坏啊，也没有跟我道歉，怎么可以给他缓起诉，那你也是可以去提出再议，
1: 是
0: 告诉人也会可以提出再议，那没有被害人的话会自动送再议，就是要让检察官的上级机关高检署去判断这种缓起诉是不是合理，因为它的效果就是等同类同于不起诉的这个概念。
1: 是是是，
0: 那如果他在缓起诉期间没有满足这些条件，比如叫你去捐钱你不捐钱，叫你去做劳动服务不去做劳动服务，或者是你在这段期间留校观察你还跑去犯罪的话，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你的缓起诉就会被
1: 撤销嘛。哦，是是是，
0: 那这时候就可以继续侦查或是直接把他起诉。
1: 是缓起诉这件事情，就像刚刚律师也讲到，就是可能检察官在侦办，就是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发现被告可能就是如果要起诉的话，会觉得有一点浪费司法资源，或者是不一定有这个起诉的必要性，好，所以会有用这个缓起诉的部分。那缓起诉的部分就是被告还是要做一些，就是像刚刚有提到类似留校查看嘛，哈，你要写一些比如说悔过书，或者是要向被害人道歉，好，相关的，不然就是如果又再去故意犯案的话，好，检察官呢就会依法撤销这个缓起诉，然后继续侦查。
0: 对，
1: 是。那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听起来好像民众可能也会搞混的是跟缓起诉有一点类似的是缓刑。什么是缓刑呢？可以请律师也帮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吗？
0: 是，缓刑的话我们通常会比缓起诉更常看见，
1: 是
0: 因为通常就是侦查不公开，所以说到底有没有被缓起诉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是不会知道的。
1: 对，
0: 但是呢那个缓刑它的意思就是检察官已经起诉了，那就是刚才讲的检察官侦查嘛，然后起诉到法院判决的阶段，法院判决还是认为这个人有罪，
1: 对，
0: 但是然后也应该处以他，对他处以刑罚，
1: 是，
0: 可是这个刑罚呢也是一样暂缓执行，
1: 是，
0: 就是一样是把它停下来先 hold 住留校观察，所以就不会送到最后的那个执行的阶段，
1: 是，
0: 那这个就这停留在起诉阶段侦查阶段的就叫缓起诉，停留在法院的这个判刑的阶段判刑但是不送去执行的就叫做缓刑
1: 啊。是是是，
0: 对，那所以说他们

0: 其实是很类似的概念，只是停留在不同的这个阶段。
1: 对 对, 对。
0: 那缓刑跟缓起诉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缓起诉呢，它的条件是这个案件的法定刑度一定是要在最轻本刑三年以下的这个犯罪才可以。所以如果犯了一些比较重的犯罪，比如说像是重伤害罪啊，或是什么那个妨碍性自主的这些罪名的话，他的本刑都比较高，那他就没办法去落在这个缓起诉的范围内，检察官就一定会把你起诉。
1: 是，
0: 那可是缓刑呢，他只要最后的宣告刑在两年以下就可以了。
1: 是，
0: 那什么叫做宣告刑呢？就是法定刑是法律规定的上限，就是是多少，是比如说刚刚讲的窃盗，法律规定的刑度是五年，上限是五年。
1: 对，
0: 但是五年以下的极徒刑你也可以判五年，可以判四年，判三年，判两年，那你只要判刑度判在两年以下的话，法院都可以给你缓刑。
1: 对
0: 对，所以说这样的话就会创造出比较多一点的空间，比如说像刚才讲的，假设这个妨碍性自主犯罪它是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1: 是
0: 到三到十年有期徒刑，它不能缓起诉，可是它如果有一个期间有一个减刑的规定可以适用的话，那他就可以判到两年以下，那他就可能有机会可以获得缓刑。然后就是缓起诉他的观察期间，留校观察期间是一年到三年的这个时间，那缓刑的观察时间会更长，他的时间是两年到五年。
1: 是，
0: 对，那也是一样要去做就是这些就是相关的回馈社会或是劳动服务或是捐款的这些事情，法院会给予命令。那只要在这段时间没有发生这些事，就是这些事情的话，缓刑期满，原来法院判刑的宣告就会失去效力了，
1: 是
0: 就不会有再有其他的刑罚。
1: 是
0: 啊，这个就是缓刑的这个规定。那同样的，如果你在缓刑的这个期间之内，你有其他的故意犯罪或是重大的过失犯罪的话，那还是会把缓刑给撤销。
1: 是，
0: 那如果是缓起诉被撤销的话，他只是在侦查阶段再继续进行，然后最多是被起诉，还是可以再经过一个法院的判决的阶段。
1: 是，
0: 但是如果缓刑被撤销的话，那刑罚就要直接执行了，他就直接进入到执行的阶段。
1: 对，
0: 就是两个有所不同的地方。
1: 是是是。那律师，因为刚刚这样听起来之后，就是我有发现，大家可能也会有个好奇的点，因为有关于量刑这个部分，就是要怎么样知道说，怎么样的犯罪的这个状况，他可能会比如说进到缓起诉，或者怎么样会进入到缓刑呢？
0: 是，就是对于量刑的话，在刑法第57条里面它有规定，
1: 对，
0: 就是有10项，就是要判断的标定，然后去综合去做判断。
1: 是，
0: 它包含就是这个行为人他的犯罪动机、目的、犯罪时候受到的刺激、他的手段，这些就是跟犯罪行为直接相关的。
1: 对，
0: 那同时它也会包含到说，就是这个人他平常的生活状况、他的品性、跟被害人的关系和犯后态度等等。
1: 是，
0: 那从这些东西去综合判断他的行为的严重程度到哪里，那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有没有其他的可能不可归责于他的这些事情，或是比较能够让人家同情的事情。
1: 是，
0: 然后他犯后有没有很明确的一个悔悟的一个态度，
1: 是
0: 有没有想要弥补就是被害人造成的这个损失。
1: 对，
0: 那在这个法定的刑度之内呢，去判断说到底该给他什么样子的一个刑度是合适的，那这个是法院一般他的参考内容。那同时他也会去参考就是类似的这种案件，那过去的判决是怎么判的，那让大家做差不多的事情会给予差不多的一样的一个处罚。对，那所以说这个刑罚它的目的呢，它除了就是我们最基本想到的硬报，就是他做错事了，然后就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之外，这个
1: 是
0: 硬报主义的这种思维之外，它还有就是一般的预防的这个规则，就是让一般的人、其他的人知道说，做这种错事是会被处罚的，然后产生预防的这个效果。同时呢，也针对这个就是个别的这个犯罪的行为人，让他知道说，对他施加什么样的刑罚会比较有用。
1: 是，
0: 那会让他可以有助于他回归社会，然后让他知道自己做错事情必须要付出代价。那所以说，对于就是预防矫治的这些需求。

0: 也通通都会一起考量进去，然后最后给予他适当的刑罚。
1: 是，
0: 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缓刑或是缓起诉的话，通常针对比如说比较年轻的人，或是他是初犯或是很轻微的犯罪，这时候你给予他这种短期的自由刑。那短期自由刑就比如说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1: 对，
0: 判八个月，然后你把他送进牢里面去关，关的时间不够久，也没法让他够让他沉淀，然后让他产生就是反省。但是呢，他在里面可能可以认识很多坏朋友，
1: 对，
0: 或是精进自己的犯罪的技术，
1: 是，
0: 然后出来可能又会接受到社会上的污名化，或是再生困难的情形，
1: 是，
0: 那不但没办法达到就是预期的效果，反而会让这事情更糟。那还不如就是给他一个观察期间，紧紧的盯着他这段时间有没有好好做，就是好好的做人，然后反省，然后不再犯，用这个东西就是卡在那里。那如果他能够比如说维持五年都没有做再做错事的话，就再把他放过，那这是法官会考量的事情。
1: 是是是，哇，谢谢律师非常详细的说明。那因为时间快要差不多到尾声了，我想要最后问律师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刚刚律师提到可能比如说进去监狱之后，然后当然一定就会留下所谓的前科记录嘛，对，但是我刚刚有看到就是相关的资料会说可能有一些是不会有留下前科记录的，那这个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标准呢？
0: 是，我们在讲到前科记录的话，通常是用就是我们讲什么良民证嘛，
1: 对对对，大家都
0: 但其实台湾没有一个东西叫做良民证的东西，它叫做刑事警察记录证明。
1: 是，
0: 那依照刑事警察记录证明的核发条例，它有规定说就是它其实就是我们一般的人可以去申请的这个前科记录。
1: 是，
0: 那原则上全部东西都要记载，那要记载有或没有，但有些东西它不用记载。
1: 是，
0: 那包含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这个缓刑的宣告，刚才讲的缓刑宣告它已经期满了，如果还在观察期的话，会说比如说你涉及什么什么窃盗案或是诈欺案，然后缓刑三年，那这时候会记载如果三年过了就视为没有这个宣告，
1: 是，
0: 所以时间过了以后它就会写你无犯罪记录。
1: 哇，
0: 或是你对你犯的是一个很轻的罪，比如说是公然侮辱或是聚众赌博，那个专科罚金的这个罪就要罚几百块或几千块就好，那这种轻微的罪只有受到拘役或罚金的宣告的话也不会有前科记录。
1: 是，
0: 对。那最后一个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如果你受到了就是比较轻微的就是有期徒刑犯，虽然是有期徒刑，
1: 对，
0: 但是你被判在六个月以下，比如说诈欺或是什么窃盗的初犯，然后你被判在六个月以下，那这时候你用一颗罚金或者是役服社会劳动，你没有被抓进去关，你用一颗罚金方式去取代掉了。
1: 对，
0: 那五年以内没有再受到有期徒刑的宣告，就是你一颗罚金以后五年内你还会记载说你有这个诈欺的犯罪，然后就是被判六个月，但是超过五年的话他还是会记载没有犯罪记录。
1: 是是，
0: 所以说这种东西就是我们所称的良民证，我们可以申请到的东西，它很多情况会写成无犯罪记录。
1: 是，
0: 但是呢在警察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里面，他们的资料是全部都会有的。所以刚刚讲这些，在如果是真正的警察机关，他们内部的资料的话是都可以看得到，甚至是你被告了之后被不起诉、被缓起诉、被缓刑，这些资料通通都会有。
1: 是，
0: 对。那只是一般人的话，我们拿到的那些就是刑事警察就证明所说的良民证，是不会记载我刚刚以上面的这些东西。
1: 哇，是的是的，所以其实要仔细去了解的东西真的还是蛮多的，尤其如果是一般的大众，像柚子我自己可能也没有那么的深入了解过，就是刚刚律师提到这个刑事警察记录证明。
0: 对，就是没有良民证了，所以
1: 对对对，
0: 要去那个什么求职或者什么上学的时候，就是你让他提供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不见得就是
1: 可以证明真的
0: 没有
1: 这样子的过去，
0: 也并没有。但是这个是就是国家认为这样就可以不记的，那你还是可以自己去问他说有没有，或者是你可以到司法院的判决的查询系统里去查询。那判决查询系统就不会管你什么五年啊、什么缓刑之类的，
1: 一定有记录，
0: 有就是有。对
1: 对对对，了解。那今天的最后想要询问一下，就是钟律师有没有最后关于今天跟大家讨论的这个，不管是刑事法还有这个相关的量刑、缓起诉、缓刑制度的这些简介，最后还有什么想要跟警广听众朋友们提醒的吗？
0: 是，就是我们

0: 在就是为什么要讲这个讨论这个主题，
1: 对，
0: 就是我们可以知道说刑事的那个制度它的目的当然是我们要去处罚这个做错事情的人，或是让他知道有所警惕有所教训，但是最终的目的呢他还是要维持整个社会秩序的运行，也不是做错事的人就永远的去把他排除，
1: 是
0: 就是把他隔离跟社会，因为就不是全部的人做错事你都通通都把他处以死刑或是无期徒刑关到天荒地老，
1: 是
0: 那所以说终究还是要回归社会，所以说才会有各种不同的刑度的制定，认为说哎，怎么样情况下是一定的刑罚就是足够的，那或者是说在什么情况下如果给予他自新更生的机会，或者给他重新就是知道理解到这错误在做的机会，那这样的话会有助于他回归社会，他也有助于说这个社会秩序的整个社会秩序的维护，那即使是被判缓刑或是缓起诉的这些人了，他们通常也不是毫无代价的，
1: 是
0: 对，但他们还是必须得要做出一定的负担，用别的方式去赎他们的罪，去就是去处理他们的问题，然后甚至是他们承受到的心理压力，比如说一般人很难理解，就是哎，你如果背着一个刑就是缓刑在身上啊，这段时间你如果出了什么差错做了什么错事，然后就立刻要被抓去管的这种就是心理压力，所以说会有很多种方法，就是不是只有唯一只有就是重刑或是判很重然后把人抓进去关很久然后才是维持社会秩序最好的方法，
1: 是
0: 就是这个是法律制度设定的一些目的这样子，
1: 对，
0: 或是它的设计本身的一些思维，可以跟大家分享，
1: 是没有问题，非常感谢钟律师今天非常详细的说明，谢谢您，
0: 谢谢，
1: 谢谢，晚安，拜拜，
0: 拜拜。
1: 时间来到8:28，要先提醒台74线双向的25.6到27.5公里太平前路段有掉落物占用外侧车道，以及在这个台64线的东向10公里五股一出口处轮胎皮掉落的情形，好，我们已经有通知公务段赶快前往处理哦。北部地区在国道5号北上的7到4公里过了乌土隧道一路到石碇交流道外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那稍早有提到的国一南下37.2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小货车抛锚的情形，现在已经没有看见这一部小货车，好，可以放心通行。8:29，稍等8:30会进5分钟的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日本熊本县今天下午发生规模 7.1 强震，不仅造成房屋倒塌、火灾，也冲击九州交通与产业。熊本机场跑道关闭，多班航班取消或改降。丰田、普利斯通、日本制纸等多家企业紧急停工，物流配送、通讯及零售营运也受到影响。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措施奏效，今年一到六月，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人数创四年新低。疾管署今年更将两剂疫苗改为只要施打一剂，八月起更多一款疫苗选项，择一施打，保护力不变，替民众献身5000元。记者游如泉的报道。
2: 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专攻老人和免疫低下等高风险族群，政府施行长者等高风险族群免费接种。

0: 用公费费电疫苗多年，原本要打两剂，一剂23价和13价，今年起升级为只要打一剂20价疫苗。八月起更全面大升级，20价和21价任选，只要一剂保护力就完整，预估317万人受惠。疾管署署长罗宜君说：“
1: 两边不管这个20价或21价，都是各自涵盖了6个我们主要的血清型别，所以在我们 ACIP 的专家会议的评估来讲，并没有觉得20或21有什么明显的差别或优劣之分，所以我们两个疫苗是视为同样的等级一起来推荐跟一起来提供。”
0: 疾管署在8月10号也会上架公费费电疫苗地图供民众查询。罗宜君期盼8月疫苗全面升级之后，能将长者接种率从36%提升到40%，增加180,000人施打。也提醒，如果已经接种过13或15价以及23价各一剂，或20价、21价的人，代表已经完整接种，不用再接种新的疫苗。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为改善古山区古山三路一带及淹水问题，高雄市水利局争取中央补助，投入2700万元，完成古山三路抽水站增设抽水机组工程，提升抽水量能，降低豪雨及台风期间淹水风险。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3: 高雄古山区因为地势低洼，加上受爱河潮位影响，过去豪雨期间容易发生积淹水。水利局这一次增设了2部抽水机组，并新增了2部捞污机，避免垃圾堵塞设备，提升抽水的效率，让防洪的系统更加完整。设施管理科科长林坤德说：“
4: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完成古山三路抽水站改善工程，本次工程新增2台抽水机组。”整体效能提升至每秒10立方公尺抽水量，并增设2部回转式捞污机，可有效拦除垃圾及杂物，避免豪雨期间影响抽水效率。搭配既有的制洪池及防潮闸门，将进一步提升整体防洪能力，有效降低古山三路及周边低洼地区积淹水风险。
3: 水利局表示，未来将会持续强化各地防洪设施，提升城市的防汛韧性，守护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新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台东关山警分局员警翁家敏下班后到超商购物时，敏锐观察一名男子持手机走向 ATM， 边通话中还提到认证关键字。员警凭借防诈经验主动关心，成功拦阻诈骗。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一名男子在网络上购买商品，对方声称因交易需求必须先进行银行认证，因此要求他依指示前往 ATM 操作。所幸当时翁姓员警发现该男子通话内容提及银行认证等字眼，与警方平日宣导的诈骗手法高度符合，因此立即上前询问男子。男子表示对方是银行人员，员警随即请男子将手机交给他，直接向电话另一头所谓的银行专员询问其所属银行姓名、职称及公司电话等基本资料，并当场表明自己是警察身份，同时告知瑞元联合所电话，表示若有需要可由警方协助处理。然而对方不断要求员警将电话交还男子，员警再次坚定表示警方可以直接协助处理相关事宜，对方便自行挂断电话。瑞元所所长杨登基说：“
6: 该案本所翁姓员警正好在超商购物，听到关键之后立即上前关心并介入处理，顺利阻止民众受骗，获得民众的感谢及肯定。”
5: 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也提醒民众，银行不会要求民众透过电话操作 ATM 或进行所谓的账户认证，只要听到认证、解除分期付款、验证账户等关键字，就应立即提高警觉。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勿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1: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2: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1: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2: 难道是不法所得？
1: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2: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1: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2: 你的意思是？
1: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2: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1: 没错，一站完成。
2: 哦，原来如此。
1: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3: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家好，我是秀兰玛雅。老朋友一起聚餐叙旧，总是有聊不完的话题，多希望有时间可以聚餐。不过提醒你，聚餐如果有小酌，都要记得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哦，才能开心聚餐，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蓝幼时。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39，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一样是由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先提醒您哦，在台82线的消息，台82线排除的状况是东向15.4公里，掉落物的状况已经几乎排除，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了。不过还有一个新的掉落物的消息传出，是在台74线双向25.6到27.5公里太平前的路段，外侧车道有一包掉落物。台64线东向10公里五股一出口处轮胎皮掉落，我们通知。国道5号北上7到4公里，过了乌涂隧道，一路到石碇交流道，外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好，所以麻烦朋友们先避开外侧车道行驶哦。还有几个施工消息，首先在台61线有两个施工的地点，包含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

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 SHE 的《最近还好吗》。8:44，来国道3号双向过了中寮隧道路段哈，过田寮跟中寮隧道路段，中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那从即时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大致上哈，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的，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不过呢，在国道5号的北上，大概接近石碇服务区的部分，回堵大概1到2公里哈，时速会稍微的降下来，要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哦。南部地区最新的消息补充是国一南下的351.4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事故的消息传出，目前占用外侧路肩。好，如果说朋友们你知道是可能有几部小客车，好，如果是有什么样的状况，也可以打电话来补充给警广，谢谢您。

来自告五人的歌声，骄傲的鲸鱼，时间8:49。国道一号南下351.4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外侧路肩的事故消息传出，现场正在处理当中，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车的安全哦。另外呢，稍等的9点开始，有蛮多的工程消息会开始实施，包含国三南下223.2到225.6公里中兴系统到中兴路段，以及稍等9点国三北上154.7到148公里的院里通宵路段也会有工程进行。

年少的我们永远轻狂，这首歌是来自 Crispy 翠乐团的歌声，时间8:54。稍等九点钟开始，还有其他的工程消息会开始进行哦，所以要麻烦您特别的留意。台74线双向14到37公里中清雾峰路段内侧车道，稍等的九点钟会短暂性的封闭进行路灯的维护工程。以及台74线东向10.9到11.2公里往雾峰的西屯二到西屯三路段，好，外侧以及外侧路间隔音墙的工程，稍等九点钟开始实行。好，另外还有持续的工程是在国五的北上7到4公里过了乌涂隧道一路到石碇交流道，外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那现在的车流量也是稍微的多一些些哦，所以要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咯。

8:55，稍等9点，一样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如果有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的到三刚。我们先补充一下，在国一的北上203.6公里，过了浦沿系统路段，传出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侧车道。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喽。8:56，等等9点会诊路况喽。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在景广与你说声晚安。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03.6公里，过了埔盐系统路段，外侧车道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南下351.4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外侧路间事故的消息传出，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国道四号西向15.6到13.9公里，往清水的后峰路段，这边呢。

车道轮流封闭，正在进行路面的维护工作。国道五号北上7到4公里，过了乌涂隧道，一路到石碇交流道，外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因为工程的关系，现场的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再麻烦您发挥多一点耐心了。另外是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引导行驶至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另外呢，是在台74线西向的27.5公里太平前路段，稍早有掉落物情形，接获排除。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第一个已经超过十点了，看有没有这样的娱乐场所容留一些未成年的人。第二个要做一个包括一些违禁品的查查，因为加热烟在台湾是非法的。除了加热烟之外，如果加热烟再加上上市烟弹，这样子不仅触犯了烟害，也触犯了毒品的防治的相关的法律。第三个有没有酒驾？那有没有毒驾？我们也会在交通要道设置临检点。这个毒驾的事情，大家可能全国都在警示所以说也曾经在一天里面找到。光是一天就找到26个毒驾，16个酒驾，所以呢，我们这几个面向都不能放松。那另外呢，年轻朋友也容易受到诈骗的影响我们也去看，看看这个有没有这个校外会循学校的体系去了解有没有同侪之间互相招呼朋引伴来被诈骗集团所运用，成为车手，或是成为这个。
4: 今年暑期青春专案展开的第一天深夜，台南市长黄伟哲率队来到了娱乐场所，扩大临检，确保青少年都能有个安全平安的暑假。青春专案四大查缉重点全面聚焦在暴力、毒品、诈欺跟性犯罪等当前少年处罚最主要的犯罪类型，在宣导方面规划了犯罪危害跟安全危害两大主轴，其中诈跟毒是青少年容易因为好奇或是受到引诱而接触。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副队长沈昭仁也特别分享了青少年间新兴的诈骗手法。
5: 他们也会跟你讲说，要送你点数，或送你宝物，但是他有一个要求了，会希望你提供电话号码啊，结果他会有一个传认证码给你。结果我们青少年朋友为了获得宝物或是点数，就认证码也接收，然后跟有接我们手机有收到认证码嘛，然后跟对方说认证码几号，结果这个事情就发生了，我们的 LINE 啊 LINE 的人就被对方拿走了，结果他现在就弄把你的这个 LINE 的使用权，他去假装是金融的理专各方面，去做一些投资诈骗，还是他一些网络上交友的诈骗，变成你的身份。
4: 反毒是另一项工作重点，沈昭仁副队长也说，同侪跟网络加上好奇是青少年容易接触毒品的管道。
5: 确实青少年朋友蛮多都是从网络上的一些网站啊，各方面还是聊天室他们有可以获得相关购买的讯息啊，基于好奇心而去购买，这是。然后还有大部分我们查到都是同侪间的使用。再来就青少年朋友，最近就大家一直说电子烟，确实也好像蛮多青少年朋友都使用这电子烟啊，有时候电子烟有的人就很不好嘛，就会加一些类似依托米子那种非法的成分然后就很容易让青少年朋友透过我刚刚讲的这些管道沾染上的毒品我们以往查缉的类型，现在台南市的青少年朋友还是毒品咖啡包比较多，凯他命的部分，然后安非他命是比较次之比较少。

0: 然后现在就很整个全国都很积极针对这毒品烟油一脱米子的部分做一个查缉啊。
1: 查缉是对毒品最好的防堵，警方、校方跟相关单位联手主动出击，保护青少年不受毒品的伤害。沈昭仁副队长说，
0: 在学校外或是学生之间的毒品，我们一定都强化溯源，也特别针对这毒品的少年，我们少年队有那种校则区的，然后我们也会做一个定期的这个约制，至少每一个月一定要去访视这个青少年，至少要掌握他的状况。诈欺的青少年也是有啊，就我们透过我们校则区要做这个相关的约制访视，不要让他再扩大，所以我们也特别走出去，有针对公庙聚集的一些处所，只要青少年，我们会约集跟公庙的公主，然后邀集青少年朋友，大家约法三章。
1: 警察局局长林国清指出，警察局为展现守护少年的积极作为，全面落实源头查缉、精准查访、防治宣导三大核心策略，暑假期间会持续针对公庙、槟榔摊等少年容易聚集的场所加强宣导跟约制，同时针对曾经犯吸毒、诈欺还有帮派等触法高关怀少年加强追踪查访，以避免青少年误触法网。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10，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一样是柚子来代班，持续陪伴大家到晚间的10点钟。好，几个交通情形要先提醒朋友们喽，都是工程的消息。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好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还有主线封闭的路段是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封闭进行工程。台9线双向在159.2到159.8公里13号隧道这边呢，正在进行工程哦，所以呢，现场是采取机动管制。如果说有要使用13号隧道，请一定要依循现场的指挥人员来通过。国道5号北上7公里到4公里，过了乌土隧道，一路到石碇交流道外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那因为工程的关系，现场的车流量会稍微的多一些些哦。国道3号双向中寮隧道前以及隧道内，中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维护作业。

是国一的北上 203.6 公里，过了浦沿系统，稍早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的情形。事故的消息在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 351.4 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外侧路间呢，事故的消息还没有激活排除哦，所以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哦。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这首歌叫做《回不去的回忆》，是来自小男孩乐团的歌声，时间9:20。先提醒朋友们，在国道五号北上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因为施工的关系是封闭哦，所以要麻烦您经过蓬山隧道之前，请先往外侧车道行驶。那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打方向灯，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这首歌是日本摇滚乐团 Mrs. Green Apple 的歌声，叫做《鲸鱼之歌》，时间9:25。要先更新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咯。首先在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南下过了冈山交流道，稍早有事故的状况，现在已经排除，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了。另外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侧车道呢封闭进行工程，要再麻烦您先往外侧车道行驶。好，还有几个工程的消息提醒您哦，包含在国道三号更正一下下，是在这个台61线。好，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9:26，稍等9:30，近5分钟尽管新闻咯。新闻前听到的是来自韩国男子团体 Super Junior 的歌声 It's You。

0: 景广新闻。
1: 国防部长郭立雄今天代表中华民国政府与史瓦蒂尼王国国防军司令、法库兹上将相互赠勋，表彰两国军事合作深厚情谊，并展现持续深化双边国防交流的坚定决心。郭立雄指出，相信未来在法库兹的支持下，两国国防合作将更臻紧密。巴布亚纽几内亚片面宣布关闭台湾驻代表处，外交部今天表示，在接获巴纽政府通知后一周内，已正式停止在现货市场进口巴纽的液态天然气，也将是巴纽政府后续回应滚动式调整因应措施。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巴布亚纽几内亚外长特卡琴科无预警发布声明，片面宣称将立即关闭台湾驻巴纽代表处并停止运作。外交部亚东太平洋司司长林昭宏对此表示，外交部严正抗议且不接受巴方片面决定，并持续设法与巴纽政府沟通。
3: 我方目前呢已经盘点我对巴纽的依偎跟农业相关的援助规模，以及对该国 LNG 的购买额度，并已正式的停止向巴纽采购现货的天然气。那么我方目前拟继续提供各项援助，尤其是在维持医疗转诊服务跟台湾奖学金方面，以彰显我方合作的意愿。至于后续会继续援助，我们将是巴纽政府对我方的回应在做滚动式的检讨。
2: 林昭宏强调，若巴纽政府后续采取进一步不利我方措施，台湾方将持续洽请理念

0: 相近国家适时为台发声，争取国际支援。针对此案后续发展可能情境，外交部都已严密因应对策，但目前方案内容暂时不便对外透露，将自适当时间再跟外界公开。尽管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正值日本脑炎疫情高峰，国内还爆出今年第一例死亡案例。桃园70多岁妇人无力嗜水发烧，住院一周合并呼吸衰竭死亡。医调发现，妇人住家附近有水稻田、溪流等病媒蚊高风险场域。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疾管署公布国内新增两例日本脑炎病例，都在桃园，其中一人死亡是住在桃园区，而另外一名50多岁的男子是重症，住在大园区。两人共同点就是住家活动地点附近都有水稻田和溪流。外界关注今年累计10例病例，其中6例都在桃园，是怎么回事？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3: 卫生局有去做相关的一些医调啦，那目前并不认为说有一些群聚事件的一个发生。那因为确实今年桃园区的日本脑炎的个案确实是比较多，所以呢也有召开专家的一个会议。
2: 专家会议建议家长务必带幼儿接种常规的日本脑炎疫苗，也请民众避免在清晨或傍晚到病媒蚊多的高风险场域，如果常出没在这些区域务必做好防蚊措施，也建议评估自费施打日本脑炎疫苗。桃园市府也跨局处动员盘点猪舍、鸽舍等高风险场域，并与赛鸽协会等民间团体合作，协助挂灯诱捕三班加蚊，减少病媒蚊的密度，降低感染源。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八仙尘暴造成近500人死伤，消基会带98位被害人及家属提告求偿，一审判赔4亿多元，但八仙乐园免赔。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改判，共需赔偿近9亿元，其中八仙需赔偿2亿多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2015年6月，玩色创意负责人吕中吉在八仙乐园举办彩色派对，意外引爆粉尘，导致15人死亡，471人轻重伤。吕中吉被判刑5年定谳入狱。消基会事后带98位被害人及家属打团体诉讼，求偿26亿多元。士林地院审理后，合议庭认为吕中吉、玩色创意和瑞博国际两家公司需负侵权赔偿责任，判决需连带赔偿共4亿多元，但八仙乐园及负责人获得免赔。不过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撤销改判，不仅提高吕中吉和玩色创意、瑞博国际两家公司加计惩罚性赔偿金共6亿多元，同时认定受害者入园之后已经和八仙乐园成立消费关系，加上八仙将未获得营业执照核准范围的场地对外出租举办派对，进而导致事故发生，提供场地的八仙和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需依消保法负侵权赔偿责任。经计算与部分当事人达成和解缩减金额之后，判决八仙乐园负责人必须赔偿1亿3000多万，八仙乐园也要负担7000多万的惩罚性赔偿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5: 尽管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1: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Mask on, step back, but hold on. Get out of the alley, just Yoshi go back or go home. They'r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the game home. We're trying to hunt down and show the.
1: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3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稍等的10点钟。国道一号北上在265.2靠近嘉义交流道的路段哦，这边中内侧车道呢传出小客车、大货车以及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好，这起事故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了。先麻烦其他的驾驶朋友们，如果经过这个路段，好，靠近嘉义交流道之前，请先小心避开这个全线的车道。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

好，又是从这个即时影像看了一下，包含国道一号北上的 265.2 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现场呢有一些回堵的车流，那相关的员警已经有到现场处理当中了，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一定要先留意一下现场人员的安全，那可能会有一些些拥塞，好，所以也要先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哦，辛苦您了。国三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南部地区在国道十号东向的 31.5 公里靠近旗山端路间有事故的消息传出。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是来自好乐团的歌声《回游》。

这是来自好乐团的歌声，回游时间9:43。要先提醒朋友们，在国道一号北上265.2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外车道呢，这边传出小客车、大货车以及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哦。所以如果说朋友们你预计可能要从国道一号经过水上一路到嘉义的话，可能可以先斟酌一下行车动线。那如果说正在车阵当中的话，辛苦您了。好，现在这个事故的消息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那可能因为有三部车的事故，可能需要一点点时间来慢慢的处理哦，所以经过这个路段还是要先发挥多一些耐心哦，跟前车记得尽量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另外还有几个消息都是工程的部分，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进行工程。另外是在台九线的部分，台九线双向159.2到159.813号隧道这边呢，是因为工程的关系采取机动管制，如果要使用这个13号隧道，请一定要依循现场的人员指挥通行。

那有其他的交通情形一样再麻烦告诉警广咯，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

这是 Tizzy Beck 的歌声，搁浅的鲸鱼，时间9:49。先提醒朋友们，国道三号北上在84.7到81.5公里关西前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中，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265.2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外车道传出小客车、小货车以及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哦。那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多，已经回堵了大概2公里左右。好，所以也要麻烦朋友们，这个现场的事故还需要一些些时间来慢慢处理，所以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一定要保持多一点点的耐心哦，辛苦您了。另外还要提醒的几个工程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7.2到8公里，过了五堵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那稍等的10点开始会有新的工程实施哦，要请您留意，包含国三的中和入口匝道、台64线跟健康路上来的地方，内侧2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如果你要使用国道三号，请从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以及稍等的10点在台64线的桥墩 P545、546以及544到545都会有桥下的工程进行封闭单车道。好，另外要提醒的就是在国道一号，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靠近嘉义交流道的这个追撞事故，那又自从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场的人员已经赶到现场在处理当中了。好，所以呢要麻烦您，这边的车流量现在非常非常的多，回堵大约2到3公里。好，如果要经过这个路段，可以先斟酌一下行车动线，那如果说正在车阵当中的话，辛苦了，还是要发挥多一点耐心哦。

革命道中，这首歌是 Aina 的歌声，时间9:55。来，再次提醒在南部地区的朋友，国道一号的这个北上265.2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外侧道传出有小客车、小货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那又从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场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多，那相关人员好都已经在赶赴现场，然后处理当中了。所以呢，这个事故可能还需要一些些时间来慢慢处理。如果说朋友们你国一可能预计会经过水上到嘉义这个路段的话，可能可以先斟酌一下行车动线。那如果是正在这个车阵当中，辛苦您了，还是要慢慢的循序渐进，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哦。工程的消息，在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也是封闭进行工程。还有施工进行的地方是在国三北上的关西前的路段84.7到81.5公里。9:56，柚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了。明天晚上呢，柚子有事不会在空中出现，但是礼拜四一样晚上的7:00到10:00，还是会有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也要麻烦驾驶朋友们，有任何的这个交通情形的话，也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不过在开车的时候，是千千万万不能够使用手机的哦。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G-Dragon 的歌声 Who You， 我们就礼拜四见咯。

按不条设定，不管你是水不漏，也是堵不掉。天呀，咋反超给呀？都穷下来食堂，警察广播天台，大家好，我是姜丁。

0: 尽管路况导航。
1: 京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65.2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外车道传出小客车、大货车以及大货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因为事故的关系，回堵了大概2到3公里左右，现场正在处理当中。事故可能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来处理，所以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要发挥多一些耐心，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国道一号南下7.2到8公里，过了五堵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中。以及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还有过乌土隧道到石碇交流道都有进行工程。国道十号东向32公里，靠近旗山端内侧车道有红色的掉落物，以及东向的31.5公里，靠近旗山端路间事故的消息传出。省道部分，在台九线的双向159.2到159.813号隧道工程进行，现场采取机动管制。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封闭进行工程，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

0: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5: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6: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这是来自 Control T 的歌，为我留的光，10:12。
1: 能不能请你别把我丢下、啊、能不能请你别把我丢下、啊，
0: 好，上线咯，我是尚恩。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国道1号北上265.2公里，接近嘉义交流道的中间内线外线车道，哇，小客车、小货车、大货车的追撞，这不好走啊，目前那边速度非常缓慢。最近好像事情又多起来了齁，你看今天强震熊本，哇，我想对于我们台湾人来说

地震这件事情最能感同身受，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那希望一切都好。那还有在台湾我们自己要注意的就是最近 COVID-19 呢、它又起来咯，大家还是要注意自己的健康好吗？这首歌好乐团，能不能请你别把我丢下。

10:17，在国道上面呢，有些路段要注意一下哦，速度比较慢一点。包含了就是国道1号北上竹北过后到湖口服务区，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三北上关西前，这边速度也是40公里左右而已。另外，国一北上这边是嘉义路段，时速不到四。

可口可乐，这首歌叫做《这个地球的延续》。等一下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是黄美珍的《我就喜欢这样》，记得路况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腾传。陈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环境随着东南风，水系上还是比较多一点，在东南部不定时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那清晨在北部、中南部还有花莲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午后的话，西半部地区跟宜花山区则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山区对流发展的会比较旺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气温的话，在东半部高温大约32-33度，西半部普遍可以来到33-35度。桃园以北还有中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闷热，外出请记得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夏季新冠急剧升温，上周就诊人次倍增，还出现本季最小的重症个案，南部8个月大女婴全身抽搐，眼睛上吊，急送加护病房。疾管署预估疫情高峰提前到8月中，单周就诊人次将突破50,000人。记者游罗成报道。
2: 新冠疫情连续7周上升，上周就诊人次突破10,000人，翻倍成长，也造成42人重症，2人死亡。南部8个月大女婴虽然年纪已经可以打新冠疫苗，但来不及打，重症住进加护病房。另外还有一名70多岁的妇人，虽然去年10月打过疫苗，但保护力随时间下降，也确诊新冠。尽管用了抗病毒药物，但2天后仍不敌病毒，重症死亡。疾管署署长罗宜君表示，新冠高峰将提前报到，疫苗要打要快。
3: 目前疫情的预估会比先前讲的这个8月下旬到高峰会稍微提前1周，大概预估在8月16这一周会到达最高点，这个单周的就诊人次大概会到5.1万左右，之后会进入可能1-2周的高原期，然后等9月上旬的时候再开始会有明显的一个下降。我们还是呼吁民众要打疫苗。
2: 新冠疫情升温也带动疫苗打气，上周打气3倍成长。疾管署表示，目前库存还有43.7万剂，上周已经配发2.8万剂，包

0: 安倍市的6000剂，本周还会配发8万剂，库存足以应付到9月中。疫苗、药物还有快筛的相关资讯，可以上疾管署新冠防疫专区或打1922防疫专线查询。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为了推动无人机产业发展，总统杯2026年无人机竞赛由经济部、教育部及国科会举办5个项目，其中经济部的无人机堆积木、避障及精准投放等3项比赛，自即日起到8月31日报名，学校、企业或个人都可参加，冠军奖金高达20万元。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本次竞赛以飞越梦想，竞创未来为主题，在发展可信赖的飞鸿无人机产业，从小扎根培育无人机飞手人才及推动各部会的无人机多元应用为目的之下，举办5项竞赛。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指出，希望透过竞赛带动产业投入与升级，并促进国民参与。
3: 整个参赛的过程里面，能够达到 Green USA 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这个规范，那这个也因为透过竞赛能让产业更多的投入，也让产业更加的升级，让国内的全民也更共同的参与。
2: 包括经济部主办的无人机堆积木、无人机避障、无人机精准投放等3项竞赛，自即日起到8月31号，只要学校、企业或民众都可以个人或组队参加，冠军奖金20万、亚军10万、季军5万元。12月25号将与教育部的无人机足球赛共同在大台南会展中心举行决赛。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跑三总队查获老牌玩具商华山玩具涉嫌以合法掩护非法私自制造贩售具有杀伤力模拟枪，经全台搜索查获400多支模拟枪及枪管，并将负责人具体到案。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将负责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4: 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保障民众安全，政府从1994年开始，先后将模拟枪及枪炮主要零组件纳管，未经许可制造贩卖，最高可处10年重刑。宝三总队获报，老牌玩具商华山文具犯性负责人明知模拟枪可改成具杀伤力的枪支，却从去年起私自在自家厂房制造散弹枪等模拟枪，随后透过实体店面和网络通路对外贩售。警方搜证后前往华山厂房门市搜索，当场查扣模拟枪及已经贯通的枪管。宝三总队基隆侦查分队队长杨定彦说，
5: 专案小组搜证完备后，同步搜索嘉义总公司、屯货仓库及全台直营门市经销商共26处，查获模拟枪264支，以贯通金属枪管等枪炮主要组成零件202支，并成功具体公司负责人及相关涉案人到案，成功瓦解假借合法玩具枪公司名义非法产制及贩售模拟枪与真枪零组件的犯罪网络。
4: 检警将查扣模拟枪送警鉴定，符合政府公告查禁模拟枪的要件。台北地检署侦查后也认定犯性负责人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依法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桃园市警局为了防治犯罪、净化治安，持续规划执行雷霆除暴专案，针对治安顾虑场所临检扫荡。市长张善政今天视察专案第2季成果，除了未免同仁辛劳，也要求落实勤务，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记者进捷报道。
6: 桃园市警局第2季雷霆除暴专案期间，共动员警力4682人次，查获各类案件12583件，12128人，当中包括组织犯罪46件，120人，非法枪弹23件，24人。另外查获枪械26支，子弹175发，各级毒品1568件，1507人，查扣毒品总毛重47931.3公克。桃园市长张善政在警察局长廖恒玉和桃检乡阅主任检察官黄龙德等人陪同下视察展示成果，表达高度肯定。
7: 毒品尤其毒驾造成社会危害，所以我们雷霆除暴专案更加强力道。第二季的我们查械的这个枪支、毒品跟帮派数量都比上一次的有增加，表示说我们加强查缉力道是有效果的。
6: 打诈成果方面，桃园市警局第2季精进全国打诈行动专案期间，共查获132件，犯嫌152人，查扣不法所得超过1290万元，弃获诈欺通缉犯546人，并将持续掌握整体诈欺犯罪趋势，加强防治查缉。警广记者进捷在桃园市报道。
1: 有网络社群流传，嘉义东石海之下活动期间，疑似有货车违规载客及快速道路路肩违规停车等影片，引发民

0: 民众关注。为此，嘉义县警察局埔子分局表示，影片内容如经查证属实，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等相关规定通知驾驶人到案说明。记者周佑谦报道。
1: 嘉义东石海之下焰火活动吸引大批人潮，约有7万多名游客到场观赏。埔子分局除了规划交通疏导勤务外，也持续加强取缔各项重大交通违规，包括酒后驾车及影片小货车载客存在安全的疑虑。嘉义县警察局埔子分局第五组吴文南组长说，
2: 货车车斗违规载客，不仅违反道交条例30条，一旦发生紧急刹车或交通事故，将造成乘客大量伤亡，令快速道路路肩系供故障车辆、紧急救援及执勤车辆使用。一般车辆任意停放，不仅影响其他用路人视线及紧急救援通行，也增加事故发生风险。
1: 埔子分局呼吁民众参加大型活动应该遵守交通法规，切勿因一时的便利而心存侥幸，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基隆港务分公司推出东暖新村北侧土地招商案，另外台中港务分公司则是推动节能智慧港口，全面导入智慧 LED 路灯，实现安全、节能与智慧的三赢局面。记者杨欣报道。
3: 东暖新村北侧土地招商案总面积约2200多坪，基隆港务分公司主秘林建明表示，考量现阶段大规模开发时机尚未成熟，短期将以满足周边生活机能为主，引进民生零售及复合式餐饮等，补足暖暖地区消费需求。
4: 本案的基地是住山的用地，在符合低楼层的与面积的限制下，可设置商场、零售业。基隆分公司规划以整体全组模式引进优质业者，打造全新的复合式零售商场，来带动在地的机能升级与共创双赢。
3: 另外，台中港务分公司持续推动节能智慧港口，从110年起分期汰换港区3000多盏路灯，预计今年8月完工。台中港务分公司主秘陈素芳说，
5: 换装完成后，每年预估会减少大概284万度的电，节省将近1000万元的一个电费，同时会减少约1327公吨的一个二氧化碳。
3: 港务公司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土地活化与智慧建设，兼顾地方发展及永续经营，提升港区整体竞争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0: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

他是魏如云，这首歌叫木，木头的木。还有刚刚呢听到的是浅提乐团，那是宫北出几故为。国道一号在北上主线了，41公里到40公里这边林口路段是封闭的哦，麻烦你改道。那林口B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况。国一的南下 21.6 到 23.6 公里过内湖外线施工，国一北上 88.6 到87公里过竹北，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呢，这是在国三哦，你这边是在台64线你要接过来中和交流道的高架桥入口匝道，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健康路口衔接国三的入口匝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国道一号南下 7.2 到8公里过五堵，外侧车道是施工的情形。还有国一北上 265.2 公里这边接近嘉义交流道的中间外侧车道哦，更正哦，全部啦，中间内侧外侧都是有受到这个小客车、小货车、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的影响，所以经过的话呢，这个也要特别的注意哦，速度上是比较慢一点的。好，另外在国道一号啊，南下这边是在永康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耶，这个路网图上显示的一个状况，有经过的时候注意啊，基本上施工只剩外侧可以走，所以速度慢就也蛮合理的。待会整点会诊路况给你，然后我们再回来。这是李嫣的作品，你就开枪吧。待会先。

0: 颗一颗的星星，一刻一刻在回应。一生不止一次的勇气，收听景广，掌握方向。
1: 我已经收听了，你不必再庸塞。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现在时间晚上11点，您所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0: 骄傲地爱着，勇敢地唱着，开心地听着，认真地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的11:01，警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在主线北上啊，41到40公里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那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同样是封闭施工。国道一号南上21.6到23.6公里过内湖外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88.6到87公里过竹北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一南下7.2到8公里过五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北上265.2公里接近嘉义交流道哦，小客车、小货车和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中间内侧和外线车道通通受到了影响，有经过这里务必要留意一下。国一北上230.1，这边呢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哦，这个到225.9公里西螺到北斗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在台64你要接国三中和交流道的联络道高架桥入口匝道内侧两线施工封闭，健康路口要衔接国三的入口匝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三北上84.7到81.5公里关西前外线施工。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老板早，我是今天第一天上班的工读生。
1: 哎，欢迎欢迎，先把你的基本资料给我，我帮你办理加保跟提缴劳工退休金。
0: 哎，我只有暑期工读2个月，也要保哦？
1: 当然要啊，不管是正职、工读生，还是部分工时员工，雇主都要在劳工到职当天加保，也要提缴劳退，才不会违法哦。
0: 哦，我以为这里才几个员工就没有这些保障哎。
1: 只要雇用一名员工，就要参加就业保险跟职灾保险，也可以自愿参加劳工保险。如果雇用5名员工以上，就一定要参加劳工保险。另外啊，不论员工几人，劳退都一定要提缴的。
0: 原来工读生也有完整保障，真好哎。
1: 对呀、啊。我现在啊，都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报，快速又方便。
2: 暑假雇用工读生或部分工时员工，记得于到职当日申报加保，并提缴劳工退休金。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倪安东想回家，11:10。国道一号北上，在林口路段这里啊，要请你特别注意，因为主线41公里到40公里是封闭的，要请你改道行驶喽。另外，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前时速不到40公里。

来自老莫和满人合作，这首叫做 Home， 11:23。我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前时速不到40公里。好，新北是五股区，这是中兴路三段和新五路二段的路口啊，机车自小客车的事故要麻烦你留意。我一北上主线41到40公里林口路段，这边是封闭，麻烦你。

邓紫棋歌曲不想回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哎，这边速度是慢的，看起来施工哦，只有外侧可以走，经过要注意。接下来 Somber 的歌 Home Record。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面对暴力对待，你不是孤单一个人，必要时可以寻求警察或113暴力专线协助，给自己或亲友一个机会走出暴力的阴影，因为每个人都值得被温柔对待。我是张涵雅，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JJ 林俊杰歌曲将故事写成我们。11:42，在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呢，时速不到40公里，那边10公只有外侧可以走。国一北上主线41到40公里，这边主线是封闭的。

他是戴佩妮歌曲下注11:57。国道一号北上主线41到40公里，封闭不能走，麻烦你改道。还有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前时速不到40公里，原因是因为这边也有施工，只有外侧可以走哈。12点前，他是陈芳语，亲爱的。待会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喽。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也愿意能够笑得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7月29号12:01，景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主线41公里到40公里，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还有林口B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同样是封闭的。国一南下21.6到23.6公里，过内湖外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88.6到87公里，过竹北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7.2到8公里，过五堵外侧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在北上的265.2公里，接近嘉义交流道，这稍早的小客车、小货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呢，后续消息没有收到，不过在路网图上显示是恢复顺畅的了。经过这里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好，接着是国道3号的部分呢，北上的84.7到81.5公里关西前外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国三，这个要注意的是，台64要接国三中和交流道的联络道高架桥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好，新北市五股区中兴路3段和新五路2段的路口有机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不起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痕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压力会引起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注意力。
1: 这个时候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2: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您好，我们是
1: Mint，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金音乐团 Everybody's Changing 以及刚刚 Snow Patrol 的 Chasing Cars。 12:26，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但有些地方速度还是蛮慢的，这是国一的北上湖口服务区前时速不到40公里，还有国一北上呢在林口41到40公里主线封闭，麻烦你改道行驶。

0: 大家好，我们是
1: Hi-T-Ball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6: 我们都该负责任，
5: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0: 生气的时候是冷静下来，并且跟着我用唱的问一下自己，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唱完这句如果还没冷静，那就再唱一次，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把情绪用唱的唱出来，你就会觉得这没什么好生气的。
1: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0: 你好，我是魏公子，欢迎你跟着尚恩安排的歌曲一起大声唱出来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快乐的事记不起，这是告五人的歌。还有刚刚是露露金价五桑尼，12:39，在路况的部分哦，国道一号北上呢，在林口路段，这边是主线封闭的哦，改道行驶吧，或是走高架，你直接避开这一段。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比较慢，只有外线可以走哦。

0: 想你。
1: 拉面公子贺德Crane这首歌没有新增的路况，那么施工封闭是国一北上主线41到40公里林口路段，麻烦你改道。另外在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前这边施工，只有外侧车道可以走哦。在大概北上87公里这边，你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速度很慢。薛以丹，夕阳闪闪发亮。

薛以丹歌曲《夕阳闪闪发亮》。好啦，今天陪到这咯，接下来交给秋哥，让他陪伴你到凌晨的四点钟。最后是黄雨涵跟张武的合作，歌曲叫做《Why》，在他的专辑《爱》当中。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咯，晚安，拜拜。

咱就是使得注定倒单，不过咱要是一直冤家佚佗，已经几落摆想要结束一切，若是讲过一暝全部又搁等来，安尼拖到今摆，这种习惯，这种味道，看起凊彩。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在国道1号北上的主线41到40公里这边是封闭的哈，林口路段再麻烦你改道行驶。还有林口 B 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这边也是有施工的，请你改道喽。国一北上88.6到87公里过竹北，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哦，所以这边时速也是比较缓慢一点，有经过的话多一点耐心。国道1号南下21.6到23.6公里过内湖，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3号，在台64街国三中和交流道联络到高架桥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国三的北上84.7到81.5公里，关西前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啊，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

0: 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龟肝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7月29号星期三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虽然说感觉昨天哦，星期二呢，好像发生了很多啊，让大家觉得很伤心、很意外的事情哈，对不对？但是毕竟啊，在这个我们一般人的这个生活当中，应该都还算是平安稳定吧。那么就继续这个保持这个愉快轻松的心情，平常心的心情，再度过新的一天咯。来到星期三啊，这个夜间工作夜间开车，事实上呢好像没有什么一个心情转换的节点，对不对？那就在这个时刻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开车，换个心情，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啊，就由逸勋接下主持棒，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咯。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在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送给你，他们是 BE:FIRST 带来的歌曲叫做 Missing。 昨天这个接近傍晚的时候突然看到这新闻呢，说哇，这个日本地区发生了大地震，哇，真的是非常的触目惊心哈。当然也不要忘记啊，台湾其实也是处于多地震的这个地震带，对不对？这个礼拜天的晚上才出现过这个小地震，而事实上在星期一这个好像在南部地区也有这个轻微的地震，对不对？所以随时做好防震的措施然后地震来的时候趴下掩护稳住，希望各位朋友们每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G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国道一号南下21.6到23.6，内湖地区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88.6到87公里过竹北，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对

来自 Ozone 的幻君还有哲言带来的歌曲可以先听我说1:16啊，目前这个要跟你说道路上面状况呢，道路上面状况一路稳定了哈，但是呢夜间的施工看起来是不少哈，在国一北上的230.1到225.9西罗到北斗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会到6点钟，那国道三号南下的223.2到225.6中心系统到中心，哎呦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是刨铺工程了哈啊，接下来是往北的方向了，往北呢207到203乌日到快关内侧两线车道有泄水孔的清理啊，继续往北北上的194.4到192.3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车道施工会直到今天中午哦啊，北上的154.7到148院里到通宵，哎呀这里变成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刨铺施工了哈，国道四号西行的10.8到7.5神冈路段内侧响两线车道有刨铺的工程在进行啊，一样在中部地区哈啊，看到在台74线东向的10.9到11.2这里是西屯2到西屯3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设置工程啊，那双向呢也就东西啊双向哈14到37公里啊，中清到雾峰这个可能会看到内侧车道有短暂性的施工哈啊，这个进行路灯的损坏修复不会占用到太长了哈，这个14到37公里总共20几公里啊，说全部都在占用内侧车道吗？其实也没有啊，但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啊，你可能走着啊，内侧车道会有这个点状的一个施工，要麻烦你啊小心闪避咯。好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 Boom 怪物新人啊，我们是一个四人的团体带来的歌曲叫做《年轻是一种罪》，1:25啊，目前看到在省道夜间施工，要麻烦你留意了。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主线车道都在施工啊，要麻烦车辆朋友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在台北市齁，留意一下啊，因为有这个执行三星国小人行天桥的一个拆除作业啊，在光复南路从信义路到基隆路，以及基隆路呢从信义路到光复南路啊，这几个路段都是管制通行的齁，会到清晨6点钟。这个要麻烦你提前变换一下车道啊，依照现场的一个指示改道行驶就 OK 咯。来自公馆青少年990次恋爱。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警广了。
5: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6: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

时间凌晨的1:33，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目前这个时间点呢，看到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哈，气温大概都是25到28度，还算舒服了哈。可能因为这几天呢，有点下午后雷阵雨的关系啊。好，昨天呢，事实上在部分的北部地区、部分的这个中南部地区，还是有下午后雷阵雨哈。清晨呢还是比较凉爽一些，但是到了白天呢、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这个受到太平洋高压是逐渐增强的影响啦，各地都会慢慢转趋为高温稳定炎热的天气啊，像是在台北市呢，还有在部分的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啊，今天有部分地区哈、都是发布了高温资讯，容易出现36度以上高温啊，所以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那么这个今天哈，事实上呢是吹东南风的风向，所以呢哈，这个如果会下雨的话，以东南部不定时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么清晨呢、在北部、中南部地区、花莲哈，可能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了哈。那么虽然说呢，到了白天哈，这个各地午后雷阵雨的一个情况应该会比昨天甚至前两天呢来得缓和一些，但是如果你是住在山区的朋友要小心哦，对流仍然是比较旺盛的，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啊，外出随时还是携带雨具比较

小保险啦。那么这个至于在太平洋上面的第十三号台风哦，白海豚呢它的这个距离啊还是相当的遥远哈它目前的位置呢大概是在北纬 13.5 度，东经 170.7 度这个距离台湾呢是超过4000公里的距离之外，而且未来预计的一个路径呢可能会朝这个西北西的方向前进哈所以目前的预测是侵台的机会应该是不高但是下一个礼拜有可能会对日本地区造成天气上面的影响，所以下周可能会去日本的朋友就稍微留意一下，是不是有台风会入侵，是不是会影响到航班资讯，天气状况是否会有影响呢，届时再多加留意咯。

讲到日本啊，这两天感觉好像突然啊，这个日本的新闻变得稍微多一点点，对不对啊？除了昨天有新闻，是这个地震相关的新闻之外啊，在前一天啊，朋友们应该还记得吧？这个知名的作家东野圭吾逝世了啊。事实上呢，是上个礼拜就逝世了哈，但是呢，家属这个选择第一时间啊，先保持平静啊，过了几天，沉静了几天之后，再对外发布这个非常令人痛心的消息哈。他是因为大肠癌逝世的。可是你知道吗？大肠癌这个癌症，根据国健署公布的112年癌症登记报告显示，这个大肠癌持续位居国人癌症发生率的第二名啊。肠道哈，事实上呢，是我们的第二颗大脑哦。所以啊，这个顾好我们的肠胃还是非常的重要啦。

大肠癌啊，怎么会这么的需要被重视呢？哈、啊，有这个医师表示哦，大肠癌和现代人啊高油脂、低纤维的一个饮食形态息息相关，甚至呢，你可能吃了很多的加工，甚至是超加工食品啊、哦。可是呢，啊，这个大肠癌哈、啊，事实上是可以及早发现，然后呢，这个及早治疗啦哈啊。这个如果早期发现呢，第零期啊，甚至第一期哦，这个五年的存活率是绝对超过90%以上。所以呢，啊，这个到了某个年纪，哎，或者是说你可能有家族史哈、啊，或者是高风险的族群呢，该做大肠镜啊，就绝对不要 TK 了哈。可是呢，预防大肠癌还是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哎，这个直肠科的医师指出呢，肠道的健康和免疫力还有癌症的预防是绝对密不可分的。既然现代人哦、这个大肠癌的这个发生率这么居高不下，那就表示要从饮食习惯开始调整咯。现代人呢、常常这个膳食纤维吃不够，然后高油高盐的食物造成肠道负担，那当然就必须要尽量采取高纤维饮食均衡，多摄食蔬果还有天然食材，同时呢养成规律运动的习惯，才能够降低肠道负担以及降低罹癌的风险。

例如说呢，这个适量的补充红肉就好。而事实上呢，红肉我可以有效补充铁质，身体需要的铁质。可是呢，这个红肉又有可能造成这个肠道的负担。所以这个营养师是建议每日的红肉呢，最多尽量摄取两份以内就好了哈。一份的红肉如果是以35克来计算这个每日红肉的摄取量呢，就是低于70克。但是这可能还不够你一天需要的蛋白质摄取量，那么剩下的蛋白质你当然要多元摄取。

去啊，依照豆类啊、鱼类啊、蛋类的一个顺序来进行摄取。那么在吃饭的时候呢，啊，你可以尽量这个挑选凉拌、清蒸、水煮的方式来取代煎、炒、烧烤、油炸啊，因为以上这个煎、炒、烧烤、油炸都会容易摄取额外的油脂啊。当然，无油也不是完全健康，但是如果需要油呢，身体一定是需要好油才能润肠，才能够抗发炎啊。这个平常如果你摄取的油脂已经足够的话呢，其实剩下的蔬菜类不妨就用水炒来减少用油量。那么最后更重要的是需要补充丰富的膳食纤维，才能够降低大肠癌的发生几率。哎，我们这个膳食纤维的一个摄取哈，哎，这个有一个口诀叫做彩虹饮食，就是说呢你要吃越多种不一样颜色的蔬菜越好呢，而且每日至少要吃足三蔬二果，就是三分蔬菜还有两份的水果。那么每餐的蔬菜或水果呢，你当然以这个拳头来衡量，哎，这个每餐的水果呢要比拳头大一些啊，然后两份啊，就两颗拳头了哈。那菜呢就要比水果多一份，而且呢每一份你可以比水果再多一点。那么不要吃太多的淀粉，换成全谷杂粮类，或是替换成地瓜、南瓜、玉米、芋头等等的，都可以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取量。那夜间工作如果肚子饿了要吃饭，好像有的时候很难这个摄取到新鲜的蔬果，对不对？然后白天可能又没有时间准备像我自己如果有去这便利商店买我都会尽量挑选这个有营养师推荐的这个健康便当。尤其呢在把这个饭食这个拿起来要购买之前，我还会先看一下它的各种营养标示，确认呢这个热量不要超标啦，那然后呢蛋白质摄取足够啦或者是有一些便当它可能会告诉你这里面所富含的这个膳食纤维是成年人的可能一天需要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我觉得好高兴这个买来当做一份给吃掉了哈。

来自王谦，这首歌曲叫做《剖开我》。1:47啊，夜间道路状况施工，国一呢在北上的40.7到40.3哦，这里是林口左右的路段，以及林口 B 北上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南下的雪山隧道、北上的蓬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在施工。那接着在桃园市中壢区埔中路地下道这个临时回撑以及新增的回车道工程进行当中所以呢在清晨的6点之前这个双向都是全面禁止通行这个替代道路你可以走中华路一段，转接埔义路，转接中山东路，再接到环中东路来续行或者是中华路直接接永福路，再接环中东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来自英国的歌手埃拉明，这首《Lie with Me》。

0: Remember the name, hey, hey, hey, hey, hey.
1: 两首虽然说风格不太相同，哎，可是呢，哦，我刚开始在看到这两位歌手的名字的时候，可能有一点把酒托汤吧，啊，觉得他们的名字有一点像啊，啊，这个。

比较快饶舌的歌曲呢是阿姆，阿姆呢他的英文名字叫 Eminem， 然后之前哈听到比较偏的抒情英文歌啊，他是埃拉敏啊，他英文呢应该叫做 Elmin。哎，这个因为这个E啊，然后后面呢都直接接一个 M 啊，所以刚开始看的时候就啊，这个阿姆什么时候唱了这个抒情歌啊？后来发现是另外一位歌手。不过呢，艾拉明他的名字也的确是挺酷的哈，他是这个苏丹裔的歌手啊，他的歌声啊，在这个2024年就两年前呢、啊，曾经被 BBC 啊评为这个年度之声的评选第五。名啊，的确是这个声音啊、非常的轻柔，但是看他的长相呢，又发现哈、啊、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反差的歌手啊，听到来自艾拉明的歌曲《Lie With Me》之后是 Eminem 啊，也就是阿姆，还有 Ed Sheeran 还有 50 Cent 带来的歌曲《Remember the Name》，时间是凌晨的1:56。好啦这个小时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轻松的歌曲，轻松的这个度过午夜的时刻。等一下呢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是无非臭小子，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要是抓红就严冰，要是不红就当，就快要不年轻，要我怎能不慌。

用酬劳各半，赶紧衔接爬不上岸，量子般的寄生虫在我身体里扩散，已经快要

0: 像扎心的针，掉落无论的分。从小道德的课确实犯了错，但我也
1: 永远把好留给我。
2: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在寂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好，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多加留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1.7到40.3林口左右主线车道，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那么一样在国一南下的21.6到23.6过内湖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88.6到87过竹北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223.2到225.6中兴系统到中兴外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进行当中，北上的207到203乌日到快关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泄水孔清理作业，在往北北上的194.4到192.3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外侧一线车道有工程，预计会到中午哦。国道四号西行的10.8到7.5神冈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跑步工程在进行当中。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嬤
1: 啊，
0: 你那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1: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0: 哎呦，阿嬤，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1: 有影哦。
0: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都 OK。
1: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0: 拢总免，你就甲取落去，钱就会入来。
1: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我来试看卖啊。
2: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4: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3: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4: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5: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惜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人不可能完美，难免有缺点。沮丧的时候，想起那些默默陪伴、关心你的人，越过眼前，看得更远。我是小美，江美琪，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找到温暖的改变。

是的，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的2:07。好，幸好这个道路状况呢，哎呀，几乎没什么改变哈，啊，没有新增的讯息，没有新增的事故掉落物啊，或是故障车，那真的太好了。夜间开车，持续要提醒朋友们哈，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车灯啊一定要确实打开，但随时提醒朋友们留意一下啊，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呢，要随时切换回来哈，变换车道转弯呢，一定要保持这个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啊。目前这个道路施工呢，看到在这个台北市区哈，德行西路双向从福华路到中山北路六段啊，全线车道进行险铺工程啦。那么这个除此之外呢，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双向啊，轮流占用汽车道，轮流占用这个不同线道的汽车道进行施工啊，但还是可以行走了哈，麻烦朋友们留意向现场的交尾指示，小心的通行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徐文倩这首歌曲叫做《解忧》。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来到这个小时的单元，文艺复兴的单元呢，稍早在片头之前呢，听到来自徐文倩的歌曲《解忧》啊，的确是非常的缓解忧愁、忧劳、忧郁，对不对？听着这个歌曲的线条都非常的轻松。可是呢，在文艺复兴的单元一刚开始，然后要跟你分享的是，其实上个小时，已经破梗或多或少提到了，前两天呢，文坛上令人错愕的坏消息，就是日本的小说家东野圭吾逝世，享寿68岁。其实呢，听到这消息的当下，我觉得很震惊，因为呢，68岁，事实上还是可能有很多的作品或者是小说，这个继续能够问世的年纪啊。据说哈，他在逝世之前呢，这个最新的作品才刚完成，所以真的是说，非常努力，这个创作一直到最后一刻的职人呐。但一方面也在想一件事情哈，这样子的一位小说家，应该大众对他并不陌生吧。我想就算你对日本的文坛不是非常的熟悉，都可能或多或少听过或者阅读过他的作品，甚至哈，因为这个东野圭吾的一些小说作品其实后来有改编成舞台剧、电视剧或者甚至是漫画，所以呢，其实接触过或直接接触或是间接接触他的作品的这个大众朋友呢，可能比想象中还要多呢。

我自己呢这个认识东野圭吾这一位作家的起点是解忧杂货店啊，所以呢刚刚特地播放解忧这一首歌曲。这部作品其实这个大家的印象好像也不陌生哈。主要场景呢是一家能够收到来自过去还有未来信件的老杂货店。在这个杂货店当中，有一天呢有三位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哈闯进来这三位年轻人原本是要做坏事的。结果呢误闯了这间废弃的老杂货店之后这间老杂货店哈其实是停业很久，荒废很久了，但神奇的事情发生，突然呢有这个信件从大门的缝隙被投递进来。这三位年轻人读了很久之后才明白，哎呀，原来他们闯入的这家杂货店以前可不仅只是卖民生杂货而已啊，这个老板是开设了一个解忧信箱，让有

需要解惑的民众、解答疑惑的民众呢，你可以用信件的方式投递进来，然后这老板怎么样回复你的疑惑呢，也用写信的方式回复你。可是问题就在于哦，这家杂货店市场已经荒废了，如果这个时候还有人要这个解惑的信件投递进来，还有谁能够帮这个有疑难杂症的人的来解答问题呢？所以这三位年轻人想说反正我们待在这个荒废的杂货店里面闲着也闲着，不然这样子好了，我们来帮他们解惑好了。结果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当他们把这个接收到的信件的问题给回复好，然后呢把这个信件再投递出去的时候，立刻又收到回信，而且呢一个晚上居然收到了好多人的疑惑，然后他们把信投递出去之后，又收到了更多的回信比方说呢有这个音乐人写信来询问他们说到底该不该放弃自己的梦想，也有儿子呢烦恼到底要出去上班呢，还是要接下自己家里的家业当然这个一封又一封的信件内容，最后故事也会带出这三位这个闯进杂货店这个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到底是谁，他们做了什么事，他们的人生怎么了。这个解忧杂货店的小说或者是说舞台剧或是说电影因为这一部这个小说呢后来其实又改编成电影或者舞台剧的这个结局我就不破梗了。我自己呢当时除了看小说我还接触过这部作品的舞台剧。就如同以上讲到的闯进解忧杂货店的三位年轻人呢，他们是跨越时空在这个杂货店里面回复信件，然后呢这个舞台剧呈现得很酷，我印象都非常的深刻他们搭了这个房子但是他必须要让你看到房子里面长什么样子，所以呢与其说搭了一间房子，应该说他搭了半间房子因为房子像是破面了一样，才能够让你看到他们现在在客厅还是在房间还是在大门口呢这个房子里面呢是未来的世界房子的外面呢是过去的世界，因为在这个故事的小说设定当中这三位年轻人呢其实是待在未来的杂货店当中，为过去的人解决疑难杂症那么这个导演呢如果当下是要让房屋里面的三位年轻人这个回信过程的这个剧情呢持续的演下去，就会把聚光灯照到房屋的内部，但当导演如果想要讲述房屋之外这个写信要来解决疑难杂症的人他们的人生故事到底是什么呢，这聚光灯就会移到房屋外面，然后呢就是舞台的另外一边，然后打上另外一种色调的灯，让房屋外的演员可以继续把戏演下去，然后房子里面的这个演员呢他们就暂停躲在里面等到下一幕再继续演的感觉那是我第一次呢感受到舞台剧的魔法，然后才发现这个舞台真的是可以藉由一盏灯一盏灯亮起来或者是熄灭或者是一扇门关闭或者是打开，舞台转个向这个时光呢就可能可以倒退30年，或者是立刻从都市转到乡下的场景这真的就是舞台剧的魔法。事实上呢藉由这一出舞台剧也是我第一次认识东野圭吾这位作家，而且事实上看完这部戏我的印象真的是非常的深刻，走出剧场的当下呢我被剧中所要传达的感动他的感动就是人在迷惘的时候如何因为一句真诚的建议或是一个善意的选择找到了一盏灯一个新的方向然后呢也许自己人生已经过得一团乱烂泥了，然后还愿意鼓起勇气站起来继续往前进当时就想说哇，东野圭吾是一个写这个生活当中小人物的故事的一个情感很细腻的作家，但没想到后来这个在了解了东野圭吾先生他其他的作品之后才发现事实上他是比较擅长推理小说他是这个日本很重要的推理小说家，原来呢在这个解忧杂货

店当中啊，他这个未来的杂货店呢，帮过去的人解惑，其实也是用他的推理小说的写作技巧，把这个故事呢写得有血有泪。这个解忧杂货店当中啊，甚至还提到了披头四这个音乐人。

其实呢，一面在阅读这个东野圭吾先生的解忧杂货店啊，或者说看他的舞台剧的时候，不禁赞叹一件事情啊，因为他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大概是在2010年代，然后呢这个像30年前的这个年轻人啊，在这个音乐路上很彷徨的这年轻人给他鼓励，然后呢就必须要搭配这个为梦想彷徨的年轻人他那个时代所听的音乐然后呢他就设定了披头士，很符合年代的设定，对不对？在这解忧杂货店这个小说当中或者是舞台剧当中是真的有出现 Let It Be 的歌曲也有出现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 A Hard Day's Night。 所以呢，今天的文艺复兴小单元一刚开头这个浅谈了一下我自己对于东野圭吾这位小说家的他的作品的印象这个他的解忧杂货店我非常非常的有印象。不过呢，当然后来发现这个东野圭吾的作品真的是很多，而且呢其实这个更加喻户晓的其实是他的推理系列的作品。有些作品我是看过这个部分的电视剧有些作品呢大概知道过他的名字。这个如果你这时候突然想说东野圭吾这个名字呢这几天在这个网络上突然变得热门起来了，想要复习他的一些推理作品我也在网络上面搜集了一些资料整理了一下你可能有哪些这个入门可以跟逸勋跟我一样未来也许列入片单，列入书单，未来好好的读一读呢。其实科学推理是它的很重要的。

的主打啊，像是呢他的这个伽利略的系列小说哈啊，有这个侦探伽利略、预知梦、嫌疑犯的现身等等呢啊，这分别大概从1998年一直到现在，已经出了这个系列的10部作品了啊。据说啊，东野圭吾在逝世之前才刚完成了这伽利略系列的第11部长篇作品，叫做《永远的记忆》，而且说预计可能下个月就会出版了，真是令人期待。那么既然伽利略系列的作品呢一直到现在都还是非常的发烧，那么就必须要这个从他的伽利略系列当中选1-2部来这个仔细的批判咯。我想嫌疑犯的现身应该就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很多这个书迷齁都公认这应该是一个推理的巅峰之作，他不仅获得过不少的奖项，而且呢整个犯罪设计好像是一道数学的证明啊。这故事围绕在这个天才数学家叫做石神，还有物理学家叫做汤川学啊，两人之间的智力对决啊。这个义勋呢算是做广播，但学生时代我念过数学系啊，很难想象吧，虽然说我只念过1年了哈，然后就转走了啊。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哈，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情节设定，其实令我非常的好奇，到底一本推理小说啊，小说通常就是会有一些爱恨情仇的部分，但是如果再加上一些数学家、物理学家之间的一个智力对决，这不会很冲突？但是这个冲突到底是怎么样在东野圭吾先生的笔下变得这么好看呢？啊，所以伽利略系列的作品当然啊，至少要接触一部，我认为好像才能够这个体会东野圭吾他的推理小说的一个精髓。除此之外啊，这个有一部啊我自己也很想看，但是呢啊其实到现在还没有完完整整看过的啊，这个推理小说的系列啊，叫做这个恶意。为什么呢啊，大部分的这个推理作品比方说你可能看这个福尔摩斯系列啊，或者是看这个尼罗河谋杀案啊，这个东方快车谋杀案，这种推理小说的一个特性呢，是在于其实你从故事的一刚开头，你会发现有一个严重的案件发生了，然后呢，凶手到底是谁？感觉好像每个人都有，每个出场的主角好像都有嫌疑，又好像都没有嫌疑，所以呢，这个读者似乎从头到尾一定会参与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解谜过程，就是到底谁是本书的凶手。可是呢，恶意这个小说它其实最特别的是一开始就告诉你凶手是谁了，你不用猜，但是呢你需要跟着这个故事的情节一路来追问他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犯案的动机。所以很多人都说这本小说真正让人不寒而栗的不是他为什么他的这个凶手他的犯案动作的一个本身，而是人性的阴暗面。为什么他这么单纯的这个个性会变得这样子的不寒而栗？不过呢不论是推理小说还是非推理小说的系列，到后来其实都是刻画人性这个人呢其实在这个东野圭吾笔下的一个这个塑造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就因此比较不是属于这个推理层面的解忧杂货店，好像也才会这个受到欢迎，对不对？但是呢这个东野圭吾除了解忧杂货店这本比较不这个推理的这个意味没那么浓厚的小说之外，
其他还有像秘密这个阅读清单当中也是放在我的手机里面很久了。他其实在讲的也是奇幻的故事为开头，是这个车祸之后呢，有母亲的灵魂留在了女儿的身体里感觉好像是辣妈辣妹这个互相交换身体灵魂哈，对不对应该是科幻小说。但其实呢很多读者都说他在探讨的是人到底要怎么样在失去的时候继续生活。这个我觉得跟解忧杂货店好像也有点像，因为呢闯进这个杂货店里面的三位游手好闲的年轻人也是人生当中有一些缺陷，但是他们借由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找到了自己人生的解答，不都这样吗这个每看一部的小说，不论它是什么样类型的小说，其实我们都是希望从主人公他的经历当中看看是不是自己也可以获得部分的解答。

突然发现他好像不论在推理或者是非推理的小说，好像都会有一些时空穿越啊，或者甚至是灵魂穿越的情节呢。就是说会有一些比较奇幻的情节在里头，这我想就是东野圭吾的作品特色。来自小野丽莎这首杂货店的恰恰。

时间是凌晨的2:35，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一路都顺畅稳定啊。今天的夜间道路状况表现的仍然是非常的良好呢，哈啊。那么持续夜间的施工啊，仍然要提醒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在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

到南下的雪山隧道、北上的彭山隧道，这里都是内侧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的 84.7 到 81.5 关西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这个东野圭吾他这一生呢，40多年来的这个创作的作品，长篇的小说加短篇的小说，事实上有上百部，所以呢，必须要说其实我也才这个完完整整看过他的一两部作品有一些呢，大概是这个电视剧看了一两集，然后呢就因为太忙没有再继续追了。我当然不是专家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作品甚至可能是现在他已经这个去当小天使了，我们可能才要翻开来看他的这个作品。作家也许有一天会离开，但是我想作品是不会的不同的时代当中，可能不因为这个不同的人重新阅读它，然后呢就好像是这个解忧杂货店一样不同的人为我们解开了迷惑，然后呢自己也会找到解答。所以我想这个可能藉由这个机会，一直在这个我的手机这个电脑当中写下的一些书单，好像这个未来加紧速度把它拿出来阅读看是下次呢跟你分享东野圭吾的时候，就不会只有解忧杂货店了。那么这个东野圭吾的这个人生是落幕了，不知道你这个在他的这个40几年的创作生涯当中，你阅读过或者是看过他的作品吗？未来既有这个机会，有没有可能再拿出哪一本你一直有兴趣他的作品，然后呢重新再来阅读一遍或者是有可能是下个月要这个发行的，应该就是茄利略系列的最后一部作品了。让我们这个随时徜徉在这个小说的世界当中也为自己的人生找解答吧。来自一青窈的歌曲《围巾》。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斯。因为工作需要，经常行驶在山区道路，为了安全，我绝对不会随意超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是的，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30.1 到 225.9 西螺到北斗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国道四号西行的 10.8 到 7.5 神冈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坡工程，省道台74线东向的 10.9 到 11.2 西屯2到西屯3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施工那这里是特别东向，但是呢双向东西双向都是从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你可能会遇到内侧车道短暂性的封闭不会整个20几公里内侧车道都无法行驶了哈，但麻烦朋友们看到内侧车道有这个路灯损坏的修复工程，好，工程车在路上呢，通常都会有警告标示，麻烦你也依照警告标示的指示，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喽。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凤飞飞，堪行温内爱。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听到两首《看行温的爱》还有《星瓜波北》，都是罗大佑的作曲，李坤城的作词啊。要来到三点钟，三点之前啊，就要听到这是罗大佑的歌曲了，《灰恰》啊，也是罗大佑的作曲，李坤城的作词。等一下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当你找寻着属于自己的海洋，可能会担心迷失方向，但是请你大步向前，尽管会陪你一起走，等大雨过天晴。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

特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三号这个中和交流道是从这个台64线接到国三中和交流道联络道入口匝道以及这个进入到主线车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哈，请用路朋友呢从中正路的方向进入国道三号中和交流道才会比较方便另外呢，在中部区域，在国三的北上194.4到192.3，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车道施工，预计到中午哦。还有北上的154.7到148，苑里到通霄内侧三线车道路面都有跑步工程。台74线在东向的10.9到11.2。西屯二到西屯三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设置工程在进行，最后在省道台九线双向的159.2到159.813号隧道封闭施工，这里是机动管制，要麻烦朋友们遵循现场的交管人员指示，小心同行喽。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的爸爸是警察。
4: 新闻快报，在今天凌晨，一名交通警察被不服取缔的酒驾男子撞成重伤之后送往医院，目前还在急救当中，医生说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5: 我的老公是警察。
4: 警方在一栋公寓里发现了杀人抢劫主嫌，歹徒似乎拥有强大火力，现场枪声大作，警方与歹徒互开数十枪。记者人站在封锁线外，仍然可以感觉到非常震撼。
6: 我的儿子也是警察。
4: 有一群不良分子聚集在分局门口叫嚣，不服警方柔性驱离，与警方发生了冲突，甚至是开车冲撞分局大门，现场一片混乱。
7: 我们都以他为荣。
0: 每次一 tag 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一 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

0: 高速公路局提供。
1: 今年我诉讼之后，是梦到生意照顾。这摆我离家出走，是梦到用心束缚。前面的时间转不卡，皮蛋加你，土哥幸福的时光。
2: 大家好，我们是
1: 春面乐队
2: 春 Noodle。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开心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请

庾澄庆啊，他出道40周年了耶。他在今年呢啊，这个在7月初的时候发行了最新的单曲《爱人》呐。啊，他这首歌曲，他同时又数次出 MV 版哦。那 MV 的第一个画面呢，他就是拿着吉他背对着镜头在走。我就想，这个爱人呐、啊，也许在讲的是音乐吧。时间是凌晨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

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景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景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接下来送给你这首歌，它也是爱人啊，来自戴爱玲。

两首都是爱人啊，一首来自庾澄庆，一首来自戴爱玲，3:16啊。在台北市呢，因为执行三星国小人行天桥拆除的作业哈，在清晨6:00之前，光复南路的信义路到基隆路，以及基隆路的信义路到光复南路哈，这中间路段呢都是交通管制的，要麻烦朋友们配合改道。那么在桃园中立的埔中路地下道哈进行的这个相关工程，在清晨6:00之前，地下道。

0: 双向也都全面禁止通行哈，要麻烦朋友们，这个可以走普益路接中山东路啊，或者是接永福路来替代行驶咯。
1: 你讲有我，就有我，至少有我。

在在，一款的缘分，可命运，不是可惜。

年纪大了要约老朋友出来都要约做什么呢？我前几天才在跟这个同事聊天，然后聊到就是说啊，这个学生时代朋友交的是不少，但是呢好像到了这个成家立业的年纪之后，不知道要跟朋友出来做什么，好像除了喝杯酒吃顿饭，然后呢这更新上一次见面到这一次见面之间呢这个彼此发生的事情啊，我结婚了啊，我转职了啊，我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话聊完之后好像就不知道要干什么，对不对？一边听到来自黄绮彬的歌曲《老兵 You》啊，还有皇后皮箱带来的《我们》。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一路顺畅稳定，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那就和朋友唱首歌吧，来自柚子的歌曲《朋友之歌》。

0: 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台湾小立威，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1: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2: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1: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2: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1: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数，过来咧都爱包药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七毒人生最后一顶
3: 痛不欲生。
2: 会记哦，食毒唔但无彩钱，怕害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1: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帮，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
3: 咦，
2: 老祖先的话爱听，
1: 那无会给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4。好，这个时间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25到27度啊，还算是舒服了哈，不算太热。那么到了白天呢，就会热了，因为中央气象署有发布高温资讯，在双北市部分的桃园、台中啊、彰化、云林、台南、高雄、屏东啊，中央气象署都有发布高温资讯哦，基本上。今天、明天、后天啊，这个太平洋高压会逐渐增强啊，太平洋高压逐渐往西延伸啊，但是呢，台湾的西南侧因为还有残存一些水汽，所以中南部地区偶尔可能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哈，但北部、东半部地区天气就会变得更稳定了，大致上都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所以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那午后哈，各地尤其是山区，免不了可能还是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就稍微防范了哈。星期六天气就更稳定，降雨范围缩小，主要集中在午后山区，还有这个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机会。

信乐团《死了都要爱》3:39。好，在国道三号呢，这个中和交流道哈，应该说台64线接国三中和交流道的联络道高架入口匝道，这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那这里就行走起来不方便，要麻烦朋友们可以的话，从中正路的方向进国三中和的北上匝道会比较好了哈。那一样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154.7到148公里，运里到通宵，小心这里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南下的223.2到225.6，中兴系统到中兴，这里是换三外侧的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讲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3:52。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54.2公里哈，三义之前说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在这边哦。

来自艾薇儿，这首歌曲叫 How Does It Feel。 这首歌呢是我学生时代的爱歌，学生时代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觉得他很精确的写出那种青少年哦，觉得我懂全世界了，但全世界都不懂我的那种孤独空虚感，但长大了之后还是发现啊，世界还是不懂我，对不对？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56。等一下4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最后要送给你，她是 Kelly Clarkson 这首 Break Away。 又是新的一天了，哎呀，希望今天呢星期三可以有多一点的好消息了，然后呢各位朋友们都可以过得平安健康又愉快。

早上四点钟，不论是早起或者是晚归的你都辛苦了。人生旅途中渴望贵人相助，开车路上有景广不孤独。我是罗文玉，一路上让我和景广给你满满的祝福。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54.2公里三义之前，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接着都是夜间施工。在国一北上的41.7到40.3，在林口左右，还有在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都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国一一样是国一北上的88.6到87公里过竹北内侧。

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84.7到81.5，关西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那么在中部哦，国三在南下的222.3到225.6，中兴系统到中兴是外侧三线车道在。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的水汽还是比较多，尤其东南部金门澎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中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一样到了午后哈，西半部东北部东部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各地山区还是会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哈。清晨的时候北部说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阵雨啊。哦，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 30.8 度，在基隆7度，台北北投也有 30.6， 彰化埔心 30.3， 然后新北芦洲也有到30度哈。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啊。

哦，卢广仲轻轻对你说，这个鼓点好像心脏在跳动的感觉哈。啊，4:11了，来，目前在国一啊，有抛锚车的点，务必留意国一北上154.2公里3亿前哦，外线有抛锚车哈。这个大概在半个小时前所通报的，马就了背后金。因为它停在外线后方来着一顶 IC 及拜托起来，这在国一北上154.2公里3亿前务必留意外线哈，这边有车子故障了哈，C 级拜托拜托嘿。

0: 动朋友，大家好，我们是号角响起啊！和朋友来吃饭呢，难免就会喝酒啦。
1: 啊，有喝酒，千万不要开车哦，
0: 请亲友接送或者是坐计程车或者指定驾驶哦。
1: 啊，出门在。

南油四点，已经4:15了哈。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还是要注意抛锚车，在北上 154.2 公里，三义前哦，五外一线，因为它停在五外一线，你把就一定要背后跟拜托起来哈。然后国一目前北上主线 41.7 到 40.3 公里这一段，它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注意避开。然后国一的北上过竹北内二线，南下过内湖外线都在施工哦，注意哈。

好，徐怀钰1798，一起走吧，哈，这谐音梗哦，把速度放慢的感觉哈。4:20了，目前在国一北上154.2公里三义前外线哦，还是要注意抛锚车。还有目前呢、啊，国一北上主线因为41.7到40.3公里这一段呢是施工封闭的哈，所以改道的路线呢。北上的话建议是先以林口 B 或林口 A 北出匝道离开国道，然后直行龟山一路，再由林口 A 北入匝道进入国一。那如果是林口 B 北入匝道用路人，就要改从林口 A 北入匝道进入国一，要调整动线哦。

哦，黄贝瓜虾弟弟家哦，你看哦，刚那个1798，然后跟这个弟弟家都是希望两个人哈、哦，这会用怎样？但速度不太一样哈、哦。1798比较卡轻松哈，因为他开戏呀，所以已经恭贺谁啊哈？等会当登去成婚的呀那样哦，四点几上个婚呢、哦？那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哦，因为在国一北上154.2公里三义前外线，抛锚车还停在这里。这三间没搬，我惊后方来车吧，就无注意到哈、哦。今天爱塞迪拜托，因为他停在这个国一北上154.2公里三义前的外线，外线你一定爱注意啦，拜托拜托哈、哦。还有国三目前。封闭了台64街中和交流道联络到高架桥的入口匝道内二侧，入口匝道内二侧这边还有健康路衔接国三入口匝道都是无法通行，所以要改和中和入口匝道这边来进入哈。

4:30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有抛锚车还是停在国一北上154.2公里三义前外线哈，所以拜托拜托。除此之外，现在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北上主线41.7到40.3公里哦，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那北上过竹北内二线，南下过内湖外线有工程，南下还有过五堵的外侧也在施工哈。而国一北上西螺到北斗内二侧有作业。国三哦，北上乌日到快关内二侧也要注意，然后院里到通宵内三线有施工，南下是中兴系统到中兴外三线哈。另外北上的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也有工程哈。而国三北上屏东九如交流到内侧也在进行作业。再来国三呢，北上关西前外线施工，然后台64街国三综合交流道联络到高架桥入口匝道内二侧啊有工程，还有健康路衔接国三入口匝道，所以要改和综合入口匝道这边进入啊。国五北上蓬山隧道的内侧，还有南下雪隧内侧，南港石碇隧道也在内侧有工程。好，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All by Path 3在凌晨三点五分，然后结工阿萨来的 Make it down， 看来心中有很清楚的计划了哈。哦，四点三十七分，祝今日目睭袂灵气呢。前期的歌曲，我的蛋。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 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管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4:42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哦，抛锚车还停在那里呢，哇、哦，实在太烦了。来，国一北上154点。

二公里三义前外线，外线要注意故障车哈。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好，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哈。如果讲到你知道就是那种砍木头砍木材劈柴这样的比赛，大部分都认为这应该是属于男性的这种比赛，但是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海沃德这里最近举行了世界伐木锦标赛，总共有66位男性40位女子选手来参加比赛。那比赛内容有什么？锯木头、劈木头、滚木头，还有快速攀木哦，竞赛还蛮多元的哈。然后呢，女子选手哇，成绩亮眼，一举呢缔造了3项新的世界纪录。这一项在地来讲已经是百年的运动哈，逐渐打破性别的藩篱啊。这个来自捷克的一个女生好厉害哦。他在跨木劈砍赛哈，又要跨过那个感觉好像障碍赛，然后又要劈又要砍的哇！他劈开呢27.9公分厚度的木头，只花了21.28秒，刷新世界纪录。后来呢，又在立木，一个是跨木，一个是立木劈砍啊，时间更短，19.38秒，完成的是22.8公分厚度的这样的一个劈砍。好，然后他还有浮木竞赛哈，13.78秒跑过8根漂浮的这些原木，哇！这个所谓的世界伐木锦标赛在1890年代哈，北美这边伐木工人的一个传统的竞技。那你可以想象当年呐，拿女性参赛一定是男性啊，对吧？但在如今呢，已经变成是一个运动文化跟家庭活动的融合了。重点是女性的选手的表现也相当厉害。

而文慧如将演绎一个女超人联盟，在音乐界女力也是蛮，也是真的有自己一片天。接下来还有 Beyonce Molly Girl。

0: 哦，这首歌标题虽然是 Naughty Girl， 说淘气，说自己淘气，但是从头到尾充满了一种非常 sexy 的感觉啊，真的有浪到品味哦。
1: 嗨，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避开拥塞路段。

哦，已经4:52了。哎，建萌姐，嘿，国一啊，抛锚车已经停在这边哦，超过1个小时了。啊，建萌姐，她是否还在这里？还是说早就已经离开了？哈，先前是在国一北上154.2公里三义前外线有车子抛锚停下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在今嘛情形如何？哈，需要大家来帮忙通报。感谢你，路况老协当播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这首歌曲拥抱不一定总是互相的，那怎么办？一个想要拥抱，一个说啊，我有事情请来向，但不管怎么样啦，对吧？想在现在靠家己，就算没有人陪伴你啊，来为黄文兴的歌声家己加油一下，越走越勇。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在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北上的154.2公里三义前外线抛锚车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而在国一北上主线41.7到40.3公里以及林口B交流道北入匝道持续施工，所以要调整动线哈。原本国三台64线接国三中和交流道联络到高架桥入口匝道这边的施工已经撤收，所以开放通车了。但是国三依然要注意中和入口匝道内侧2线车道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五在北上蓬山隧道内侧、南下雪隧内侧以及南港石碇隧道都在内侧有工程哈。台北市目前光复南路、信义路到基隆路以及基隆路的信义到光复南持续管制中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在东南部马祖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中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一样到了午后，西半部、东北部、东部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套在时阵，北部、中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啊。好，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高温在基隆7度，30.8度，台北市北投30.6，然后彰化埔心、新北芦洲现在都有到30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啊。

底都一问哈。阿仔，没有部门牌号码。也许这地球上没有哪个地方真的都不会老去，但是我们还有回忆呀、啊。来自徐清源，《再见少年路》。

哦，来自徐清源《再见少年路》这一首歌，让我想起有个故事啊。现在在台湾，那个长辈失智症的情况越来越普遍，然后你又发现有一种蛮常见的现象，因为呢，失智的人他的一个近期的记忆是容易流失的，他保留的是比较早期的一个回忆或记忆，所以呢，有个阿公，他呢后来就一直

0: 用初恋情人的名字喊他的老婆，哎呀，你知道那个阿嬷心里真的是不开心，但是他知道这也不是他故意的，不是因为比较爱谁，而是真的那个越近的记忆流失了，留下了只是很早很早以前的回忆了。
1: 老的啊，都吃到75啊，刚刚才吃了降血糖的药，就不要出门开车了啦。
2: 哎呀，不会赢啦，我跟人家约好要去钓鱼了，而且我也通过75岁三年换照要做的体检和认知功能检测，哎呀，没问题啦。哎呦呦呦，怎么头一阵晕啊？
1: 就跟你说休息一下吧，不听哦。吃药引起的副作用啊，还有眼力不好，这个视线不佳，都不适合开车啦。不是说老了不能开，也要你的身心状况允许之下再上路嘛。
2: 哎呀，好啦好啦，听不嘴大富贵啦，我先来去躺一下，等精神好一点啊再出门。
3: 高龄者开车事故逐年攀升，75岁以上的长者明定需通过体检与认知功能检测才能换发驾照。提醒银发族朋友们，请尽量避免在交通尖峰时段、拥挤市区路段以及夜间或视线不良时开车，减少发生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我已经5:1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北上在 154.2 公里三义前外线抛锚车的待机，一直都没有看到排除哦。说这个抛锚车是不是一直都还停在这里，需要大家来帮忙通报哈。以及国一要注意北向主线呢 41.7 到 40.3 公里这一段，因为施工而封闭，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也是一样哈。所以建议啊，如果是林口这个国一北上主线的用路人，那就先利用林口 B 或林口 A 北出匝道，先离开国道，然后直行龟山一路，再由林口 A 北入匝道进入国一，要调整动线哈。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彰化的报道。彰化最近举办年度的火龙果评鉴哈，总共有120组的果农来参加竞赛，然后红肉白肉几档几盘哈啊，各分60组啦。结果是20镇的果农大放异彩，有位果农好特别，他名字叫卢孝伟。OK， 他呢特别之处在哪里？他拿到红肉组的冠军，不只是冠军，他连那个亚军、季军全部都包了，他个人就拿了6个奖项，哇！然后在白肉组也抢下4席，真的是最大赢家哈。那这样你要搞完嘞哈。好，彰化的火龙果栽培面积大概420公顷，仅次于南投，这是全台湾第二哈。那其中在20镇这边哈，是全彰化将近60%。好，那火龙果被它比外观、重量、糖度、风味、口感，哇！因为火龙果耐旱耐高温哈，但是它是怕多雨潮湿的。在今年6月中旬，因为台风带来雨势，说部分白肉的火龙果，它的果皮让它裂裂哈，好在没有影响到口感啊。

哦，乔佑的歌声愈来愈好，从春天走来哈，如今都已经来到夏季了啊。今年上半年对台湾的农民来讲，那个天公伯啊，除了考题有一点多啦哈，但是还是有一种愿望，希望下半年是好年冬，拜托一下安尼哈。来五点二十三分哦。目前在路况方面，台北市这边原本光复南路基隆路的管制现在已经排除了，施工结束，所以都已经开放通行了，有新的路况提醒。

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28哦。来哦，来讲一下台铁这个月大改点，然后台南龙田火车站，龙田火车站百年来首度停靠自强号普悠玛。因为有那个普悠玛停在这个龙田火车站这边哈，那就变成说这边还有可以去无缝接轨，就是喜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他们规划的一个叫做凌波观。

关田县深度漫游宁波关田这样一个主题的游程哈，因为从那个火车站出来就可以无缝转乘那个台湾好行嘛，然后可以来进行这个深度漫游宁波关田这样一个旅程哈。在这个游程设计里面有农田恰恰文化资产教育园区，这也是在地很热门一个景点，然后呢还会午餐说会安排在地的美食、哦、然后之后会转往台南艺术大学的汉堡德纪念馆，然后再到乌山头水库去游湖、哦、最后一站会来到说有11公顷这么大一片的关田游客中心。哇，这样一天哦。

哎，5:30哦。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啊，路况方面哦，国道上施工的点进在位。然后以国一来说，北向主线41.7到40.3公里，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还是有工程在持续哈。那在北上过竹北内二线，南下过内湖外线要注意，南下还有过五堵外线也在施工。而另外国一的北上西螺到北斗内二侧有作业哈。国三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的外侧，还有院里到通霄内三线都有工程哦，以及南下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三线作业中。国四要留意西行往清水，在神冈路段内二侧这边也有工程哈，以及西行往清水后丰路段车道是轮流施工封闭中。在北上过乌涂隧道到石碇交流道外侧有工程在进行啊，然后北上蓬山隧道内侧、南下雪隧内侧，还有南港石碇隧道也是在内线施工中。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动力火车叫九一探笑脸，您不是啉酒啦，买当啉茶嘛，对吧？哈，好，5:37，关林直击地瓜，叫做马塞马塞，哎呀。很有趣哦，里面不但客语歌词，第二当天的台语哦。

0: 哦，来自关凌之唱的歌曲 Masai Masai。 哦，很多人会以为诶 Masai Masai 是日语嘛，并不是哦，呵呵，日语没有这一句，这是台语本来的就有这样一个词汇。哦，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好，现时间5:42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哦，有一个施工情况排除了。国一原本北上41.7到40.3公里这边的工程已经结束哈，所以开放通车。然后目前在国三这边，除了注意北上关西前外线有工程，还有中和入口匝道哈，内侧两线车道还是在施工哦，所以要改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哦。所以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建议你在用的这个食用油里面呢，橄榄油也是一个很好的选项、哦、但是我们要跟大家提醒，不是看到哦，橄榄油就一定都健康哦，哦你要注意分辨，橄榄油有分不同的等级啊。哦，你在要购买橄榄油的时候，你要去注意哈、哦，因为它有不同的等级，包括特级初榨，还有初榨啊。哦然后冷压冷萃取，这是属于冷压冷萃取的初榨，但是呢，也有一些标示 pure 哦纯，而且意思就是说是纯橄榄油哈、哦、或 light， 反正呢，它有分，就是不管是特级初榨或初榨，是属于冷压冷萃取，也就是说它并没有透过高温的方式哈、哦、去脱臭或者是。用什么样的化学的溶剂去处理过哈？这是初榨的部分。但是如果是精炼橄榄油，就我们刚说有的是 pure， 有的是 light 哈，你要去注意到，只要它不是标示初榨的，属于精制橄榄油，它在处理过程当中，它要脱酸脱色，还要高温脱臭。然后这些精炼过程，除了说营养会流失，更重要是透过化学跟高温处理的方式，有可能让油变质。所以哦，你就去注意看哦，价格就差很多哈、哦。初榨橄榄油的价格真的高于这些精炼的橄榄油，所以我们是看到橄榄油的买回去啦哈、哦，你要注意了啊、哦。好，除了你要去分辨它的一个等级。然后橄榄油的购买时候，你要注意那个罐子玻璃罐的颜色要深哈、哦，为了要减少光线造成它的氧化啊、哦。然后，即便是橄榄油哈、哦，初榨橄榄油，一般来讲，我们建议大家使用橄榄油，是因为它其实对肠道啊哈、哦，对健康有帮助。那初榨橄榄油适合你可以拿来凉拌啊哈、哦，或者是烫青菜以后。肉类里面上面你可以加一些橄榄油，但是即便是好的橄榄油，也要避免高温来爆炒，就不能烧到冒烟那一种，一般的中小火烹调还是可以的呀。

哦，橄榄树听到是孙燕姿的版本哈，同样在远方，在旅行，在追寻自己的理想，但是遇到的风不一样啦，这边的这个编曲风格，感觉那个风哈还蛮。

大的，有一点诡异，感觉要走龙卷风路线。好，你问我啊，你为什么不播奇遇的版本？是哈、哦，好了，补偿你一下，来听一下，这也是奇遇的经典歌曲。

5点53分呢、哦，目前在国道上哈、哦，还是有很多个施工点，尤其是国一、国三、国五哈、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阿哥，借萌姐，那个国一北上154.2公里三义前外线，还有看到抛锚车吗？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那我们来讲一个案例哦，有一位今年才25岁的男性的工程师哈、哦，他很年轻，但是因为他的这个职业工作真的太操劳了啊，他经常加班到深夜哈、哦，所以呀、啊。他就是觉得容易疲劳，本来以为说因为他加班到深夜，有时候甚至要熬夜哈，但是没想到后来呢出现了什么样状况，他的眼皮浮肿，然后呢尿液里面很多泡泡哈，然后鞋子也变紧了，却没有，因为他虽然是有这些情况，但是因为没有真正疼痛感觉，所以他不在意，一直到后来变成稍微爬一下楼梯就很喘，然后又头痛，然后去看医生，哎呀，医生一检查之后发现不但血压偏高，而且已经有慢性肾衰竭第3期了。这个工程师吓了一跳，他想说我还这么年轻，怎么可能会有这种肾衰竭的情况，因为他本身有高血压哈，然后肾丝球发炎合并慢性肾衰竭了。他以前一直都认为他就是熬夜啦，工作压力大，然后呢为了提神就喝很多咖啡哈，但是没想到后来这个情况身体开始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医生提醒哦，很多人以为肾脏有问题就会腰痛，其实大部分慢性肾脏病早期几乎是没有明显疼痛，反而是疲劳，这是一个比较容易看到的症状哈。因为肾功能下降，所以身体很多代谢的废物在处理的这个能力就变得比较差，还有可能合并贫血，会让人觉得没有精神，那你就以为说因为没有睡饱或怎么样，其实不是，那是你的肾功能下降了哈。肾脏的损伤在初期是无声无息，如果说您本身就有长时间没有原因的异常疲劳，同时出现了一些症状，包括下肢眼睑水肿，他为什么觉得那个鞋子很紧，因为他下肢水肿了哈。眼睑水肿，这代表肾脏已经没有办法正常代谢水分跟钠离子，还有你的那个尿液上有一层像啤酒泡泡很细密那样的，超过3分钟也没有消退的蛋白尿，这就是肾脏过滤网破损的一个警讯了。还有血压异常飙，异常的飙高哦，这也是有可能肾功能不佳引起的哦。那你看高血压管理嘛是做这种对吧哈、哦。好，5点57分，国一下一个最新提醒。国一在南下225公里过北斗路间有大货车抛锚，爱注意啊。

我走着。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原本两个点有抛锚车，现在都已经排除了，包括北上三义前外一线，还有南下过北斗路间，原本大货车抛锚，现在已经移到 B 车弯了。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国一留意在北上过竹北内二线，南下过内湖外线，还有南下过五堵外侧的工程也还没有排除哈。国三北上关西前外线施工中，以及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的工程也还没有看到排除。国五呢要留意哦，在北上过乌涂隧道到石碇交流道外侧的工程也要小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呢，东南部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雨，然后东部中南部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同样到了午后啊，戏剧性又来了，西北部、东北部、东部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哈。那尤其各地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在这清晨时刻，北部、中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啊。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即时温度哦是26到30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啊，有高温的提醒，呈黄色灯号，有到34度哦，包括了台北市、桃园，然后台中彰化、云嘉南、高屏等地啊。

哦，只有意思所唱的歌曲只要你开心，6:09啦。目前齁，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齁。不过一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那如果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好，这韩文歌曲来自 Fifty Fifty 所演唱的歌曲 Like a Bubble。 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13咯。

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台61线哦，北上在 168.8 公里，现西的路肩有轮胎皮，这个刚刚通知不久。

还有在国一过五堵，然后北上过竹北，南下过内湖，这边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国五彭山隧道雪隧南港石碇隧道的施工也告一段落了。那国三北上关西前外线的工程已经结束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哈，在9月到11月要办3场主题自行车的骑乘活动。在到时候在秋季的时候哈，南部也比较不会那么热，然后他们规划的动线呢是在台61线快速道路最末段这边会封路哈，到时候他们举行活动的时候，就让车友可以一路驰骋吉西滨海公路，然后迎向了国盛港灯塔来迎接夕阳。然后之后呢，还有云林的口湖宜无志鸿池这里，然后也有安排七股戏湖追夕阳。

郭忠佑、张文琪所合唱的歌曲《青春的卡达车》，6:19哦，这是警察公布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分阿玲。好，台61线在北上168.8公里县西的路间轮胎皮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经过爱注意也已经通知处理了哈。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6:24了，国一高架在南下60.5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路肩也是有轮胎皮出现了。先前也刚通报不久，是在台61北上168.8公里县西路段，也在路肩马西连拉回当里家哦。目前啊，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能给小波起。那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来哟，新冠疫情正式进入流行期了。上周新冠疫情，因为新冠的这个新冠的问题，然后去挂急诊的，整个统计就16,005人，跟前一周比起来，那已经是翻倍了哈，上升117.4%，哇！好，临床上的表现，呼吸道的症状是比较主要的，包括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疲倦，还有肌肉酸痛，当然也会有头痛的情况了哈。要注意啦哈，记得要出门哈，不管你是要搭车，或者就是在人潮的地方，或者在密闭空间里边，反正总之要记得把你的口罩带出门，口罩戴好戴满嘿。

0: 6:30哦。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啊，两个点都有轮胎皮哈，包括了国一高架南下60.5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还有台61北上168.8公里县西路段，两个路段的轮胎皮都掉在路间啦。除此之外，一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哦。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第一个已经超过10点了，看有没有这样的娱乐场所容留一些未成年的人。第二个也要做一个包括一些违禁品的查查，因为加热烟在台湾是非法的。除了加热烟之外，如果加热烟再加上上市烟弹啊，这样子不仅触犯了烟害啊，也触犯了毒品的防治的相关的法律。第三个啊，有没有酒驾？那有没有毒驾？我们也会在交通要道设置临检点。这个毒驾的事情，大家可能全国都在警示哈，所以说也曾经在一天里面找到光是一天就找到26个毒驾，16个酒驾，所以呢，我们这几个面向都不能放松。那另外呢，年轻朋友也容易受到诈骗的影响哈，我们也去看看这个有没有这个校外会循学校的体系去了解有没有同侪之间互相招呼朋引伴来被诈骗集团所运用，成为车手或是成为这个。
5: 今年暑期青春专案展开的第一天深夜，台南市长黄伟哲率队来到了娱乐场所扩大临检，确保青少年都能有个安全平安的暑假。青春专案四大查缉重点全面聚焦在暴力、毒品、诈欺跟性犯罪等当前少年触法最主要的犯罪类型，在宣导方面规划了犯罪危害跟安全危害两大主轴，其中诈跟毒是青少年容易因为好奇或是受到引诱而接触。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副队长沈昭仁也特别分享了青少年间新兴的诈骗手法。
6: 他们也会跟你讲说要送你点数或送你宝物，但是他有一个要求啦，会希望你提供电话号码啊，结果他会有一个传认证码给你。结果我们青少年朋友为了获得宝物或是点数，就认证码也接收，然后跟有接我们手机有收到认证码嘛，然后跟对方说认证码几号。结果这个事情就发生了，我们的 LINE 啊 LINE 的人就被对方拿走了。结果他现在就弄把你的这个 LINE 的使用权，他去假装是金融的理专各方面，去做一些投资诈骗，还是他一些网络上交友的诈骗，变成你的身份。
5: 反毒是另一项工作重点，沈昭仁副队长也说，同侪跟网络加上好奇是青少年容易接触毒品的管道。
6: 确实青少年朋友蛮多都是从网络上的一些网站啊各方面哦，还是聊天室哦，他们有可以获得相关购买的讯息啊，基于好奇。

0: 以行偶而去购买，这是，然后还有大部分我们查到都是同侪间的使用。再来就青少年朋友，最近就大家一直说电子烟，确实也好像蛮多青少年朋友都使用这电子烟啊，有时候电子烟有的人就很不好嘛，就会加一些类似依托米子那种非法的成分哦，然后就很容易让青少年朋友透过我刚刚讲的这些管道沾染上的毒品啊。我们以往查缉的类型，现在台南市的青少年朋友还是毒品咖啡包比较多，凯他命的部分，然后安非他命是比较次之比较少，然后现在就很整个全国都很积极针对这个毒品烟油依托米子的部分做一个查缉啊。
1: 查缉是对毒品最好的防堵，警方校方跟相关单位联手主动出击，保护青少年不受毒品的伤害。沈昭仁副队长说，
0: 在学校外或是学生之间的毒品，我们一定都强化溯源，也特别针对这毒品的少年，我们少年队有那种校则区的，然后我们也会做一个定期的这个约制，至少每一个月一定要去访视这个青少年，至少要掌握他的状况。诈欺的青少年也是有啊，就我们透过我们校则区要做这个相关的约制访视，不要让他再扩大，所以我们也特别走出去，有针对公庙聚集的一些处所，叫青少年，我们会约集跟公庙的公主，然后邀集青少年朋友，大家约法三章。
1: 警察局局长林国清指出，警察局为展现守护少年的积极作为，全面落实源头查缉、精准查访、防治宣导三大核心策略，暑假期间会持续针对公庙、槟榔摊等少年容易聚集的场所加强宣导跟约制，同时针对曾经犯吸毒、诈欺还有帮派等触法高关怀少年加强追踪查访，以避免青少年误触法网。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拉零。6:37，目前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哦。而国一高架还是要注意南下60.5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路间轮胎皮到你家，刚通报不久哦。
4: 飞向你，
5: 飞向我，
4: 航班动态
6: 一手掌握。
3: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哈喽，早安。
7: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8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以及马祖南干、北干机场，目前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都落在25到27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 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

0: 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婷的提醒。

Bruno Mars 所演唱的 Cha Cha Cha， 借由这个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哈。啊，你唔通度过呢，目睭皮袂当进去哦。6:43哦，来台北这边有个最新通报，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在民生东路到南京东路这一段哦，内线有篮子掉落了。倒是国一高架轮胎皮的事已经排除了，原本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中立转接到路间的轮胎皮这个情况解除了，但是啊，台61北上 168.8 公里县西路段的路间连拿

0: 哦，蛮适合在早晨聆听的歌曲，来自颜爵世界，还不错，好好好好好，这个世界真的还不错，因为每一天都会天亮，每一天都一个新的 update 了。
1: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0: 好，现在时间6:48了哈。那目前呢，在国道上路网图来看啊，有的点车子慢慢多起来了哈。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现在其实车速不到60公里。不过除了这个路段之外，其他还是绿油油的哈。OK， 继续观察啦哈。那先前几分钟前才。

0: 通报的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在民生东路到南京东路之间内线有篮子掉落，经过爱注意哈。
1: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报。
0: 现在呢，有一种这个饮食的记录工具是由 AI 驱动的，就是说你用手机拍一张照片，然后那个应用程式就会帮你估算说，哎呀，你这个照片中的这个食物的热量和营养素是怎么样的情况。就是说，使用者不用再手动输入餐点的具体内容哈。不过最近有一项全新的研究，就针对目前四款常见的这个应用程式，就是以 AI 的然后来帮忙估算食物的热量跟营养素哈。结果呢，这一个研究之后发现，哎呀， AI 估算的结果没准想哪，因为它呢远低于盘中餐点实际分量，所以它的卡路里跟脂肪的估算值说误差了多少，会差到三分之一啊，那样好猜纲哦。所以你可能用这样的一个 app， 用这样一个应用程式，结果判下去，哦，告怀疑，哇，这个今天哦还可以多吃一点这样哈。哦，现在用手机拍下来，然后不管是上传到网络，或者是用 AI 辨识，其实都有这样哈。说可以来计算食物热量跟营养素，市场上已经很多款应用程式提供服务了。那它最主要是透过 AI 影像来辨认，也估算其中的，就是它最大的问题就在估算那个分量的大小哈。我觉得这有点难度，因为你拍照的那个距离，就说你是大特写还是拍的比较远一点哈。如果视觉上看，其实大小就差很多，同样一盘食物哈。那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关系啦，总之他们呢研究然后去测试以后，发现现在很多的用 AI 的来辨识食物热量的营养素，还是有相当的一个误差值哈。这个给大家一个提醒啦，不要太相信哈，做一个参考啊。不过我绝对相信说未来应该想办法会朝着更精准的路线去研发啦。不知道你吃食物的时候会不会去想或计算一下热量，也有的人先吃了再说吧。

哦，已经6:55了哦。目前呢、路网图来看，国一从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哈、其实车速50公里左右。而国一这样一个最新通报哈、国一在北上92.5公里，竹北前路间呢有篮子掉落了。而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在民生东到南京东这一段内线要注意哈。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乌干达的外电报道。乌干达最近他们的野生动物管理局哈，在莫吉森瀑布国家公园这边启动一个保育计划，他们要把12只濒危的这个长颈鹿哈送了，要把它运送大概106公里，要前往另外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整个迁徙作业花了好几天，然后呢，因为他要搬运的是长颈鹿啊。长颈鹿的体型啊、身高啊各方面，说实在这个对工作人员来讲是相当的一个考验哈。那这个所谓的努比亚长颈鹿，成年的努比亚长颈鹿最高可以到6公尺高，体重可以重达2000公斤，这是非洲最具代表性草食动物之一啦啊。所以你看，你要把它移动超过100公里外啊，哇，首先那个要运送他们的那个卡车是特制的哈，因为它那么高啊，所以一般的卡车实在有一点哈关不住，所以他们要把卡车哈用就是用一些工具把它架高。然后重点是，那他要吃啊，因为100多公里哈，那要怎么办哈？所以他们在车子里面是固定新鲜的树枝，然后可以在旅途中进食，也要减少一种紧迫感哈。不过我看到那个新闻照片，觉得长颈鹿这样有一点，因为他再怎么样把那个车子的箱子架高，他还是很明显露出头哈。然后在移动过程看到有一点摇摇晃晃，也是蛮可爱的。不过那个树长在车子上哈，真的很特别。

好，待会七点来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多少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慢慢的车子比较多了，不过以路网图来看呢，国一的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目前即时车速在45公里以下哦。而国一北上92.5公里竹北前路间有篮子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在民生东路到南京东路之间啊，那一线也有篮子掉落了。台61线北上168.8公里县西路段路间有轮胎皮。台64线最新通报有2台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在台64线东向0.6公里八里前，务必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1: 哎呀，阿官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0: 应。
1: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0: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1: 哦，怎么说啊？
0: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

0: 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宜兰台。
2: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3: 被鸟吃啦！
2: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3: 景广的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7月29号礼拜三上午7点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哎呀，要不是听众朋友呢 po 了那个昨天晚上哈、这个在礁溪国小举办的这个夏恋礁溪礁心一下的这个影片给我看，我还真忘了这件事情哈、只有昨天早上记得。哇，那个空中特技真的是有够精彩的呢哈、还有觉得没有去看有点可惜啊哈、那个我们的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自己去欣赏哈、还不忘了跟佳慧姐姐分享，真的是很感谢呢哈、这样子弥补了我没有到现场去看的遗憾。但我在想那个在现场看肯定是更棒啊，哇，那些表演的这些空中芭蕾的舞者真的是很厉害哈、而且我觉得他的那个整个那个什么，就是他的一个灯光啊哈、然后相关的一些设备这样就是这样布置起来真的看起来很棒哎齁，因为天空是黑的嘛，深色的，然后那个吊挂那个这些表演者呢，那个诶那个是算热气球吗？应该不是热气球，可能是用那种高空吊车吊挂的齁，它底下又有一点点灯光，然后舞者呢全部身上穿的是那种白色的齁，白色的那个衣服，所以呢刚好是那个底是天空嘛，暗暗的，看起来真的很显眼很漂亮哎齁。哇，觉得这个表演真是太精彩了，今年没看到可惜，要等明年了，明年不晓得还有没有，希望还有啊。好，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哦，自己去看表演还记得说跟佳慧姐姐分享一下，因为你知道我没有去对不对，我昨天呢、真的是很可怜呢。我昨天就傍晚又去做复健嘛，然后昨天在做那个物理治疗，就是那种拉伸的时候要把我那个粘黏的筋膜把它拉开，我昨天真的拉到好痛哦，第一次拉到这么痛痛那个什么，一般我通常拉哦当下会痛，可是很快就过去了，昨天真的是那个我们的那个物理治疗老师有稍微有点狠心一点，他可能看我昏昏欲睡，想说提振一下我的精神。哦，昨天真的拉的有一些些，真的有一些痛哦，痛到什么时候？我看一下，我拉完大概5点多，然后一直那个整个手哦没力到，大概快8点多还觉得隐隐作痛哦。我静静地等待，等待。所以我就觉得昨天就拉完之后，我就哪儿都不想去，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了。要不是真的肚子很饿，我可能连晚餐都不吃了。因为你知道，那个手根本是没办法举东西，没办法拿东西。但我还是平安的从医院骑着机车回到家。

很不错，没有问题哈，而且天气状况也还不错哈，没有很强的阳光，但是是好天气的。看一下这个头城端这边的一个状况。好，等一下，是因为我在等他的那个荧幕啊出来哦，奇怪，今天好像都有点慢哎哦。好，头城端这边可以看到北上的车流有稍多哦，是稍多而已哦，那车流都还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好，这个是国道五号的一个情形。市区道路的话，路况就要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了，有路况呢再通报给我们哈。那我们如果说有接到一些道路施工讯息，也会在空中呢跟用路朋友来提醒。那但是如果说是路上的一些突发状况，或者是说有一些路段哈的有特定的一个施工的话，可能不在东分局公务段辖区内的一个施工，因为有些时候可能是其他单位的施工，我们可能就没有收到这方面的讯息，就要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了。

好，7:09，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哦。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目前没有看到有什么特别的讯息。我们看一下国道五号的部分，好，国五的话今天是礼拜三，目前高工局网页南北双向的行车速度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平林端，平林端的一个车流状况看起来

Bridge 带来的歌曲叫做 Your Love is Electric， 我的天哪，你的爱像什么，像那个充满电力一样，我怎么讲，那个电力到处四散，是不是，千万不要啊，我被电过，所以啊，知道那个很可怕哦。我有讲过吗，前一阵子被触电了，其实以前也有触电过的经验，但是都没有像那一次，真的是让我觉得有吓到。以前的触电都是可能不小心在那个插电的时候啊，然后可能没有插好，就变成那个插座啊，就是一边插进去一边没有插进去，要不小心摸到哦。哎，奇怪，怎么会有人会笨到这个程度？但我真的做过这样的事情哎，就可能在插座的时候没有很专心啊，可能还在做其他事情，我想其他事情，想说那个插座不过就这样给它插上去而已嘛，哦，结果没有想到还没插好，结果就那个触电，但那种触电都是小小一下子而已，就。也不能讲说我上次的触电是很久，也没有，我其实一下就甩开了，但是那种感觉不一样哦，就是那个触电，那个电流在你身上停留的那个范围是距离是不一样的啊，所以用电真的还是得要很小心哦。其实如果家里面啊那个插座啊，要是有一些没有用到的啊，就平常很少用的，我都建议你那个最好是给它装一个那个塞子，平常给它塞住。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运到那个插座孔它有孔嘛，那你很少用，可是久了它还是会积一些灰尘啊，或棉絮啊，或者是其他什么蜘蛛网之类的，所以呢最好是平常比较少用的，就是给它插一个那个保护插座，让它不要有机会在里面啊，就是有一些灰尘进去，这样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哦。好，7:17，目前的道路状况我们再来看一下哦，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哦，国道5号呢也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好，市区道路的话，目前我们没有接到有什么突发状况哦，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线的马路小天使喽。好，再播报一次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哈，我们的 ID 是0800000123.4，0800000123.4是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哦。有任何路况讯息或者是你想要跟我互动的话，也可以一样可以透过 LINE 把讯息传进来。

好，时间早上的7:20，刚刚这首歌曲很有那种乡村歌曲的味道哦，叫做 Don't Be So Hard。这个昨天在日本的熊本这边不是有发生强烈地震吗？昨天第一时间呢、看到这个讯息的时候，都还没有伤亡传出来，然后就刚发生的时候啊，但是一看到那个规模，然后那个地震深度，规模 7.1， 地震深度10公里，哦，看到这两个数字就觉得相当不妙哦。果然时间稍晚之后就，哇，又陆陆续续很多的灾情传出来了。好，这个日本的熊本我印象中好像也是一个热门的旅游景点哦。如果说您要是最近可能有安排，本来有安排一些要到这个地方的旅游的活动，可能都要做一些变更啊，因为毕竟这里应该算是灾区了，肯定会有很多的一些救灾的需求啊，所以就是要尽量避开哦，就不要就去这边影响，不然的话就是伤脑筋哎哦。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哦。今天是礼拜三咯，气象署说今天环境风吹东南风哦，水汽虽然还是稍多，但是东南部恒春半岛整天会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所以你要到台东啊，到恒春半岛，就到屏东的朋友们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其他地区呢，大多都还是多云到晴，清晨中部以北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西半部地区还有宜花山区呢，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的对流发展比较旺盛一点，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哎，昨天下午傍晚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天气有一点点要变了哈，但是感觉上就是哎，好像有稍微凉爽一点，而且太阳没那么大哈。本来还以为说再晚一点点会被下雨，结果好像还是没有下哦。那我就觉得很棒，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我要骑机车出门，就觉得说，哎，这样子可以不用穿长袖哦。没有啦，其实还是要穿一下，但至少不会觉得哦好热哦。好，那今天在中午过后，我们在宜兰地区，尤其是山区呢，还是有机会会下短暂雷阵雨。所以，如果你要去登山健行的朋友，我们尽量建议你就是在中午之前哈就要下山哈，这样会比较安全一点。好，气温方面的话，今天东半部呢高温大约是32、33度，西半部呢则是可以来到33到35度，桃园以北以及中南部内陆地区呢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闷热，中部以北的体感温度大概都上看39度哦。好，离岛天气大部分也都是多云到晴，天气相当不错，大概是只有马祖呢是多云短暂阵雨，有下阵雨的机会哦。它温度呢其实白天还是蛮高的。至于今年编号第13号的台风叫做白海豚呢，它距离台湾相当遥远哦，未来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哎呀，那个熊本才发生地震，不晓得它朝日本南方会不会靠近这个地方哦。好，但是靠近的话好像也要到下礼拜的事情了哈，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如果你近期内有要前往日本旅游的朋友们哦，要留意一下这个天气变化。好，空气品质的话，今天宜兰地区依然是良好等级哦，但是北部竹苗高屏金门是普通等级，然后北部局部地区短时间可能会达到橘色提醒，所以要前往北部地区的朋友们，如果说您的呼吸道不是那么的这个健康的话，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好，明天的话各地都是多云到晴，而且这样的天气大概可以持续到礼拜五左右哦，

好，这首 Victoria 是来自一个英国女歌手叫做 Tova Bird 带来的歌曲。7:29咯。好，我们看一下这个道路工程的部分啊。目前在台七线的东港路这边还是有人行道的一个改善工程，那最近应该又会继续推进到另外一个路段啊。那东分局昨天还特别发了新闻稿哦，说会跟这个住户啊还有商家呢做好一些协调哦，就是说在施工的一个当下也可以让这些住户或商家可以顺利进出。

0: 好，那这个可能因为是人行道改善工程，所以可能对车子汽车影响比较不大，对机车可能影响会稍微有一些些啊，这个参考一下，因为每天早上上班走东港路的车子也不少哦。好，七点半我们先来关心新闻。
1: 警广新闻，
2: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日本熊本县当地时间昨天下午4:27发生规模7.1强震，最大震度7，大型购物中心永旺梦乐城熊本发生爆炸并局部坍塌，造成两名20多岁女子不幸身亡，另外八代室友一人因房屋倒塌而丧生。熊本至少有45家医疗机构受损，出现停电、断水与医用气体供应设备损坏的情况，自来水也变得浑浊。熊本市政府呼吁民众暂时勿饮用自来水，并在多处供水站提供水袋等物资。JR 九州表示，九州新干线今天从首班车起全线暂停运行。为了保障遗嘱自由，立法院会昨天三读通过民法修正案，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规定，新法自公布6个月后施行。记者林雨晨报道。
3: 现在的社会多以小家庭为主，手足之间的关系不如过往紧密，许多单身或顶客族过世后，部分的遗产需强制分给久未联络的兄弟姐妹，导致家族争产的纠纷频传。为此，立法院通过民法第1223条的修正案，删除兄弟姐妹享有特留份的规定。参与审查的立委林倩琪说，
4: 当事人自己最了解谁陪伴自己照顾自己，也最清楚谁在离世后财产要留给谁，那只要没有侵害配偶、子女、父母等具有密切抚养与生活依存关系的基本保障，国家就应该尊重个人的选择。今天的修法使我国在民法亲属保障与个人自由之间、个人自主之间建立更符合现代需求的合理平衡。
3: 根据现行民法规定，兄弟姐妹是第三顺位的继承人，在遗产上将有应继份及特留份，其中特留份为应继份的1/3。由于这次的修法只删除特留份的部分，未来如果被继承人没有留下遗嘱，生存的配偶仍需跟被继承人的手足依法分配遗产。警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夏季新冠疫情急剧升温，上周就诊人次倍增，还出现本季最小重症个案。南部一名8个月大女婴全身抽搐，眼睛上吊，急送加护病房。疾管署预估疫情高峰将提前到8月中，单周就诊人次将突破50,000人。记者尤若纯报道。
5: 新冠疫情连续7周上升，上周就诊人次突破10,000人，翻倍成长，也造成42人重症，2人死亡。南部8个月大女婴虽然年纪已经可以打新冠疫苗，但来不及打，重症住进加护病房。另外还有一名70多岁的妇人，虽然去年10月打过疫苗，但保护力随时间下降，也确诊新冠。尽管用了抗病毒药物，但2天后仍不敌病毒，重症死亡。疾管署署长罗宜君表示，新冠高峰将提前报到，疫苗要打要快。
6: 目前疫情的预估会比先前讲的这个8月下旬到高峰会稍微提前1周，大概预估在8月16这一周会到达最高点，这个单周的就诊人次大概会到5.1万左右，之后会进入可能1-2周的高原期，然后等9月上旬的时候再开始会有明显的一个下降。我们还是呼吁民众要打疫苗。
5: 新冠疫情升温也带动疫苗打气，上周打气三倍成长。疾管署表示，目前库存还有43.7万剂，上周已经配发2.8万剂，包含北市的6000剂，本周还会配发8万剂，库存足以应付到9月中。疫苗、药物还有快筛的相关资讯，可以上疾管署新冠防疫专区或打1922防疫专线查询。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新北市中和区发生公公砍杀媳妇上百刀致死的凶杀命案，检警迅速将犯案的66岁张姓男子逮捕，讯后依杀人毁损尸体等罪嫌向法院申押。新北地院漏夜开庭，昨天凌晨裁定收押请见。记者李明宗报道。
7: 34岁的被害女子因丈夫在中部工作，原本带着女儿和公婆同住，双方经常因为生活习惯和小孩管教问题发生争执。据了解，被害女子后来搬离住处，白天由公婆代为照顾女儿。案发当天，女子到公婆家接小孩，又和66岁的张姓公公发生口角。张姓男子持刀一路追砍女子，造成女子失血过多。

0: 当场死亡。警方获报迅速将男子逮获。法医事后相应发现，女子遭砍杀了上百刀，头颈几乎分离，血迹喷痕高达1公尺，犯案手段凶残。男子警讯时一度否认杀人，检方讯问之后认为男子涉犯杀人、毁损尸体等罪嫌，涉嫌重大，并有逃亡灭证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新北地院漏夜召开声押庭，男子当庭坦承杀人。合议庭认为男子有涉犯重罪、逃亡灭证的羁押原因，同时审酌他侵害生命法益情节严重，有羁押的必要，因此裁定羁押2个月，并禁止接见同心。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6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好，7点36分。好，我们听众朋友说，今天在德湖路，德湖路这个是在圆山吧？哈，好，德湖路说要接永同路一段，这边车子还蛮多的哦，有些上班车潮，有些是出游，出游这么早，好有可能了哈。好，大家注意一下哦。讲到德湖路，我上个礼拜也才刚去走过，觉得这条路其实也蛮漂亮的耶哦。然后我有遇到那个车子也是开得很慢的，不晓得为什么开得那么慢哦，有可能是外地的游客吧，我猜哦。
4: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5: 哦，你行啊，来嘞！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4: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你在查什么啊？
5: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4: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5: 是哦，这么方便哦。
4: 对呀，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6: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3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8: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7: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8: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7: 疏浚防汛做在先，
8: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1: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9: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好，7:43，来自吴美玲演唱的歌曲叫做《米莲》。哎，大家有喝过米莲吗？我小时候不是很爱喝米莲嘞哦，就是相较于豆浆的话，我比较喜欢喝豆浆。然后米莲，就觉得它的味道我不是很喜欢哦。但是我记得米莲好像是豆浆里面加花生去做的。照理来讲，我很爱吃花生，应该要爱喝米莲才对，但我是真的很不喜欢喝米莲啊，小时候啦，现在不确定，现在应该会比较喜欢。好，7:44，那我们赶快再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因为有看到我们的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好告诉我们路况了。好，这个是台51线1.5K 往乐水方向，说有路树倾倒，哎，哇，天气这么好，怎么会路树倾倒？而且还占用了一线车道哈。好，我们赶快把这个讯息跟相关单位来提醒一下哈。那台51线，哎，这是台51线吗？是叫台51线吗？还是应该是51线哈？因为可能这个应该不是那个什么。不是那个东分局管辖的，好，我们赶快把它那个抛出去。我觉得这应该是51线才对。好，还是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而且我们听众朋友还特别把那个照片也分享给我们，这样我们直接跟相关单位来转。

传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清楚。好，那这个乙五十一线呢，1.5K 这个地方往乐水方向哈，对对对，乙五十一线没错哈。好，往乐水方向，往乐水方向，哇，这边我觉得蛮远的耶。因为我印象中之前不知道是去前年吧，哦，那时候去乐水村去采访的时候，有应该是有走过，就觉得哦蛮远的。好，大家注意一下哦。那这个状况我们已经跟相关单位来反映了，我们已经转传了，请他们来协助。那如果说您刚好现在这个时间段会走这个路段的话，稍微注意一下哈，在乙五十一线 1.5K 的地方往乐水方向有路树倾倒，就边坡那个路树呢倒下来哦，要注意一下哦，因为这个感觉上这个边坡可能不是那么稳定啊，所以这个路树才会这个倾倒下来哦。

好，7:46，我们听众朋友说那个米浆哈，是米跟花生下去研磨熬煮啊。对呀、啊，那我应该很爱吃才对啊，真的很奇怪呢，还是因为它颜色的关系，看到白白的豆浆觉得比较喜欢，米浆它颜色会比较暗一点，然后。好，可是我会发现有些时候小时候不喜欢吃的东西到长大了都会蛮喜欢吃的，像那个苦瓜啦、竹笋啊，这个都是小时候不是很爱吃，但是长大了之后就会很喜欢吃。好，7:47，有路况在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哎，刚刚提到乙五十一线和往乐水方向，所以这个路段收听我们警广的那个收讯状况应该还不错吧？哦，因为我们听众经过嘛，哈，把它传进来，所以表示这个路段应该听警广 FM101.3的频道的收讯状况应该是还不错哦。北拜北拜，因为这边比较靠山区哈，通常山区我都会觉得说可能讯号没那么好哦，但是要看地方了。

0: 好嘅，来自彭真的歌声，好明明是台语歌，后边佫来一个 You Are My Everything， 唱的先来喂。
1: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分局长詹敦茂。开车骑车赶时间，千万别拿生命开玩笑。变换车道不打灯，不看后视镜就突然切入，或是贪图方便直接在马路上逆向行驶，这些看似省时间的惊险特技，往往就是一秒内发生悲剧的致命主因。在路上骑车开车，请提早打方向灯，安全变换车道，绝对不逆向不鬼切，遵守规则才是最快速平安的抵达目的地。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哇，在路上啊，看到机车切西瓜哦，就觉得很烦了，更何况是开车的人哦，车体那么大，你还切西瓜，真的实在是。而且通常这种状况切西瓜都是他赶着要左转，因为可能变换灯号了，然后那个对向的车子可能距离路口还有一点点，然后这个想要左转的驾驶就会逆向切西瓜，真超危险。不只是对于对向的来车，还包含他横向切过去之后，像通常都是会有一些机车会停等在路口嘛，这也是超危险。所以啊，这边就告诉我们骑机车的驾驶朋友啊，你停等红灯的时候，拜托不要太靠近那个路口，更不要超出那个停止线。万一你要是碰到那种开车切西瓜的人哦，真的是不小心就会撞到，很危险呢。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国道五号南下30到45公里，这是在头城到罗东外侧移动式清扫正在进行哦，大家注意一下哈。这是国五南下头城到罗东外侧移动式清扫正在进行。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哦，我们有听众朋友传了照片进来喽，这个是什么艺术嘞？我来看一下哈，好，我们听众朋友因为还没有文字进来，只有照片先进来，我要了解一下，我要看一下这个照片到底是什么状况，有一点看不太出来耶，是不是有事故啊？

OK， 这个是中正路一段跟清水路口哦。我刚刚对比了好一会儿，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耶。好，这是应该是罗东跟五节的那个中正路一段跟清水路口，我们听众朋友说好像有一些些状况耶。好，我再来看看到底是哪儿有问题啊。听众朋友真是他考我，还是你要不要私下跟我讲一下到底哪里有问题，因为我怕我会错意。是他的那个虚线吗？指导线沿线的问题吗？

哎呀，我知道了，是不是最内侧是左转专用道？照理来讲，左转专用道就不应该再继续通过路口往直直走啊。我们听众朋友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这样有没有猜对？我觉得我应该猜对了哈。OK， 好，这个状况，我在跟那个什么，哎，可是他有可能是给那个内侧的那个车道指引的方向。我就觉得有些路口那个虚线、那个指引线真的是才是画得很奇怪。不止这个路口，我们之前没有热心的听众朋友分享其他路口，我真的觉得那个虚线真的不必要画，干嘛要画那个虚线呢？哈，那真的有些真的是会误导哎哈。对不对啊、哦？我猜对了，对不对？所以这个虚线真的是很画得很奇怪，就是可能会让这个左转专用道的车辆以为说它还可以继续直行。我懂你的意思。好，这个可能要请我们县府交通处专门在管那个标志标线的人，可能要注意一下下哦。那个路口的虚线是不是有必要这样画？真的，我觉得已经不止这个路口哎，还有其他路口也是都很有问题，真的会让人误导哈。OK， 好，我们再反映一下下哈。但是因为之前我曾经有反映过一个路口，到后面也是没有改，已经反映一段时间了。我前一段时间有经过，还是一样哦，所以觉得是不是可能需要更有力的人去反映呢？7:57，梁文音跟罗时丰演唱的歌曲《西干稿》。讲到西干稿，时间到哈，我会觉得会让我觉得联想。不太好的事情。好啦，大家都要注意安全，然后在平时在路上使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不然的膝盖搞就是会发生，还是会发生哦。